0: 于呼吁民众继续秉持节约和谨慎使用燃油的习惯，协助确保国家燃油供应稳定和充足，以维护国家能源安全。尽管北半球进入夏季，我国的燃油供应目前仍然维持充足的水平，足以应对各种突发情况。副首相兼能源及水务转型部长 Dato Sri Fadilah Yusuf 表示，国家石油公司 Petronas 正在针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展开评估和研究。下来关注印尼羽毛球公开赛的消息。我国男双谢定峰苏伟毅昨天以21-15、21-14战胜队友 One Arif One Junaidi 叶瑞庆晋级第二圈。谢定峰苏伟毅接下来将对垒印尼对手雷蒙德和尼古劳斯。国际消息，欧盟星期四同意把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入盟申请推进到下一个阶段。外交官表示，匈牙利已经发出信号，表示放弃长期以来否决乌克兰入盟的立场。担任轮值主席的塞浦路斯提到，这对乌克兰和摩尔多瓦融入欧洲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奥地利一所房屋内的墙壁被发现藏有一具女性尸体，警方是在维也纳南部明星多夫的一处住宅内发现这具尸体。根据媒体的报道，死者是一名老年女子，调查人员上个星期在消防人员的协助下进入了这栋房子。由马斯克领导的 SpaceX 公司定下目标，要在即将来临的第四公开募股筹集大约750亿美元，使公司估值达到17650万美元。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1: RFM 越听越爱，
2: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3: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2: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3: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3: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怡和 YY
2: 陪你看世界变化，
3: 听新闻脉动，
2: 聊天下大小事。
3: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1: 回首已来不及，一滴去太追忆，需要讨论温室外冷静。
0: 亚军歌曲周深《背着山的人》。

0: 取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mm。
1: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ngs。
2: 这个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3: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0: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4: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5: 拒绝非法赌球，
0: 守住你的钱财，
4: 更要守住你的家。
6: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7: 来到了8:10的时间，你好，我是 JC 进程，
8: 然后我是舒林。
7: 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讨论的早安民调话题跟衣服有关。虽然现在已经是网购时代啊，不太需要试衣服，可是我到商场看到还是人山人海啊。
8: 如果可以的话，我也宁愿到这个实体店去试衣服的，因为我并不是衣架子嘛，没有穿在身上，可能就是自己还不确定。因为我们经常看到买家秀卖家秀是不同，是两码子的事情。
7: 是是是。其实现在我觉得好一点了，因为现在呢有这个中国的电商平台很火红嘛，那因为大家都是东方人，然后呢都是华人这样子，所以那个尺寸可能没有差太多。我记得若干年以前，就是我小时候，然后发现衣服都是西方来的
8: 啊，
7: 对不对？你看那些大型品牌都是欧洲品牌、美国品牌，然后就发现那些尺寸是完全不对的。它的 S 我穿上去我根本没有办法。那个时候也不流行什么slim cut 啊，就是那种塑身型的。所以我是发现那个时候买衣服好难，怎么试都不行。
8: 我俩都是东方人，都是华人、马来西亚人，可是我们的要求不同。你是担心买到太大，
7: 对，
8: 我是担心衣服太小。
7: 哦，女性可能有这个问题啦，因为女性可能有手臂啊，然后腰啊，那种肩膀的考虑。
8: 对，我就是不对称嘛。我就是自招啦。
7: 所以你去这个服饰店买衣服的时候，你一定会试吗？
8: 对呀、啊。
7: 你有没有试过不试就买？
8: 很少。既然去到服饰店实体店的话，就是要

0: 试在身上、啊、才知道穿起来好不好。
1: 我有时候真的不理的，我就啊，当然因为我买
0: 男生啦，
1: 对，男生又买 T 恤嘛、嗯，就量一量肩膀，然后长度，哎，好像 OK 哦。那就买两个颜色。
0: 你这是懒，
1: 女生可能
0: 衣服都懒。
1: 是因为最近几天是这个廉价大促销哈、啊，商场很多人。我们看到这样的一则新闻呢，就是有商场的试衣间啊，人潮爆满，不少顾客呢试穿之后，如果不想买，就可能面对处理困难，所以呢他们就随意乱放衣服，导致试衣间一片凌乱，也让工作人员的整理压力倍增。所以呢，就有网友啊在社交媒体分享。就是商场因为有 50% 的折扣优惠，导致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先试穿之后不合适，没有放回原位，造成试衣间内的衣服是堆积凌乱的。
0: 是在报道中有看到一张照片呢，这个衣服真的是很乱哎，不只是放在这个所谓的衣架上，连地上也有，
1: 嗯，
0: 就随意的丢，试了不适合就放在地上。
1: 是，当然呢，也有一些自称是前员工的网友表示啊、哦，其实建议大家，如果试完衣服又不想购买，又不方便归回原位的话呢，交给工作人员会比较合适。也有人说呢，他曾经看过有店员啊，忙着整理或收拾这样情况，重新摆设啦，要烫衣服等等，熨斗就是用这个熨烫衣服，几乎要工作到凌晨五六点。
0: 哇
1: 啊！所以原来造成那么大的困扰，所以今天的杂民调呢，就要跟大家讨论了。如果你试完之后你真的不想买，你会怎么处理？处理方法有很多，你会怎么处理？
0: 我一般就是因为有一些的那个服饰店，它有一个桶子，有一个地方让你放这些不合适的衣服，你不要买的衣服。
1: 是，
0: 这一般上就是你试衣间出来的一个空间或者是位置，它就是给你
1: 放
0: 这些衣服，我就那边丢进去了，所谓放进去。
1: 对，就是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处理模式，就是处理一、处理二、处理三、处理四。像你说啊，第一如果有桶的话，你就放进去；哎、如果没桶呢？
0: 没桶我就
1: 交给工作人员。
0: 有工作人员的话，
1: 那如果又没有工作人员呢？因为我真的试过出来之后，我要交给工作人员，结果没人，
0: 就找地方放。
1: 然后他也没有架子，他也没有篮子、
0: 嗯。可是我一般不会又再把它挂回原位了、哎哎。一般我不会
1: 这
0: 么做。这
1: 个我会这么做，
0: 你会、哦？
1: 我会这么做。一般上是在我如果想要换一个尺码的话。因为我反正也要去那个地方，
0: 是
1: 拿可能 S 不行，那我要拿 M， 我就反正就把它挂回去。
0: 我觉得可能男生跟女生的做法或者考量有点不一样，
1: 嗯，
0: 因为一般上我们女生去买衣服会一次试很多件
1: 哦，
0: 啊，所以如果你要我一件一件慢慢挂回去啊，我可能要逛一整天的嘛，就是一整天要待在那一家店了。
1: 那我问你，如果你拿到一件衣服，它是折起来的，然后你拿出来，你可能就拿起来看。
0: 啊、
1: 看完之后发现哦，不是你要的颜色，你会折回去吗
0: ？OK， 其实不是我不要折，是我不会折，折不好。就他们有一种方式，
1: 我知道，我知道，
0: 他跟我们家里折衣服的方式不同。
1: 明白，明白。
0: 啊，可是我、
1: 就是、折不美啦。
0: 对，折不美，而且也不是那个形状，有时候就放弃了。
1: OK， 大家来讨论一下吧。啊，你看过哪一些随意放的行为吗？啊，或者是你可以说说你自己的处理方法啊，你如果试穿了之后你不想买，一般你会怎么处理呢？我们有几个选项给大家。
0: 嗯，包括第一，交给工作人员；第二是折好放回原位啊，除了是折好，就是折的衣服你就折，
1: 嗯、
0: 它原本是挂的衣服
1: 你就放回去，
0: 挂回原位。
1: 是
0: 啊，第三就是留在更衣室内。
1: 嗯
0: 啊，第四就是顺手放在店内其他的地方。
1: 哎，因为有些人说我没有拿走啊，反正就是工作人员都会收的嘛，可能他没有办法挂回去，像你讲的裙子很大件还是什么，他就会直接挂在那一个架子的上方。
0: 嗯
1: 啊，那也不能说他错，但是大家来选一下。
0: 是，有时候我也会放在柜台。
1: 哦，放在柜台、
0: 因为没有地方放，我就觉得哦，那柜台应该是比较合理安全，也不会、
1: 就是、大家会看到的。
0: 对，也不会弄脏嘛，也不是说乱丢在地上还是怎么样。
1: 外线进来0111701289，你的语音信息或者是文字所写的看法。黑云精张云精的歌曲《黑裙子》。

0: 说到试衣服呢，我觉得真的是蛮考验一个人的一个礼貌啊，或者是一个礼仪。首先呢，就是我们进去试衣间，本来它就有一些规矩、
1: uh-huh.
0: 啊，譬如一些地方呢，你要跟那个工作人员说你有几件，
1: 对，他还会给你一个牌子，
0: 对对对，然后呢，那个牌子可能会挂在试衣间里面，或者可能是试衣间外面不等了哈。有些地方是要试衣间外面的，因为可能就是让对方知道啊，你里面你是带着两件进去的，然后你回来的时候你要还两件啊，或者是你拿两件去结账之类，所以它其实有很多规则，可是这些规则又因人而异。有些人是直接跑进去里面试衣服的、
1: uh-huh.
0: 有些试衣间要排队的、
1: uh-huh.
0: 然后也有试衣间是有点像厕所、uh-huh. 就有一些人是有礼貌，他也知道应该要排队，就是一个人你先来的你就先排第一个，
1: 是
0: 有些人去反而去霸那个试衣间的门口，
1: 嗯，明白，
0: 哎，就有点像你要赌看哪一间先出来，你就站在他的外面。所以我觉得这一个试衣间可以看清很多很多个性啦。
1: 嗯，我觉得有一些的那个所谓的服装店呢，它不只是有放衣服的地方的桶子，它还有一个工作人员站在那里
0: 收你的衣服，
1: 对，收你的衣服。啊、嗯，所以我觉得那个是最理想的情况啦，但是不是每一家店都是这么处理的。
0: 嗯，当然我觉得这个放衣服跟收衣服的情况跟选择，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我自己应该要有一点怎么说呢，就是要有一点为别人着想啦。
1: 啊、你这么说很多人不敢 WhatsApp 进来的啦。
0: 可是我觉得一二三四应该都不算太糟糕吧。
1: Uh-huh.
0: 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承认自己是不是四号人。
1: Uh-huh.
0: 因为我发现虽然大家口说啊我会放回原位啊等等，可是我去试衣间哪怕不是服装店，我去那些市场霸级市场、uh-huh. 也看到很多人随意把东西乱放、
1: 嗯、
0: 就是可能他拿了一篮子的货干货还是什么的、嗯、然后去到买单的时候他发现他不要这个
1: 啊，
0: 他会怎么办，
1: 就放在那个
0: 柜台对啊、
1: 嗯、
0: 那实际上这样对吗？好像也不能说他错，因为他要结账了、
1: 嗯、
0: 所以对衣服来说是不是一样的呢、
1: 嗯、哼，
0: 像你可能我拿了我不想买，我就随意放着，反正工作人员会来收、
1: 欸、我还是有时候我是会放着柜台，不是因为我随便放，我反而认为它是一个很好的地点。为什么？因为柜台有人，如果随便放在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或者是可能它必须就是比较少人经过的地方，可能那件衣服就一直没有收起来，没有去处理。
0: 嗯，
1: 那如果放在柜台的话，工作人员看到他可以去处理呀、啊。
0: 嗯
1: 啊，
0: 可是你拿去柜台，那工作人员是不是会问你要结账吗？
1: 啊，我就会跟他说啊，哪一些是我要的，哪一些是我不要的，我就直接清楚的交代，他就知道要怎么去处理了。
0: 理解。
1: 嗯，
0: 好，这个的话呢，你就可以选四吧。对吧，就是以上三个选项都没有你放的地方，那你就选四，然后告诉我们你会放在什么地方。像刚刚淑玲说哦会放在这个就是付钱的柜子那边。
1: 是就是显而易见的地方。但有些人可能就是哦不要给人家看到啊，就是随处就放一边。
0: 我试过有一次我真的不懂要放哪里呢，我就真的会去把工作人员找来。
1: 啊。
0: 就是我会走出去然后找一个工作人员啊，对不起这个我不要了我给你。虽然他可能距离那个更衣室有点远，然后他也在做别的事情，他可能也不是负责那个更衣室。
1: 对对。所以你可能是基于礼貌
0: 对对对，
1: 可是他会这么认为吗？他会不会觉得说，哎，你麻烦到我了，我现在我要处理我的工作，你就放一边先啦，反正我可能在可能我的时间本来就有安空出来去整理这些衣物的，但是我现在不能够处理、
0: 嗯、
1: 你麻烦到了我。
0: 对对，而且我也看过有一些更衣室是有上一个人试的衣服留下
1: 啊，
0: 所以这个我觉得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大家来说一说吧啊，你是一二三还是四呢？我们说的这个选项呢就包括第一，你是不是会把它还给工作人员，诶是吧，我找不到我的
1: 选项。对对，交给工作人员是第一的选项。
0: 对对对。
1: 第二是折好或挂好放为原位。第三就留在更衣室内。第四呢就是放在店内其他的地方。那其他地方包括什么呢？可能是柜台啊，或者是有什么地方啊，你都可以说一下你的经历吧。放心，我们不会道德批判啊，我都承认了。
0: 我觉得不是太大的问题，每个人的习惯有所不同啦。来，诚实的告诉我们吧。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飞道尔》，地球是平的。

0: 本周冠军歌曲朱主爱王仙一男女朋友。
1: 我不会只想当你的男生朋友，我相信温柔终究会感动所有，至少今晚的月光带着阳。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fm。
2: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ngs
3: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4: Let's go, Let's go。
5: 每四年一次，全世界有几十亿人为一个球疯狂，但你知不知道这股热潮的起点其实源自于一个法国人的浪漫构想呢？早在1920年代，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朱尔西·雷米特提议，既然足球已经风靡全球，为什么不办一场独立的世界最高水平的锦标赛呢？于是在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诞生了。那时候没有飞机头等舱，欧洲球队要坐两个星期的轮船横渡大西洋才能到达南美洲。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加，决赛就在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展开。有趣的是，因为两队都想用自家生产的足球进行比赛，最后上半场用阿根廷的球，下半场换成乌拉圭的球完成比赛。结果东道主乌拉圭以4-2捧起了第一座奖杯女神金杯。近百年的历史里，世界杯见证了太多传奇。17岁的贝利在1958年横空出世，开启了巴西的五星王朝。马拉多纳在1986年上演上帝之手与世纪进球。梅西终于在卢塞尔球场圆梦世界杯，捧起大力神杯。球场上的每一分钟都在创造历史，而你我正是这历史的见证者。
2: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钱一票。
1: 8:36，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2: 欢迎回来，我是舒琳。
1: 今天的早安民调呢，就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经常去服装店买衣服并试衣服呢？试完如果你不想买，你会怎么处理？你是会自己折回去吗？还是你一定要交给工作人员等等的呢？来听听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是柔佛的玉妹哦，他发文字信息进来，他说试衣服的地方如果有篮子的话呢，就会放进去，否则就会交给服务员或挂回去，他是不会随便放的啦。
2: Kelvin 他说，通常服务员会要求你把衣服放在一个篮子里，他们需要整理之后才重新上架，反正担心你会不小心放错，他们就更忙了，所以他通常会放在指定的地方，如果结账的时候呢，就会放在柜台，他们会有工作人员来拿。诶，确实是的，因为如果那个地方那家店它可能稍微比较大一点，确实有时候呢我要回去拿另外一个尺寸的衣服，我可能也要想，诶，我刚才是哪里拿的哈。所以有可能你想要放回去可能也会放错了地方。
1: 对，当然有时候这真是会帮到忙啦，因为也许你放回去可能你在那个架子里面它本来是按这个尺寸排的
2: 啊，
1: 结果
2: 你
1: 没有按尺寸排，可是你把它随便就这样插进去，然后结果没有按顺序排，然后大家也不知道，然后工作人员也不知道，可能就会导致下一个顾客来的时候就会很好奇，为什么你的衣服没有按照排，可能那个顾客的感觉不好，那就影响到了这家店嘛，本来他们希望就是一切都很细腻的安排。好，这位是朋友的贵方，他说一般会是看如果店员有在更衣室的话呢，就会交给对方，没有的话呢会自行放回原位啊，包括挂回去或折起来。
2: 那小林的观察呢，他说现在的商场一般上都会有负责的员工帮忙收回这些不适合的衣服啦。
1: Weekly 呢来自吉隆坡，他是在淡季或下班之后买衣服的，一般呢是一件都没有工作人员，不买的话呢就挂回去，也会折，但是如果没有那个技巧的话呢，就会投放在他们的篮子吧，因为有一些要折的还真的蛮难的。
2: 而且如果我折不好，他又要再重新折过，好像也是帮倒忙啊。
1: 你知不知道，有一些店呢，他们有大清销
2: 啊哈，
1: 他们就会在一个篮子里面，然后丢很多的衣服。
2: 对
1: 啊，那些是不用折的，那个就相对方便。那些你会丢回去吗？你去试完之后你会丢回去吗？反正不用折啊。
2: 是会啦，如果是找到那个地方的话，那我就会放回去啊。
1: OK。
2: TSS 一般会交给更衣室的工作人员，他不介意放回原位，但是没有办法折美美咯。如果是夹克或者是风衣，他就会放回原位，因为不需要折，都是有衣架的。男生脱了衣服，衣服会倒反。他不会倒反交回给他们，因为如果要折衣挂回去你还要多一个步骤。对耶，
1: 这个就看你细不细心了。你会不会把衣服就是把它整个弄好来，而且你还给对方的时候你是会揉成一团吗？还是你会怎么样，尤其是你从衣架上拿下来的、你会夹回去吗？
2: 我很好奇耶，就是我们现在是谈就是试了衣服之后嘛、那我其实想探讨，你试衣服的时候你会是整个架子拿进去，还是你会把那个衣服拿下来？
1: 我会整个衣服整个衣架拿。
2: 其实我其实也在想到底怎么样才是正确的或者是理想的方式。
1: 我觉得理想的应该是整个拿进，
2: 就是跟衣架也一起拿。
1: 当然第一是因为试衣间里面有那个挂钩嘛，你可以把它吊起来，那你也比较容易试衣服。第二点就是你拿走了那个架子在那边不就孤零零了，然后它整个衣架就会有很多没有衣服的架子、我觉得那不好看呐、
2: 我其实有时候我有拿衣架，有时候没有拿衣架。
1: 其实我觉得夹回去跟挂回去是一个困难。当然挂回去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是因为有一些它有夹子。
2: 对对对。
1: 然后那个夹子可能要夹裤子还是什么、然后那个蛮考验技巧的，因为他不是直接把裤子夹进去，他要把裤子那个腰在那边折起来，
2: 对对对对，
1: 往内折，然后哇，那个好难哦。你妈有时候我也没有办法把它放回去，我只能说这个我交给你，我不会这样。
2: 惠斯他说如果有员工在那里的话呢，就会把不适合的衣服交给他，没有的话呢就会折好放回去，不想留熟位给其他的人。
1: 哎，这位呢麻坡的方位也是会把衣服放回原位或交给工作 作人员不会随意放啦、
2: 啊、看来我是异类了
1: 这位朋友要匿名，他说没有工作人员的话他就会折回去或挂回去。
2: 哎呀，这个不用匿名啦
1: 除非赶时间，因为他有在暑假兼职啊、可能他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是店员吧。
2: Peggy 就说会挂回原本的位置，这是基本礼貌。
1: 哎，大家都好有礼貌，还是没有礼貌的人
2: 都不敢出，
1: 都没有发信息进来。吉隆坡的保利哦，他也是有曾经做过销售员，知道大家的工作程序，他会还回当时的位置哦，就拿回去，然后呢也尽量不要增加别人的工作了。
2: 我觉得他不一定跟礼貌直接挂钩啦，有时候我们也不清楚。所谓的正确的程序是怎么样，因为可能不同的店面、它有不同的操作方式、
1: 可是会不会有些内向的人不太敢接触店员、就只好随便放，因为有时候担心你给店员，店员问你怎么样啊，不合适吗？
2: 对对对，
1: 要不要我拿别的颜色给你啊，
2: 推销啊，
1: 对对对，
2: 什么的。
1: 所以有些人可能害怕遇到店员，就是我们之前都有谈过，你去买衣服或买东西，你喜欢店员跟着你吗？有些人可能就不喜欢，所以为了避免他可能就随便放，然后赶快溜走这样。
2: 也有这个可能，
1: 因为你不想解释为什么你不要这个衣服，因为一般有时候他太热情，他会问你哦，是哪里不好吗？他没有要推销，他只是可能想要关心你。
2: 是是，我最近也是去超市，虽然不是买衣服啦，但是有一个安迪来跟我推销什么食物的。那他因为他又跟我解释了很多，我又不好意思
1: 就你就买
2: 拒绝，我就先放进我的购物箱
1: 然后你走去别的地方的时候放回去是不是
2: 对，
1: 所以你看，
2: 因为我本来没有要买那个东西的、啊、
1: 对对对，所以有时候就是有这种尴尬，不是你不要交给工作人员，可能你会担心啊。我觉得这是不难理解的事情啊、我们就开放让大家继续 WhatsApp 进来啊，然后呢稍后呢是最后一段的这个开麦的时间，念念大家的留言，记得我们的号码011-1701-8289。陈子晴的暂停键。

0: 元一票。
1: 去旅行的时候，你觉得有哪一些钱是不能省的呢？小林他说，第一考量就是住宿，不一定是最贵的酒店，但是主要呢就是要干净卫生，保险也不能够省啊。美食就要看情况。
2: 山打根的秀娇就提到，他只会省酒店的钱，而其他想吃的呢就不会太在意他的价钱。那再来就是交通费啊，也是不能省。
1: 桂莲就是说，去旅行就是要花钱的啦，如果嫌这个贵那个贵，那旅行还有什么意义呢？
2: 娇赖的月志就说，体验这个部分啊，钱是不能够省的。
1: Daniel 他说，去旅行当地活动体验的钱真的不能省哎。今年去西安看了一个沉浸式的西安事变，出来的时候觉得哇值了。我想旅行最珍贵的不是你带回了多少东西，而是你带回了多少感受。星期一到星期五
0: 早上六点到十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4: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5: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4: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0: 人一票。
1: 8:53，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2: 欢迎回来，我是树林。
1: 那么9点之前呢，我们再来把最后的一些信息给念完啦。Mary Tan 呢就说应该要放回原来的地方，这是基本的礼貌。不过我们刚刚也是有解释过了，有时候不是不想，而是可能有点为难吧。放回去又担心弄乱别人的衣服之类。
2: 还有为难之处呢，阿珍就提到，有时候会试好几件衣服，不是不要放回去。是忘了从哪里拿的。
1: 有时候那个服装店真的有点太大，对吧？而且有时候女生的这种款式也很多之类的。那么我们看到阿富呢，他说不要的货品他会放回原位，他也可以很诚实的告诉大家，就是有时候呢，可能太太买衣服他还要在外面守着。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太太买的那个不合适，他要帮他换。这个 M 不行啊，要穿 S 才可以，那就会直接交给老公，老公帮他换。
2: 太好了，
1: 你应该没有。
2: 我没有这样的经验。
1: 对不起，我把话吞回去好像有点太伤人啊，开玩笑啦啊。
2: 确实挺麻烦的，如果是要换
1: 尺寸
2: 的话。对不对，
1: 有时候只是想要换一个小尺寸。
2: 而且因为我要换尺寸，我要换回自己的衣服再出去，
1: 没错，
2: 你知道吗？
1: 然后如果你穿另外一件店家的衣服好像有点尴尬啊，对不对？就是大家看着你，为什么这个人穿着店家的衣服然后跑出来。
2: 除非你脸皮够厚啦，你就不介意别人怎么看呢。
1: 是啊，今天的这个话题讨论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啦。我觉得其实没有对跟错啊，但是商家可能会有一些偏好，我觉得如果有需要的话大可以放个牌子，
2: 对
1: 不对？就是说就是你不要了，那你请你怎么样怎么样处理。我觉得大部分马来西亚人还是蛮有礼貌蛮有礼仪。
2: 我觉得以上我们说的几个方法都没有对错之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不要放在脏的地方，比如说在地上。因为我们看到这张照片啊，是随处都可以看到，不只是在衣架上，连地上都有。
1: 是，然后我当然可能觉得就是毕竟每一个购物的场合都不一样，有一些大清销真的很乱的。你有去过那种什么就是大清销，像我刚刚讲，它就是一整个架子都是衣服，也没有折，然后里面就丢，然后就跟你说这一拖20块一件这样。所以有时候可能大家也觉得啊，那个场合很乱，那我也不知道要找人了，也没有认了，那就随意放。
2: 就好像垃圾堆啊，就当有人丢垃圾，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垃圾。
1: 大家就觉得应该是可以这么放的。好啦，谢谢大家的这个参与，今天的节目到这边了哈。早安爱上线，接下来呢会进入好歌都在
2: 越听
1: 越爱的时段。我是 JC，
2: 我是树林。
1: 明天呢，我们两位再出现在早上6点钟，不要走开，就是继续锁定我们节目喽。

0: 人一票。
1: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0: Kino Himitsu
2: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3: 早上九点，我国燃油供应维持在充足水平，足以应对各种突发情况。教育重点计划不受影响，新课程明年如期推行。全球每年有150万人因为食用了污染食物而丧命。萨拉姆雷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马来西亚半岛 RON 九十七燃油非补贴 RON 九十五燃油和柴油的零售价格，从今天6月4号起到10号下调。RON 九十七燃油零售价格下调30 cents，每公升售价4.35 ringgit。非补贴 RON 九十五燃油和柴油的零售价格下调20 cents，个别售价是每公升3.72 ringgit以及4.67 ringgit。财政部表示，这是在自动定价机制下根据国际市场调整国内燃油价格，与此同时补贴燃油价格保持不变。尽管每周燃油零售价格下调，但是不意味着全球石油市场已经恢复稳定。财政部指出，受到西亚地区冲突和局势发展的影响，原油及石油产品的价格在中期内仍然面临比较高波动的风险。近期，亚洲主要石油进口国被迫增加向其他替代来源采购原油，以应对来自西亚地区的供应中断问题。因此，当局呼吁民众继续秉持节约和谨慎的使用燃油的习惯，协助确保国家燃油供应稳定和充足，以维护国家能源安全。尽管北半球进入夏季，我国的燃油供应目前仍然维持充足的水平，足以应对各种突发情况。副首相兼能源及水务转型部长 Dato Sri Fadilah Yusuf 表示，国家石油公司 Petronas 正在针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展开评估和研究。他说，这包括制定确保国家原油供应稳定的应对方案，并且持续关注全球能源市场的发展，以保障国内燃油供应的安全。以棕榈油作为基础生产的生物柴油已经成为政府在应对潜在能源危机、强化国家能源安全方面的重要战略之一。种植及原产业部长 Dato Sri Noraini Ahmad 表示，提高生物柴油掺混比例是为了确保一旦石油柴油供应出现中断，我国仍然拥有可替代的燃料来源。他指出，推行 B15 生物柴油计划是政府的一项战略举措，不仅有助于降低国家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也能提升能源供应的韧性和安全性。即使政府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当中落实节约开支措施，但是不会影响教育领域的重点计划，包括明年实施的新课程纲要以及6岁儿童入读1年级的新政策。教育部长法林纳斯蒂表示，所有计划都会按照原定的时间表推进，教育部也会持续检视相关的节约措施，确保不会影响既定的项目的落实。
4: Sekolah daif dan penyelenggaraan masih juga diteruskan seperti biasa kerana kita masih percaya dan mahu ia menjadi sebahagian daripada gerak kerja kita yang konsisten untuk memastikan sekolah kondusif dan sebagainya dan khususnya juga untuk memastikan sekolah ini terus selamat untuk anak-anak kita。
3: 法琳娜指出，教育部目前也专注在增建课室计划，以应对部分州属学生人数增加以及课室拥挤的问题。同时，教师招聘以及改善教师办公设施等计划也会如常进行。经济部副部长 Dato Muhammad Shabah Abdullah 指出，青年是塑造未来社会、经济和全球的重要伙伴。因此他说，在第13马来西亚计划下，青年发展仍然是国家战略的重点之一，并且和昌明马来西亚愿景以及联合国可持续的发展目标保持一致。他强调，在谈论建设全球、共享未来的时候，也必须确保每一位青年都拥有平等机会参与其中。 先来关注印尼羽毛球公开赛的消息。我国男双谢定峰苏伟毅昨天以21-15、21-14战胜队友 One Arif One Junaidi 叶瑞庆晋级第二圈。谢定峰苏伟毅接下来将对垒印尼对手雷蒙德和尼古劳斯。
2: 居家办公也能轻松省电省开销。当冷气温度设定在24摄氏度，并定期清洗过滤网。白天尽量善用自然光，改用 LED 灯具，让照明更高效。电器不使用时，记得关闭电源，避免耗电。优先选择4到5星节能标签的电器，降低能源消耗。再配合非高峰时段用电，电费自然更划算。现在就开始让节能成为您的生活习惯。
3: 国际消息，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四发出警告，全球每年有150万人因为食用了含有细菌、病毒、寄生虫或者是化学物质污染的食物而死亡，其中最多的受害者是幼儿。世卫组织在2000年和2021年之间在194个国家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全球每年有8亿8600万人因为食用了不安全的食物而患病。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单单在非洲和东南亚，食源性疾病病例占全球的将近1/4，死亡人数占全球60%。奥地利一所房屋内的墙壁被发现藏有一具女性尸体，警方是在维也纳南部明星多夫的一处住宅内发现这具尸体。根据报道，死者是一名老年女子，调查人员上个星期在消防人员的协助下进入了这栋房子。由马斯克领导的 SpaceX 公司定下目标，要在即将来临的第一次公开募股筹集大约750亿美元，使公司估值达到10,650,000,000美元。该公司表示，将以每股135美元的起初价格出售5,555,555,000单位的股票。一旦第一次公开募股成功，马斯克的公司将打破之前由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在2019年筹集了256亿美元的融资记录。分析家表示，这可能使得马斯克成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位万亿富豪。欧盟星期四同意把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入盟申请推进到下个阶段。外交官表示，匈牙利已经发出信号，表示放弃长期以来否决乌克兰入盟的决定。担任轮值主席的塞浦路斯提

布达佩斯和基辅之间的问题解决，他乐于推进乌克兰的入盟进程。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表示，和伊朗的谈判非常顺利，并且可能在本周末取得成果。如果协议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和美国的沟通没有中断，但是没有任何的实质性进展。另外，特朗普也提到，他希望将美国和伊朗的会谈以及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谈判分开。另一方面，美国众议院星期三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美军从伊朗战争当中撤军。这对今年二月发动冲突的特朗普来说，无疑是一次的政治打击。尽管这项决议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同时特朗普拥有否决权，但是这标志着由共和党把持的众议院第一次对这场战争表态。美国众议院星期三是以215票对208票的结果通过了一项要求美军撤离伊朗的决议案。以色列和黎巴嫩星期三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必须完全停止开火。双方也同意设立试点区域，黎巴嫩武装部队将完全控制有关领土，排除所有非国家组织的行动。双方是在出席由美国领导的谈判之后发出这项联合声明。双方也同意在6月22号的那个星期再次举行会谈，针对政治和安全课题展开更进一步的磋商，以期待达成全面协议。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我国燃油供应维持在充足水平，足以应对各种突发情况。教育重点计划不受影响，新课程明年如期推行。全球每年有150万人因为食用了污染食物而丧命。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不了。
1: We are ready to。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Let's go, let's go。2026年的世界杯有一个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口号，那就是 We are 26。很多人问2026年世界杯的口号为什么这么简单 ？We are 26，不就是一个年份吗？其实这句口号不只是一个年份，它是史上第一次将大力神杯的真实图案融入标志。它的寓意是奖杯不再高不可攀，它属于每一个为足球疯狂的我们。48支球队，3个国家，一个共同身份。We are 26，告诉全世界，这场盛宴没有观众席，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场上。We 代表我们，是球员，是球迷，是跨越美加墨三国的文化碰撞。无论你在温哥华的凉爽夏季，还是在墨西哥城的热浪之中，只要你热爱足球，你就是 26 的一部分。2026年世界杯，让我们从我变成我们。 We are 26。
2: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ngs，
4: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词不相瞒，
2: 你好，我是小韩。相信大家对于经济学里神出鬼没、让人防不胜防的黑天鹅时有所闻。今天我们要聊的是第二种动物，分量更重了，它叫灰犀牛。这是由美国学者米歇尔在2013年提出的。想象一下，一只重达2吨的巨大犀牛正朝你迎面狂奔而来，结果你居然像吓傻了一样站在原地动都不动。这就是灰犀牛的意思，明明是显而易见、发生几率极高，而且大家早就知道的寄存威胁，但是我们就是选择视而不见，直到被撞飞了才来后悔。这跟黑天鹅完全相反，黑天鹅是猜不到，灰犀牛是明明知道却假装没看到。最糟糕的是，很多掌权者或者是企业高层明明早就看到警告了，却因为各种原因不愿意做出改变。最典型的灰犀牛就是气候变迁。全球气温年年上升，极端气候越来越频繁，数据早就满天飞了，但很多企业还是舍不得放弃化石燃料。还有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其实事前早就有专家警告过泡泡快破了，但当时就是没有人愿意面对。为什么专家认为灰犀牛往往比黑天鹅更重要？因为黑天鹅太难抓了，但是灰犀牛肉眼可见啊，只要我们愿意扭转心态，承认威胁就在眼前，其实有非常充足的时间和机会提前做好准备。不过现在的财经界动物园越来越热闹了，除了这两只，最近还加码出现了新名词，叫做绿天鹅和灰天鹅。绿天鹅也有人叫它气候黑天鹅，这是国际清算银行提出的警告，专指因为气候变迁引发金融市场崩溃的系统性灾难。它的威胁甚至比金融危机更可怕，会像推倒骨牌一样，连带影响地缘政治和整个社会。灰天鹅，它是黑天鹅和灰犀牛的综合体，意思就是发生几率虽然低，但其实并非不可预测，而且后果很严重，像是前几年的中美贸易战，就是被归类为可以预测的灰天鹅事件。其实不管是黑天鹅、灰犀牛还是绿天鹅，他们都在提醒我们同一件事，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不要再嘴硬不信邪了，提早做好事前的预防，保持弹性进行事后调整。当冲击来临的时候，谁可以把伤害降到最低，谁能最快恢复元气，谁就是最后的赢家。
1: 词不相瞒。

0: 快讯。
1: 新向太阳聚房将从即日起到6月30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位于蒲种路彩虹传艺中心特别主办民国昭和时期马来亚华侨学校教育书刊特展。本次展览聚焦20世纪上半叶英属马来亚与日据时期的华文教育发展，也会展出一些珍贵的中小学教科书与课外读物，从中了解打战时期的教育和语言政策的历史痕迹。主办方也特别准备部分展品复印本，供参观者现场翻阅，以更加了解上世纪上半叶马来亚华文教育的教材内容和学习面貌。展览将开放给公众预约参观，欢迎大家乐捐入场。预知更多详情或预约参观，可联络0162322693。
2: 健康的双亲就是家庭最幸福的模样。配合双亲节，巴生卫星市居民协会将在6月7号星期天下午1点到4点半，在巴生第一堂研究所举行双亲节特别活动。当天除了有免费血压和血糖检测、食品试吃以及幸运抽奖之外，现场还有雪州糖尿病协会主席 Dr. Santa 主讲的健康讲座，和大家分享糖尿病和健康管理知识。想参与血压及血糖检测的民众，在测量血糖前2个小时不能进食，以免影响血糖指数的准确度。要知道更多详情，可联络0162271613。0162271613。
3: 配合文明对话国际日，吉隆坡中国文化中心将在6月10号星期三举办中国故事系列文化讲座，带大家感受千年陶器文化的魅力。讲座将从上午10点半开始，由德化窑遗产文化研究院陈立芳老师担任主讲嘉宾，以中国陶瓷的发展历程为主线，分享中国陶器如何随着海上贸易传播世界，在不同地域文化交流中留下深刻印记。入场免费，名额有限，记得提前报名参与。预知更多详情，请联络0321812456 0321812456。
4: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5: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4: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5: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4: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FM 越听越爱，吉隆坡和许兰娥 FM 89.3。
1: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2: 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3: 上午十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美国目前对我国出口商品征收的 10% 关税只是属于临时措施，将在150天期限届满之后失效。新的关税结构将是我国和美国的谈判结果而定。投资贸易和工业部长 Dr. Srijari Abdulghani 指出，我国目前面对的主要问题集中在两个领域，也就是市场准入能力和强迫劳动问题。环境和政府补贴等议题则不适用于马来西亚。他说，我国不存在强迫劳动问题，但是相关争议涉及从第三国进口的商品。由于我国缺乏机制核实这些产品是否涉及强迫劳动，因此引起关注。前反贪会主席 Dan Sri Azambaki 昨天向警方提供证词，驻查涉及诽谤文章、滥用职权和刑事恐吓等的案件。吉隆坡五级阿曼警察总部刑事调查局主任 Dato M. Kumar 说，警方是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12条文向 Azambaki 录取口供。马达加斯东部城市一处非法金矿2号凌晨发生坍塌，造成11名工人死亡。初步调查显示，事发时采矿工人正在进行夜间作业，没有收到任何的预警。事发之后，市长已经下令关闭该矿区，禁止一切的采矿活动。美国乔治亚州一对新婚夫妻在婚礼结束之后搭乘直升机准备展开蜜月旅行，却在起飞之后不久坠毁在附近的森林，导致25岁的新郎和机师当场死亡，新娘则奇迹生还，只是蒙受轻伤，但是精神严重受创。这对新人原定当天晚上搭乘直升机前往亚特兰大展开蜜月行程，然而当时出现浓雾，能见度不佳。不过机组评估之后仍然决定起飞，岂料起飞之后的不久失控坠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有时会出现战术层面的分歧，但是双方在核心目标上保持一致，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解除真主党的武装，并且使黎巴嫩非军事化。韩国地方议员和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选举以及国会议员补选投票结束，初步结果显示，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将在地方选举当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在16个关键地方选举赢得至少10个，而在5个选情焦灼的地方，民主党在3个地方处于领先。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大家好，今天爱生活呢，我们来关心失智症这个问题，所以呢，就邀请了老人病专科医生陈慕斌来到节目中，让他给我们解释清楚啊。可能有一些朋友之前有听闻了，可是呢，都会用一个我们所谓的统称来，就是称呼有失智问题的长辈，比如说老人痴呆症。可是随着这个医学的发展，跟我们收集到的数据，却发现这个所谓的失智症其实不只发生在老人。一般上老人可能大家会觉得六七十岁以上咯，可是我们发现呢，这个失智症也有年轻化的趋势，多年轻，四十多岁就开始发病了。所以后来我们跟医生在讨论的时候，他们在医疗界也不用老人痴呆症这个名词，改用失智症。那何谓失智呢？失智它是一个正常老化的过程，还是它因为脑部的某一些神经退化呢？其实包括很多，包括我们知道的阿兹海默症，那包括我们知道退化型的失智症，也就是老了，也包括脑血管里头有一些所谓的病变，所以导致这个失智的问题。当然还有其他各方面的问题，可能服用一些我们所谓的毒品，软性毒品也好，或者是一些酒精类也好，导致呢就是严重的损坏我们的脑神经细胞。那么脑神经细胞退化到忘这个忘那个，不记得这个不记得那个，我们也可以说它也是其中一个失智症的过程。那么到底它其中的缘由有多少，或者是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药物来预防，或者是生活方式改变来预防这个失智症提早发生呢？因为刚才敏敏说嘛，最早发生的这个病人已经是40多岁就开始有失智的症状了，我们可以逆转吗？还是

0: 真的是听天由命呢。稍后我们会请陈木斌医生说更多。那如果我们在对谈的时候大家也有些疑惑，包括你也在照顾有阿兹海默症的病人或者是失智症的病人，不管是年轻的年老的，我们都欢迎你来跟我们交流，或者是有问题想问医生，我们也欢迎你发 WhatsApp 过来啊。那我们现在听广播的方式，除了传统听广播，还有在社交媒体看广播，看我们的直播，请选择你最喜欢的跟我们互动。那么我们 TikTok、YouTube 和脸书稍后都会做这一个视讯直播。那么如果你要听广播，单纯听广播也行，在电脑在手机都行。如果你不晓得要透过哪个媒介接触我们，还在挑的话，欢迎你发信息给敏敏，我们也可以给你建议哦。好，我们这时候呢先进入急救常识，稍后再聊。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2: 我是圣约翰救伤机构的教官吴俊杰。鱼刺卡在喉咙，大多是附着在喉部或食道，不会产生呼吸困难，也不属于异物梗塞。因为鱼刺没有堵塞气管，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是无效的。其他如吞饭、喝醋等偏方都没有证据显示有效。醋不仅不能软化鱼刺，反而会刺激伤口，甚至可能导致食道黏膜受损，加重不适。可以清咳看看有没有改善，如果无法将鱼刺排除，就需赶快求医。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的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1: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2: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3: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拒绝非法赌球，
2: 守住你的钱财，
3: 更要守住你的家。
2: i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萧秉治，频率。

0: 周冠军歌曲《大影靠关系》。
1: 听着彼此的消息，朋友之间不能说的话题，关于你不曾再提起。
0: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2: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3: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的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2: 关注 iFM 脸书
0: AIFM.Malaysia，
2: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3: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4: We are ready to
5: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2026年世界杯史上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坐镇，这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打破了地理跨度的记录，跨越16个城市。首先，墨西哥可说是传奇的传承，分别在1970年、1986年和2026年举办世界杯，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的国家。阿兹特克球场是足球世界的圣地，见证过贝利和马拉多纳登基，今年他再次承载开幕式的重任。至于美国则是核心承办方，在16个主办城市中，美国占据了11个。决赛的场地在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今年的世界杯，美国将体育转变为超级娱乐，从高科技场馆到好莱坞式的包装，美国负责将足球推向商业与娱乐的最高峰。加拿大在世界杯可说是心血，早前曾举办过女子足球世界杯，历来首次举办男足世界杯，今年的主办城集中在多伦多与温哥华。在加拿大赛区，主要的特色是多元文化的包容性，你会感受到全世界各民族球迷和谐共处的独特氛围，这就是世界杯今年的口号 We are 26的最佳诠释。
5: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啊。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3: 回首已来不及，一滴去太追忆，需要讨论为什么爱冷静。
2: 亚军歌曲周深《背着》。

0: 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mm。
1: 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2: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3: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4: 我叫艾法，是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5: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 03-8688-7997。我精通四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大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4: 谣言止于智者，
5: 快加入我的行列，和艾法一起对抗假新闻。

0: 关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6月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练秋满谈你有
1: AI 我有爱，在演算法时代做孩子最不可替代的人。6月2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林瑞恩谈如何缓解手足纷争。 6月3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师邝淑婷谈当疲倦变成日常，是时候听懂身体讯号。6月4号星期四，老人病专科医生陈木斌谈透过治疗可以控制失智症的病情吗。6月5号星期五，爱药幸福薛美红副教授谈科技与 AI 乳癌未来医疗的改变。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
2: 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爱生活。我们医疗单元呢，今天是邀请来自马大医院的老人病专科医生陈木斌来到节目中呢，跟我们互动，谈一谈这个失智的问题。欢迎陈医生，欢迎你。你好。 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个失智症的问题呢，我还记得多年前访问陈医生，陈医生就说我们不用老人痴呆症来说这个所谓的症状或者是这个病名了，因为它不专属于老人的一个退化问题啊。对对对，最年轻的这个失智症患者可以追溯到40多岁就发病了，对吧？所以我们都用失智症，可是它是一个脑退化，它是一个大家族，会导致 我们脑退化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所以节目一开始呢，就请你给我们朋友们细细的解说。
3: OK， 其实呢，失智症以前我们提到痴呆症是比较难听，所以我们现在新名称是脑退化还是失智症，就是属于我们讲是长期病况。
2: 为导致我们脑退化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所以节目一开始呢，就请你给我们朋友们细细的解说。OK，其实呢，失智症以前我们提到痴呆症是比较难听，所以我们现在新名称是脑退化还是失智症，就是属于我们讲是长期病况，为自愈，以前我们认为说失智症呢，我们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水准也是可以抗反的，可以提防的。另外呢，要是中了失智症的话呢，也是有许多的医疗方式，越早发现就越好，因为比较多的医疗选择。然后呢，医疗要是好好的照顾和医疗的话呢，虽然中了失智症呢，我们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水准也是可以保存，然后我们也是可以珍惜我们这个中了患了失智症的这个家属和我们的朋友，虽然中了失智症，但是还是属于还是有很多技能还是可以保存，还是可以珍惜的。那我们来看看呢，在失智症所谓这个框架底下会分类的，这是哪一种失智，是怎么分怎么检查呢？
0: 很多人就把它叫成阿尔兹海默症、
2: 嗯
0: 啊、在 英文就叫、Alzheimer's disease 还是 AD、嗯、所以这个 AD 呢还是这个阿尔兹海默症呢是属于失智症最普遍的 一种了、
2: 嗯、
0: 差不多、60%、70%的、这种失智症的患者呢都是有阿尔兹海默症、
2: 嗯、
0: 所以我们谈医疗的话呢大多数的医疗方式都是、怎么医阿尔兹海默症的，但是呢、另外也是很平常这种失智症的人呢可能会有中这个血管性的失智症、
2: 嗯、
0: 所以、血管性是属于好像中风、还是我们这个、脑部的那些血管呢已经硬化，然后、这个脑部的血那个人家说是脑部的血就不够不足够，所以也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脑部的作用、
2: 嗯、
0: 所以也是会中失智症的、
2: 嗯
0: 嗯、然后、比较不普遍的这些、种类呢就是可能有叫你要讲、DLB 还是 Lewy body 路易体失智症、
2: 嗯、
0: 跟帕金森有关的、
2: 嗯、
0: 所以人家讲帕金森是走动不方便嘛、
2: 嗯、
0: 但是那个、帕金森那一种这个病况呢要是影响到我们的记忆力、嗯、脑部、控制记忆力那部分呢也是会中失智症的。
2: 所以这个、DLB 就是路易体失智也叫帕金森吗、
0: 跟帕金森是 一种类的疾病 病了、但是我们路易体可能是没有影响到动作了，只是影响到这个、记忆力而已、
2: 好的，就是这主要这几种了，还有哪一些比较罕见的吗？
0: 还有其实有很多很多种、很长很长很长的
3: 的清单、
0: 对对、但所以呢我们要是、我们去看医生，因为我们记忆力不好的时候呢，医生会做到比较详细的判断、因为呢最重要的是要、找到可以医到好的那种实质症，
2: 对，
0: 所以虽然不普遍的话呢，也是、也是发现到呢，以医得好呢就好了。好像啊、有时候好像是缺少维他命 B 啊、B12，那个是很容易医的，打几个针就可以了。然后另外呢，可能是啊、我们这个大颈泡、
2: 甲状腺、
0: 对、所以我们这个、也是很容易医、有时候是、中了感染、还是、人家讲是、这个、艾滋病也是会中实质症的、以前我们认为艾滋病是 很严重的疾病，但是现在很容易医了、所以要是中了艾滋病、可以我们医好那个艾滋病的实质症也是会恢复，也是会恢复正常的。
2: 也就是说它主要的发病不是失智，而是其他的原因，
0: 对对 对
2: 比如说是甲状腺问题、或者是艾滋病问题，或者是其他的导致我们脑神经病变，
0: 对，
2: 影响我们的脑智力、导致它退化，所以这也是其中的导因。
0: 所以我们要比较做详细的判断，要是发现到比较有没有那么普遍那一种呢、可能是医得好的，我们就是、强调医好它、
2: 先把主要的病因控制好、或者是治疗好，那么他脑退化的这个问题也可以得到改善，
0: 对对对，
2: 而不是永久性的，
0: 对对对、
2: 那我们就很好奇了、医生、我们看电影哦，就是会给病人做、现在叫你记五个名词，然后过一分钟我再问你，过五分钟我再问你，然后或者是问了其他问题我再问你
0: 啊，对，
2: 就是那么简单吗？还是我们要做比较深入的检查，比如说脑部的 MRI 还是什么呢？
0: OK， 这个很好的问题。其实呢我们起初呢就是要做人家这样子评估嘛，
2: 评估、
0: 所以因为要是很、实证是很普遍的，
2: 对，
0: 要是属于是60岁以上 的人类、的人口呢、我们知道呢差不多 18% 会有实质症的、所以我们怎么是发现到、怎么发现到会有实质呢、我们可能是要做这个、人口上 的这个评估、所以我们就是先要考他的记忆力、所以我们做到比较简单的考试、所以、要是发觉到有点问题的话呢，我们再做比较详细的测验、所以好像啊、我们先问几个问题，好像你记得这个号码吗、要是他平常很喜欢记号码的，现在已经记不到了，那么我们也是认为可能有个问题、还是啊、我们给他好像十样中记要记得，但是他啊、可能只记到啊、两三样而已、平常的人会记到五六样的、可能是有记忆力的问题，我们再做比较详细的参考。
2: OK， 其实提到这个记忆力哦，往往很多朋友就很担心的，就是哎，我发现我最近的记忆力不太好了，我总是丢三落四，我今天的晚餐吃什么我忘记了，我昨天晚餐吃什么，或者是一些很寻常的东西都忘东忘西的、而且这些人的年龄层哦，可能挺年轻，有产后的妈妈，有非常忙碌的这个家长，或者是其他的，他们也是会怀疑，难道我真的是退化了吗？还是我有失智症吗？我们稍后呢会给大家说更多啊，先听歌曲《总有一公》。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 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学做人，学生活，生命给我们的功课不曾间断。爱 FM 爱生活，陪你走在学习路上。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与你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2: 爱生活，我们这时候赶快来关注一下啊！因为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自己最近的记忆力不怎么样了，或者是总是忘东忘西的，或者是太忙，压力很大，就觉得每一件事情都记不好，所以就会很慌张，甚至是怀疑自己是不是有这个提早失智的可能性。这个也是一般人可能在看诊的时候会问医生的，对吧？
3: 哦，这个其实呢，很多医生就因为现在没有注意这个情况，所以可能是没有提早去做检查，所以我们也有很许多中了失智症的比较年轻的患者呢，他们是比较迟来看医生的。但是大多数呢是属于是压力太大，生活压力太大，那个也是问题嘛。所以现在我们是强调这个精神病的医疗，但是真的是要是你认为整天忘记东西呢，也是应该去看医生，去做点检查。要是他们可能给你一点可能给你吃了一些药、一些药物呢，不会好呢，他们会再做更详细的检查。
2: 问题来了，我们知道在马来西亚呢，老人病专科医生很少。
3: 对，
2: 我们都在政府医院，当然某一些私人医院也有，所以有一些朋友要去找医生哦，真的是要跨州了，还是要开车去哪里了？
3: 哦，
2: 那除了老人病专科医生，还有哪一种专科医生他们也可以做评估呢？
3: 其实对我们来说呢，做这个初期的这个评估呢，是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医生都会做的。所以我们现在在大学教我们的医学生的时候呢，我们已经教他怎么做了这些评估。但是因为我们这最近我们这10年20年里面呢，虽然教了他们，但是我们的人口没有去要求这些的检查呢，所以他们也是没有说整天做。所以现在要是我们去要求我们多要求医生做这些检查呢，我看他们慢慢也是会改变他们的他们工作方式，他们也是会帮你做检查的。所以那个每一个医生呢，都是应该会做这种记忆力的检查，因为是太人口太多了，没有说我们不可以说一认为说有失智症呢，就是立刻去看专科，那个是不可能的，专科它不够，我们算脑科啦、精神科啦、这个老人病科啦，也是全部加起来都是不够的，
2: 不够，
3: 因为太多中了失智症的患者是太多的，所以为什么谁需要看专科呢？是他们的照顾方式比较复杂的才需要看专科。要是已经这个中了失智症要早做判断的时候呢，肯定要看专科。判断处有了失智症的话呢，可以去看我们这个社区的这些
2: 家庭医科，
3: 他们也是会应该会医疗的。但是因为很多人现在我们习惯了，一有问题就立刻去医院去看专科。但是专科没有办法是时常看你哦，因为他们排队很长，
2: 对，
3: 最多是每3个月还是每6个月看你一次，那个是失智症医疗方式不是这样简单的，所以我们多看家庭科，可能起初两个星期，每个星期还看你一次，那个医疗的方式比较详细的，那个是属于比较好、比较高等的医疗，要是看这个只是看专科呢，每6个月看一次呢，那个医疗一定是缺乏的，所以应该是专科和这个家庭科
2: 医生
3: 合作，那个是最好的医疗方式。
2: 对，也就是说当我们接触普通的家庭医科，就算是我们去私人诊所也好，去所谓的 KK Clinic Assistant 也好，他们有我们一般的家庭医科医生就会做初步的诊断，如果在初步诊断的时候发现有疑惑，一般上他们会把它转接去政府医院，对吧？
3: 对，不只是政府医院，因为政府医院我们知道了，很多专科都是离开了去私人的，所以他们 他们是会问问看病人啊、你是要去政府医院还是要去私人的、有时候呢排这个政府的就排得比较长，
2: 嗯，
3: 对，所以可能是要是等不及的话呢、要是病况已经比较急的话，
2: 嗯，
3: 我们就是可以先去看这个私人的医生，看了之后呢，要是这个经济上有点障碍呢，才转去看这个政府的医生，内科也是 OK 的。
2: 好，
3: 嗯，
2: 稍回来呢，我们就说一说这个症状的部分嘛。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就会觉得，哎呀，我记忆力或者是判断力稍微的下降，我就要去看医生吗？还是要等严重一点，我连回家的路都不懂了，或者是我的性格脾气突然间突变了，才要看医生吗？到底应该怎么去做这个分界？点就是我已经察觉到我的长辈家里的家人或者是我自己本身察觉到这个不同，我必须要去看医生，到底是自己如何判断或旁人如何判断，我们稍后呢请陈医生说更多啊。
3: 好。

0: 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IFM 爱生活，我们这时候来关心的是，诶，从日常生活当中，我要怎么去观察自己或者是长辈有哪一些不寻常的地方或改变的地方，我们就要注意，要带他去看医生的呢？所以我们这里也想请陈医生在新闻之前给我们多说一些。
2: OK， 所以呢，要是我们已经看了我们的这个家庭医生，他认为说其实呢，我们的记忆力可能有点怀疑，应该是去看专科的时候呢，他就会介绍我们去看专科。我们看了专科的话呢，专科就会做比较详细的这个记忆力的检查，然后也是要好好的比较详细的这个病况的历史。所以呢，可能是要访问1小时左右的。因为这个是对我们的生活来说呢是很大的
1: 慎重的，
2: 要是中了这个实质症的话呢，对我们的生活长期的改变呢是很大的，所以我们不可以随便去做判断的。然后呢，要是感觉到真的是可能是实质症怀疑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就要去做先做点这个身体检查，可能先做些平常的这个血液检查。然后另外是也要看我们这个心跳图和这个这个肺，我们也要做个 X 光，照个 X 光，保证说没有什么感染啦，还是不是不是说药类的问题啦，也是药类不适合的话呢，我们才去做扫描。那个扫描什么种扫描呢？是看可能是要等几久，因为我们知道那个 MRI 哦，那个
1: 排期
2: 这个要排到6个月啦7个月，那个政府的要是是私人呢就是费用比较高。所以要是我们感觉到要等太久的话呢，可能是这个 CT scan 那个 CT 扫描已经够了。但是也是要这，但是你的要是你病况是比较轻微的呢， CT 就不好，就看不见看不到，就 MRI 比较好。然后呢，另外要是 MRI 有时候看到也是不详细呢，我们会介绍另外一种的扫描叫 PET scan 哦。然后要是然后呢，我们才那为什么要做那么多种扫描呢？是要确认是哪一种实质症，因为不同的种类的话呢，医疗方式有差别的，
1: 不一样，用的药也不一样。
2: 对，然后呢现在呢最近呢我们也有药可以检查那个血液来看我们这个实质症的那个，我们讲是这个淀粉类的这个蛋白amyloid 淀粉类的蛋白有没有，那个是特别是要抽血，然后但是我们马来西亚暂时做不到，所以我们那个血要输去中美国来检查所以那个是费用很高的，所以我们没有随便去送去美国来做检查的所以我们问题为什么我们现在要特别做比较详细的检查呢？因为我们知道呢，我们已经有新的医疗方式可以来面对实质症。
1: 明白，也就是说具体来说一定要先查证是哪一方面的失智问题，
2: 对，
1: 就比较容易对症下药。
2: 对对对，然后下药也是不是唯一的问题
1: 用法，
2: 因为我们这个实质症呢是有很多风险的要是早期发现的话呢，我们把那个风险减少的话呢我们也是那个脑部退化，还是也是有时候也是脑部会恢复正常要是比如糖尿病啦、高血压啦，这个胆固醇比较高的呢，我们控制那个三高呢
1: 就可以了，
2: 就可以把那个病况可能会改善一点然后有时候药物太重了很多长者呢，因为吃了长期已经吃了那个药呢但是身体已经可能比较瘦了还是他的肌肉已经缺少了肌少症这样那个药可能会太强 强了。
1: 嗯，
2: 要是我们把那药减少的话呢，他们可能他们的这个记忆力也会恢复正常。
1: 是，当然我们在下个小时呢会谈更多不同状况的失智症的治疗法。如果朋友们有相关的问题想跟我们交流，我们欢迎你发信息过来011-1701-8289，011-1701-8289。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上午十一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以色列和黎巴嫩星期三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必须完全停火。双方也同意设立试点区域，黎巴嫩武装部队将完全控制有关领土，排除所有非国家组织的行动。双方是在出席由美国领导的谈判之后发出这项联合声明。双方也同意在6月22号的那个星期再次举行会谈，针对政治和安全课题展开更进一步的磋商，以期待达成全面协议。另一方面，美国众议院星期三通过一项决议，要求美军从伊朗战争中撤军，这对今年2月发动冲突的特朗普来说无疑是一次政治打击。尽管这项决议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同时特朗普拥有否决权，但是这标志着由共和党把持的众议院第一次对这场战争表态。美国众议院星期三是以215票对208票的结果通过了一项要求美军撤离伊朗的决议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有时会出现战术层面的分歧，但是双方在核心目标上保持一致，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解除真主党的武装，并且使黎巴嫩非军事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三发出警告，是随着乌克兰展示了深入俄罗斯领土进行打击的能力，乌克兰战争存在真正的升级风险。早前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的能源基础设施，基辅表示这次袭击是为了报复俄罗斯星期二的空袭。俄罗斯的空袭行动造成至少23人死亡。卢比奥提到，乌克兰以远程深入打击俄罗斯能力越来越有效。北约秘书长吕特3号表示，俄罗斯在俄乌战争当中面临日益严峻的军事和经济困境，正在变得越来越绝望。他在基辅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共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的鲁莽行为由来已久，但是随着乌克兰继续保持强硬姿态，不断创新并且取得战场胜利，俄罗斯的处境也越来越绝望。欧盟星期四同意把乌克兰和摩尔多的入盟申请推进到下个阶段。外交官表示，匈牙利已经发出信号，表示放弃长期以来否决乌克兰入盟的立场。欧盟在2024年6月正式启动乌克兰的入盟谈判，不过乌克兰入盟的进程一直受到匈牙利前总理欧尔班的阻挠。从欧尔班在4月下台之后，匈牙利新任总理马扎尔表示，只要布达佩斯和基辅之间的问题解决，他乐于推进乌克兰的入盟进程。韩国地方议员和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选举以及国会议员补选投票结束，初步结果显示，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将在地方选举当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在16个关键地方选举赢得至少10个，而在5个选情焦灼的地方，民主党在3个地方处于领先。这次的选举投票踊跃，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核实，地方选举投票率是 61%， 创下历届地方选举第二高纪录。首尔市部分的投票站一度出现了选票不足的情况，需要等待选票运抵之后再投票，使得投票时间延长。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四发出警告，全球每年有150万人因为食用了含有细菌、病毒、寄生虫或者是化学物质污染的食物而死亡，其中最多的受害者是幼儿。世卫组织在2000年和2021年之间在194个国家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全球每年有8亿8600万人因为食用了不安全的食物而患病。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单单在非洲和东南亚，食源性疾病病例占全球的将近1/4，死亡人数占全球的 60%。 马达加斯东部城市一处非法金矿2号凌晨发生坍塌，造成11名工人死亡。初步调查显示，事发时采矿工人正在进行夜间作业，没有收到任何的预警。事发之后，市长已经下令关闭该矿区，禁止一切的采矿活动。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6月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练秋满谈你有。

0: 专科医生陈木斌谈透过治疗可以控制失智症的病情吗？六月五号星期五，爱要幸福，薛美红副教授谈科技与 AI 乳癌未来医疗的改变。
1: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2: 欢迎回来，我们爱生活第二个小时呢，依然是跟大家了解这个失智症的治疗方案。那上个小时我们说了很多了，包括诊断啦、失智症的分类啦。这个小时呢，我们就把专注点放在跟朋友们的对话，了解朋友们的疑惑。今天敏明是邀请来自马大医院的老人病专科医生陈木斌来到节目中啊。陈医生你好。
3: 你好。
2: 我们这时候开始来回应朋友的问题了。第一位朋友呢，他说的可能也是我们一般朋友很好奇的部分，也就是我家长辈啊搓麻将精得很啊，你问他什么反应很灵敏啊，那可是对于刚刚发生过的事情呢没一会儿就忘了，那这算是失智症的前兆吗？他说他的这个记忆力就是已经严重退化了吗？
3: 这个艾尔兹海默症，尤其是艾尔兹海默症是很特别的。因为大多数那个病况先影响到的是短期记忆力short term memory， 所以可能是今天早上吃什么早餐忘记了，还是厕所时放在哪里忘记了，已经还是吃了早餐没有已经忘记了，但是打麻将还是顶呱呱，因为那个是属于是已经很久以前了，已经学好的那些技能来的，所以呢这个长期的记忆力呢是很迟才会受影响的，所以我们特别医疗方式呢就是强调长期记忆力可能是生活的历史啦，还是国家的历史啦，他们还是很有能力去发表，然后呢以前发生的事情啊，可能很旧的像相片啊，来跟他一起谈啊，对这个孙子啊，才是曾孙啊，跟他去分享以前的生活的方式啊，他还是很会做的。
4: Old grandma story，
3: 对，
4: 我们一般是这么说的。
3: 然后我们知道小孩子很喜欢重复再重复嘛，
4: 对
3: 这样他有证了实质证呢，重复也是没有问题哦，不会烦的，因为他也是忘记自己重复了。
2: 所以像如果我们察觉到家里的长辈已经有类似的迹象了，
3: 对，
2: 他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通常治疗方案是什么呢？
3: OK， 所以呢这个我们做了判断之后呢，可能是那个开了药之后呢，但是另外也是要改善我们生活的这个方式咯，所以饮食要特别注意，所以呢要吃什么东西呢，讲是有含有鱼油的鱼类，然后多吃蔬菜，多吃这个多吃生果。为什么呢？我们要提防那个脑部的这个发炎，所以我们有些食物呢会比较，人家讲是很多 antioxidant 啊，会减少我们脑部的发炎，然后那个鱼油呢也是会补脑。然后所以吃补脑的食物，然后呢要多运动，马来西亚人是最不喜欢运动的，因为天气超热，所以我们也是要多珍惜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多运动，每个星期要至少运动150分钟，所以这个是每一天就是半个小时，然后呢那个运动不只是散步哦，我们也是要做体力的运动把我们的这个肌肉呢弄结它
2: 也就是说我们要做这个阻力运动，
3: 对，
2: 避免肌少症，
3: 对、然后呢另外是除了是长期疾病要控制的话呢，我们也是要多社交去整天去找朋友，要很多长者呢，因为自己的朋友可能是也是重病没有这样容易出来跟你喝面了，所以我们要整天去见找新的朋友，所以也是要参加，可能是参加很多活动，可能是要做这个这个慈善的工作，那个也是会鼓励我们多社交，然后最后呢是要做脑部的运动，所以我们很多人就是认为60岁了我应该退休了，在家里是放松，什么东西都不要想，什么东西都不要做，那个是最容易中失智症的方式，
4: 每天泡剧对吧，躺在沙发上
3: 很闷哦，对，所以我们就是鼓励不要 可能不要退休，也是，但是工作是太多压力呢，可能是半退休了，所以叫 part time，然后呢，要是要是。

0: 已经储蓄到足够的这个退休金的话呢，不要再赚钱的话呢，做点慈善的工作啦，
1: 做义工，
0: 义工，
1: 或者是学一些新的事物，
0: 对，学新的能力，要是以前没有机会弹钢琴的，现在先学钢琴，要是以前不会英文没有那么好呢，现在我们在学语文啊，
1: 学 AI
0: 啊，现在韩语很多人要学啊，对不对？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是不是？当我们学习一个新的东西或者是一个新的技能的时候，它可以刺激我们的脑神经再活络一下，等于是给我们的脑做运动呢。
0: 对，因为我们脑部呢，我们其实脑部的细胞呢，大多数是没有用的，我们大多数没有用的，我们用我们的脑里面的细胞。我们是很用到很少数而已，所以呢，要是中了失智症的话呢，我们知道很多细胞就会是没有了，但是存在的细胞呢，还是应该是足够的，所以我们要利用存在的细胞，把它细胞都把要它们生多一点根呢，
1: 所以、那个、让它们多一点连接，
0: 对，然后那个细胞呢，我们虽然那个病况已经很这个已在脑部要是我们做扫描的时候，看起来可能病况已经很严重了，但是还是。生活技能是还是没有那么大的这个障碍。
1: 我很好奇哦，就是当你们在做追踪检查，特别是这类型的，短期记忆可能就丧失的很快，长期记忆还有，它经过你刚才所建议的各方面，营养啦、运动啦、社交啦、学习新技能啦，那回头再去照一个 MRI， 你们会很明显的看到他的脑回路有一些变化吗？
0: 哦，其实呢，这个 MRI 是很奇妙的，因为我们要是我们整天每一个六个月照呢，看不到差别的哦。为什么呢？因为呢，中了失智症的时候呢，大多数的那个损伤呢，已经中了，所以我们要是我们每几个月做扫描一次呢，看不到差别的，我们要等几年的时候才看到差别的啊、其实呢，病况已经发作的时候呢，那个脑部的伤害已经太很大了，所以我们越早发现越好，所以现在我们说呢，可能是要早一点做那些检查，可能一发现有一点障碍的话呢，已经要早早去找那个医疗方式，但是千万不要来找专科，我们已经太满了，我们的这个门诊已经太满了，所以可能是要我们要多是社区要多做教育我们的人口，我们的这个社区那些家庭科呢，也是要多学这些新的这个能力，来好好的强调我们的这个脑部的健康。
1: 对，刚才你说的那一套生活方式，其实也可以作为一个预防的动作，对吧？
0: 啊，那个是最大的，那个是最大的，因为我们知道，虽然现在已经有很好的医疗方式了，但是一定很昂贵咯。那个
1: 医疗药物
0: 越好的药物就越贵，所以最好是不用着那以前的方式呢，就是要预防。
1: 可能你可以先让我们朋友知道这些所谓最新的医疗药物哦，每一剂大概要多少钱？
0: 这个是很麻烦那个医疗方式，因为我们是新的医疗方式，每两个星期要打针一次，所以要去哪里都不可以，然后要打到2年的时间，
1: 每两个星期打一针，就等于说一年里头我就要打24次，
0: 对，所以那个2年那个医疗的费用。是会超过100,000的，
1: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那个本钱来生病的话，那平日的生活
0: 对，
1: 就是要做好了，
0: 预防是最重要的。
1: OK， 这个很重要，虽然是老生常谈的一些保健常识，
0: 对，
1: 可是还是要先照顾好，那我们才能够从最基本的预防做起。
0: 对，
1: 谢谢陈医生。稍回来呢，我们回应吉隆坡的这位朋友，他说你在上一段呢，就是上个小时有提到的，三高的朋友也有可能提早患上。失智，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循环因果，或者是怎么样会影响呢？我们稍后请你回应这位朋友的问题了啊。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啊！
1: 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kick 心啊！
1: 哎。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我的肚子很痛，
5: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4: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5: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4: 非因卡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5: 购买时请认明非因卡标德安风沙丸。
6: 德安风沙丸。
4: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7: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8: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9: IFM 爱生活，这时候呢，我们来回应下一位朋友的问题哦。因为特别在上一段，我们有说三高的问题，可能也会影响一个人提早获得失智症。那到底它的联系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在马来西亚普遍上患有三高的人，而必须吃药控制的也挺多的。
10: 对对对，所以以前我们认为呢，中了三高只会中血管。进食之症，所以我们没有特别对这组人没有特别做详细的这个检查，然后但是现在我们发觉呢，很多中三高的人呢中的是阿尔兹海默症，为什么呢？是因为有三高的话呢，我们这个脑部的那个发炎啊的可能性是比较高，所以脑部发炎之后呢，就会收集这些人就讲是淀粉性的蛋白，所以淀粉状的蛋白，那个淀粉状的蛋白呢，会弄到我们这个神经线那些通话体的那个障碍呀，所以我们就是那个我们脑部的作用就是比较低，所以我们特别新的医药方式呢，我们有这个单株的这个抗体呢，来面对这些淀粉性的蛋白，把那个收集的那个淀粉性的蛋白呢取消到，所以我们的头脑就的这个作用呢就会比较好，然后呢这个病况这个退化的速度呢就会比较慢，
9: 难怪我们最近的一些研究报告哦都显示这个失智症有年轻化的趋势，而且是跟我们的慢性疾病相关，
10: 对，
9: 所以听你刚刚的这个解说呢，我们就大概能够知道了，那是身体发炎的一种所谓遗留下来的淀粉性蛋白，
10: 是
9: 它会累积在我们的脑部吗？
10: 对，因为这个是精神的，这个是神经的这个发炎，不只是身体上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头脑是很特别的，因为我们这个头脑呢是在我们这个脑骨里面哦，锁在里面，所以也是我看不看呢？它有一层这个人家是 membrane 哦，这个人家讲 blood brain barrier， 是看提防说那些不好不良的那些毒品来进入我们的脑部，然后特别那个我们脑部的那个是那个血管呢也是很特别的，因为是我们脑来说呢是很重要的一个 地方，我们的身体上很重，是认为是很重要的。所以但是呢，要是我们有这个三高，还是可能是中了这个病毒的话呢，我们就特别会看到呢这个脑部会有发炎，我们就是神经发炎。这个为什么会神经发炎呢？就是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细胞已经受了损坏呢，我们的细胞就创出这些特别的这个话题呢，可能要把那个好像把这个这些话题
9: 不好的东西吗？
10: 不好的东西排出去、
9: oh.
10: 然后那个可能那个排好了不好的东西、不良的东西之外呢，就在我们的脑部呢会收集到这个这些淀粉不好的那个淀粉这个蛋白。
9: 相信我们很多朋友都会脚痛一脚，头痛一头，就可能会说：“哎，医生啊，是不是可以吃一些保健品，我们把这些东西排走？”
10: 可能会、
9: 哦、
10: 但是还没有研究
9: 证明可以。
10: 对、这个是我们现在我们是好像很紧张 很开心。为什么呢？因为以前我们认为说中了失智症是没有医疗的嘛，是好好照顾长者尽量保存他们的生活水准那样而已嘛。
9: 对，
10: 现在我们已经有好的有效力的医疗方式可以提防病况退化的话呢，这个已经是新医法的开始。
9: 它是一种药物吗？
10: 对、所以呢我们现在正在做很多研究呢，是看什么话题还可以可能是用口服不用打针的呢那个是最好的来面对这个病况。因为
9: 可是那个是药，它是注册是在药物管理的部分，
10: 对，
9: 并不是保健品
10: 可能这个药其实保健品跟药物呢很难分嘛，
9: 看它是哪里登记的吧。
10: 对因为有些很多药物呢是可能是开始是保健品然后我们看到我们在保健品里面检查到这个是最好用的那个化地，然后把它创成药物来用所以可能是很多药物都是有保健品的开始了。但是我们不鼓励大家说随便去试来吃这个试那个花钱也可能会有中毒啊。
9: 对。
10: 所以要有证据证明说有用你才可以服了哈。
9: 明白。就是说我们要在临床上有很多的数据证明类似的药物当然药物它会先拿到那个证明它才能够被推出市场说有用嘛。
10: 对
9: 可是保健品因为它就是一个所谓的补充品，它不是用做医疗的用途，
10: 对，
9: 如果要证明那个部分是有效果的话，它可能需要很多的数据才能够变成是一个可以证明的，对吧？
10: 对，不是希望是不用太多数据了，因为要是很多要在很多人的身体上测验的做了研究才保证说有效果的那种药呢，它的用途就是很轻微而已但是那要是很有效果的药呢不用太多人来判断了。
9: 明白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可以从生活中的营养元素摄取生活方式那边来说的来调整的话，我们就不需要用到药物了。
10: 对
9: OK 明白你的意思。好，我们在进入歌曲之前呢，先来回应这位朋友 CL 的问题啊。这个呢它是因为血管型的这个失智症，那 CT 照过了确认了，请问这个是控制好它的这个三高就可以治疗好的吗？那也有人说打这个带状型疱疹的疫苗其实也可以预防失智症的，是真的吗？第三个问题是玩这个手机游戏是不是也可以算是与这个头脑锻炼的运动？好，他一次过发了三个问题，我们先回应第一个吧，就是 vascular dementia 也就是血管型的失智症
10: 所以要是真的是确定说只是血管性完全没有阿尔茨海默的症的呢这个控制其实什么失智症来说呢重已经要是已经有生活技能上的障碍呢我们是医不好的啦很难我们的医疗目的呢是看它是哪一期来确定要是已经中期还是晚期的话呢要避免要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医疗的目标可能不是要把它的病况 不是它的退化的速度弄迟延迟，因为呢、嗯、最重要是可能是要保存它的生活水准、
9: 嗯、
10: 啊，然后可能也是晚期的话呢也是要给它啊、嗯、平安
9: 度
10: 过日子。
9: 嗯，
10: 但是因为最、嗯、要是早期的呢、嗯、可能也是要可能才强调那个啊控制三高，但是怎样控制来话呢、
9: 嗯、
10: 那个病况也是不会它也不会再恢复正常。
9: 明白、嗯、我们听到的就是先维持它原有的症状，
10: 对，
9: 然后维持它的机能，就
10: 维持机能
9: 至少能够自理，
10: 对，然后
9: 不会依赖别人照顾、
10: 这个家里那些家里的这个家里可能会做点改变，可能是要保存他的生活技能，还是弄高他的生活技能。
9: 明白。
10: 要是好像比如他们煮饭整天忘记下了盐再下几次呢、嗯、可能你只是需要把盐藏着啦、
9: 哦、
10: 然后煮好了才上盐、
9: 哦、
10: 也是来下盐 才已经足够了。
9: 明白。
10: 而且很简单的面对方式。
9: 嗯
10: 啊，然后千万不要停止他煮饭。
9: 嗯，
10: 然后呢另外呢就是谈那个带状疱疹。
9: 对这个我们稍后再回应朋友们、
10: okay.
9: 先听歌。

0: I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1: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1: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1: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3: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4: 我是骨科矫形外科手术医生李润强医生。
5: 任何腰酸背痛，您的医生先提醒您改变生活习惯，不能够反复性突发性完成的东西。任何东西地上拿起来的，不管是大小轻重来讲呢，您应该是蹲下去呢，起床时候弯脚啦，转侧边的坐起来。同时你不能够长时间坐在电脑前，一坐就坐几个小时，甚至驼背来坐，这些最基本你需要改，配合一些消炎止痛的药呢，甚至严重可能需要注射消炎止痛药，维生素 B 组合，帮助神经跟电波恢复正常的药物呢，甚至有的外敷消炎的胶布啊，减缓你的发炎和疼痛。可是如果说您还是反复性做一样的动作，您肯定的腰酸背痛可以永远跟着你。
6: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7: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这时候继续回应上一位朋友的第二个问题啊，因为他有提到的是一个特别的疫苗，就是针对带状性疱疹所注射的疫苗，听说也可以预防失智症，是真的吗？是怎么样的一个病理影响呢？
8: OK， 我们这个研究已经有几十年的研究了，我们已经了解说呢，不算只是这个带状疱疹的病毒哦，很多种很多几种病毒呢，我们谈病毒先哦，这个病毒呢会中了病毒呢，中了失智症的可能性会比较高，因为感觉刚才有提到说是神经这个炎症嘛，对不 对？所以要是中了这个神经炎症呢，这个中了失智症的可能性是比较高，所以中了病毒的话呢，这个神经的炎症呢就会比就会发作了。所以要是带状疱疹的话呢，最近呢很大的这个新闻，就是在英国的时他们英国呢已经很多年呢，给他们超过75岁的这个人口呢都有打这个
7: 带状性疱疹
8: 的这个
7: 疫苗、
8: 但是他们从比较旧的疫苗改去比较有效果的需要有效力的疫苗之后呢，他们看到呢，因为他们75岁开始呢，那天生日就可以去打疫苗了，所以看那天生日来花的，他就感觉到以前打旧疫苗跟打新疫苗中的那个这个失智症的可能性呢已经降低很多，所以从比较没有效果到比较大的效果的那个疫苗来分呢，已经会降低我们重失智症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就是现在呢是鼓励我们大家长者呢一定要去打疫苗，不只是带状性疱疹的疫苗哦，
7: 任何针对病毒的
8: 流感、对，也是流感 COVID 肺炎和都是可以打疫苗的，
7: 因为我们的关键是在于病毒性的这个侵入，
8: 对，
7: 会破坏我们的脑神经，
8: 对对，
7: 破坏我们的脑神经过后，我们就可能有失智症的产生，
8: 对对对，
7: 所以为什么我们回到去病毒性的这个预防，就是其中一个管道。可是它当然跟我们所谓的老化啊、血管型的这个疾病三高是不一样的东西哈。
8: 啊，可能是一样，
7: 可能是一样，
8: 因为那个重血管性还是重血管性失智症还是爱尔兹海默症呢，都是有 中这个脑部的这个发炎有关的。
7: 哦，okay， 是因为病毒会导致脑部发炎，
8: 对对，
7: 所以应该也是一体同源，是多样性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听说，哎，长辈啊，最好避免让他感染一些伤风感冒病毒性的感染，因为很可能就是会影响这个脑神经发炎。
8: 对，因为长者呢，我们知道他们的抵抗力会越来越降低，
7: 对，
8: 所以可能我们打了病毒呢，我们打了这个疫苗的话呢，可能会弄醒他们的这个抵抗力哦，所以他们抵抗力会好一点。
7: 明白。所以大家了解了这个原理之后，就知道为什么一些抵抗病毒的疫苗，它也可以预防失智症，它的道理就是相关在这里哦。好，他也提到了陈医生玩这个手机游戏啊，因为要一直过关啊，所以是不是也是训练脑力的一个其中好方法呢？
8: 我家里呢有个少年，也有两位超过80岁的长者，哎呀，两代都是整天玩手机，跟他谈天，跟他讲话都是没有人要有兴趣，真是很烦呐。其实呢，这个长者呢玩手机是很大的问题。要是我们那个手机是很好用途啊，因为他们以前出街是不方便的话呢，现在用手机跟朋友沟通就很容易了。
7: 对，
8: 我们很多 WhatsApp group 啊，那些 WhatsApp主啊，整天是跟他们沟通就是了。
7: 有时候早安图啊，
8: 我的母亲啊，连运动也是上手机，用手机来做运动，完全不用去见朋友。
7: 就是说，我们开着那个视频跟着做，在家里做。
8: 对 对， 对， 对，那个好，那个是好。但是要是整天用手机，用到没有出街的话呢，就是不好的一个现象了。所以呢，可以用手机，但是要限制了，不要用太多了，一天可能是限制到2个小时就可以了。不要整天没有活动啦，没有社交啦，家务也不用做啦，孩子也不用理啦，那个就是不好了。
7: 明白。所以我们都知道要多出外跟别人有互动，而且是真实的互动，都对我们的这个脑回路的一个影响刺激会来的比较大。因为你做运动看手机或玩游戏看运动，它是单向的，它没有说跟别人互动的那个刺激性。
8: 对对对对，
7: 所以还是必要有这个一般的社交，或者是我们去做义工。那做义工还有多一个好处，就是你会得到成就感跟喜悦感。
8: 成就感，还是要是你做义工的话呢，你也是好像有人要依靠你生活下去。所以你一天没有你虽然没有，好像今天很烦啊，不要做啊，感觉到懒惰啊，也是要起床
7: 出去，
8: 也是要去面对，也是要去帮这一个人。那个是最人家讲说最重要的生活最重要的一个优点。
7: 是的，非常感谢陈医生的这个鼓励哦。可见得多带老人家出去走走，不用说让他走太多，或者是担心他走不了，最重要是跟人互动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这时候我们先听歌，西西里，稍后再聊。

0: 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2: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3: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2: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3: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3: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怡和 YY，
2: 陪你看世界变化，
3: 听新闻脉动，
2: 聊天下大小事。
3: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4: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80周年，陪伴每一代人。4月、5月和6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5: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宁，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IFM 爱生活。这时候我们来回应这位朋友的问题啊，因为爸爸的缘故，所以他呢也有一些担心，我们称他为 A 先生吧。爸爸今年是83岁，其实他是在60多岁的时候就确诊忧郁症和这个焦虑症，75岁左右呢就开始转看老人专科，确诊是有失智症的问题，所以目前吃的药物控制他的精神疾病跟所谓的失智症的药物总共有5种。 OK， 那目前看到的状况是爸爸会一直睡觉，清醒的时候就是大概上午11点到下午3、4点，其他的时候都是躺着眯着眼，也不晓得他有没有真的在睡觉。他想要了解的是，第一，这个是药物的副作用嘛？第二个他比较担心的是失智症跟精神疾病的障碍会遗传嘛。
7: 嗯嗯，所以啊，白天爱睡的这个病况呢是很普遍的。嗯，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很最容易面对的原因是可能是药物，
6: 嗯
7: 啊，因为他特别有一种是吃那个这个忧郁症的药物呢，是可能会弄到比较爱睡，
6: 嗯，
7: 可能跟你的医生谈一谈，把药物暂停，看那个他会比较清醒嘛，啊，然后另外呢，要是中了忧郁症和失智症呢，这两种病呢也是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的。
6: 嗯，
7: 所以有时候会睡眠少，有时候会睡眠多，是每一个人的病况可能会有不同的。
6: 嗯，
7: 所以呢，怎么去面对呢？要是不是药物的话，可能是病况的话呢，可能我们白天呢要给他多活动。
6: 嗯，
7: 啊，要是他有多东西做的话呢，他就会爱睡的可能性就比较低。
6: 嗯，也就是说设计一些活动跟他互动，可能他醒着的时间，
7: 因为整天睡觉也是不是办法嘛。
6: 嗯，明白。
7: 可能这个脑退化的可能这的速度会比较快咯。
6: 嗯，
7: 然后晚上有可以睡吗？那个也是另外的一个问题。要是晚上不睡，白天一定会多睡一点了。
6: 嗯，
7: 所以可能是白天整天弄醒他，鼓励他多活动，晚上就睡眠就比较好，白天就不会这样会睡这样多了。
6: 嗯 ，OK， 好，我们回到来遗传性的问题啊。
7: OK， 这个是每个人都有问的。这个其实呢，忧郁症和失智症遗传性两个都是不高。
6: 嗯。
7: 这忧郁症呢可能遗传性是十分之一而已，然后失智症呢更少啊，因为这个是晚期，这个人家是晚期，是晚年中的这些病况呢，大多数呢的疾病呢，大多数呢不是属于遗传性的，遗传性的可能性很少，是大多数是生活方式，然后忧郁症呢也是可能是生活的经验嘛，也会影响到的，所以呢，我们。要是保存我们良好的生活方式习惯呢，可能中忧郁症和跟中失智症的可能性会比没有那么高了。
8: 对，我们刚才在节目中有特别的说嘛，健康的饮食生活方式，那就是从基本说起。虽然我们一直说老生常谈，可是如果你在生活中已经做好这些部分，你就不需要在未来可能花很多钱去买保健品或者是治疗的药物，对吧？
7: 对，其实我们很整天说啊，没有时间运动、其实要是现在没有用利用时间来运动了，以后就要利用时间来生病。
8: 我能够了解你说的这句话，因为陈木斌医生你看的都是长辈朋友，
7: 对，
8: 长辈病患哦，所以有很多的感慨，对吧？
7: 对，我们看到很可惜哦，要是他年轻的时候比较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没有乱吃，没有少运动的话呢，现在不会弄到这样生活技能这么大障碍，需要人家照顾，医药费用又那么高的程度了。
8: 好，我们来回应最后一个问题哦，因为他提到的是意外造成的撞击导致脑受伤。我们知道这里的意外可能很多，车祸也好，跌倒敲到头也好，所谓的脑震荡或脑伤害，它真的在以后会有比较高的几率会得到失智症吗？
7: 对，这个其实脑伤呢，脑重伤呢是属于失智症的很大的风险之一，因为中了脑伤呢，那个脑的细胞损坏了呢，也是会弄到我们的神经炎症了，神经炎症，所以我们中失智症的可能性就非常高，所以最好不要受伤哦。很多人就讲哪里可以避免受伤，其实很容易的，要是踏脚车啦，我们就要小心一点，戴帽子哦，然后另外呢，要是也要注意安全，所以最好不要车祸，其实全部都是可以避免的，然后有些运动啊，好像人家讲是boxing 还是人家是 American football 啦，这个美国的那个
8: 美式足球，
7: 美式足球啊，很整天撞到头的，所以要是特别要穿帽子，也是可能要他们已经很注意了，要改善他们的这个他们的运动那种的习惯，不要整天撞头哦，
8: 对
7: 啊，也是那些长期的脑伤呢，虽然是每次是很轻微而已，但是长期中到轻微的脑伤呢，也是会弄高我们中失智症的这个风险。
8: 是非常感谢陈木斌医生今天抽空来到我们 IFM， 来到爱生活跟大家分享这个失智的课题。那如果你做过我们前半部，或者是想要做一些功课，要避免自己的这个失智症严重的话，或者是避免患上失智症的话，我们欢迎你来到我们 IFM 的YouTube 平台爱生活脸书呢，来重听和重看这集节目。谢谢你陈医生，我们下次再聊。
7: 好。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中午十二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国家元首 Sultan Ibrahim 陛下今天在国家皇宫接见掌管联邦直辖区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杨巧双，并听取有关吉隆坡改革计划的汇报，内容涵盖安全及城市规划等多个领域。陛下随后在脸书发文强调，吉隆坡的发展必须重视有效治理、高效服务以及持续提升市民生活水平，确保每项政策的规划与落实都能为社会带来全面福祉。首相兼财政部长 Dato Sri Anwar Ibrahim 相信国家能源公司能够引领马来西亚能源转型，并支持我国人工智能和数码基础设施投资的快速增长。他说，马来西亚凭借战略位置及具竞争力的投资环境，在全球数码基础设施发展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重要投资目的地，并持续吸引大型数据中心投资，尤其集中在柔佛与沙拉越。投资贸易及工业部表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根据贸易法第301条款展开的调查，并不意味着马来西亚存在强迫劳动或恶劣工作环境，而是指出马来西亚目前仍然缺乏一项特定的进口禁止法令，去全面筛查从第三国流入本国的强迫劳动原料。对此，同贸部强调，我国拥有极具系统性的2007年反贩运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和1955年雇佣法令等严厉法律的支持。沙巴兰瑙和沙拉越曼旺在星期二的12小时内先后发生两起 2.9 级地震，部分地区出现轻微震感。气象局总监 Mohamad Hisham Mohamad Anib 指出，由于这两起地震都属于弱震，因此民众不需过度担忧。气象局将持续监督情况，并适时发布最新消息。国际新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正考虑在七月初前往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根据日本朝日电视台的报道，两国领导人上一次会面是在去年11月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预计双方将在这次会谈中围绕经济合作、安全事务以及中国日益强势等课题交换意见。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3: RFM 越听越爱， RFM 越听越爱，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0: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1: 融合各种文化、
0: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1: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2: 很有气质，
3: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4: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3: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5: 饭。
4: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毅志、
3: 毅胜
0: 陪你不放不散，
3: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星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回首你来不及，一滴去太追忆，需要讨论为什么爱冷静。亚军歌曲周深《背着山的人》。

0: 取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mm。
1: 哎，我想去旅行。
2: 想去就去吧，
1: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2: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3: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4: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
3: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5: 跟我走就对了。
4: 大声说耶，
3: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轻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2: 有问题吗？
1: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2: 哦，那么严重吗？
3: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1: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4: 你是白色，
1: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5: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1: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5: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1: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4: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失散。
1: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6: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7: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6: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8: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9: 成为标准答案。
8: 哈？
9: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8: 让段子更有味道。
6: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10: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11: FM 越听越爱。
6: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0: 老鼠傻傻分不清楚，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一点，首相对国能引领马来西亚能源转型充满信心。头目不解释，美国的调查结果不代表我国存在强迫劳动。德国首次在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上落选。萨拉姆雷谢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国家元首 Sultan Ibrahim 陛下今天在国家皇宫接见掌管联邦直辖区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杨巧双，并听取有关吉隆坡改革计划的汇报，内容涵盖安全及城市规划等多个领域。陛下随后在脸书发文强调，吉隆坡的发展必须重视有效治理、高效服务以及持续提升市民生活水平，确保每项政策的规划与落实都能为社会带来全面福祉。首相兼财政部长 Dato Sri Anwar Ibrahim 相信国家能源公司能够引领马来西亚能源转型，并支持我国人工智能和数码基础设施投资的快速增长。他说，马来西亚凭借战略位置及具竞争力的投资环境，在全球数码基础设施发展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重要投资目的地，并持续吸引大型数据中心投资，尤其集中在柔佛与沙拉越。首相说，这也为国家能源供应带来更大挑战，但他相信国家能源公司有能力兑现我国在人工智能及能源领域的发展承诺。另外，首相 Dato Sri Anwar 指出，各州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解散州议会，不过联邦政府当前的重点依旧是履行职责及落实议程。首相是在今天为2026年能源转型会议主持开幕后受询及可能举行的州选举是否会影响政府施政重心时作出上述回应。副首相兼国政主席 Dato Sri Ahmad Zahid Hamidi 表示，国政将在最短时间内敲定柔佛州选举56个州议席的候选人名单，并预计在提名日前一个星期公布。他说，相关安排是为了让部分选区涉及的课题能够提前获得解决。阿马扎希提到，国政将会继续沿用瓦里概念，也就是可胜选、受欢迎及可接受作为遴选候选人的核心原则。同时，国政这一次将结合现任领袖与新面孔参选，而更多新人将有机会在柔州政坛崭露头角。投资贸易及工业部表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根据贸易法第301条款展开的调查，并不意味着马来西亚存在强迫劳动或恶劣工作环境，而是指出马来西亚目前仍然缺乏一项特定的进口禁止法令，去全面筛查从第三国流入本国的强迫劳动原料。对此，同贸部强调，我国拥有极具系统性的2007年反贩运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和1955年雇佣法令等严厉法律支持。美国最高法院今年二月推翻基于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实施的互惠关税后，美国则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文，对马来西亚实施为期150天的 10% 临时关税，有效期至7月24号。为填补临时关税届满后的空档，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对马来西亚展开涉及产能过剩和没有遏制强迫劳动商品进口的两项第301条文调查。根据这个月2号公布的最新报告，该办公室建议在临时关税结束后以 10% 正式关税取代现有措施。
3: 社交媒体已成为许多人生活中的一部分， 人们可以利用它进行分享、交流与创作，因此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不要分享、转发及散播涉及皇室、宗教和种族的恶意言论，以及无法确定其真实性的假消息，以免引起社会恐慌及破坏国家稳定。让我们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共建社会和谐与团结。
2: 外交部证实，科威特国际机场的无人机与导弹袭击事件中，没有马来西亚公民受到影响。外交部发文告指出，政府透过马来西亚驻科威特大使馆密切跟进袭击后的情况，并证实所有在当地登记的马来西亚公民都安全。外交部提醒，受影响的马来西亚公民应直接联系各自航空公司，以便安排后续行程及航班改签，同时敦促在科威特居住或在当地旅行的马来西亚公民保持高度警惕，遵守当地政府发布的各项安全指示与应急措施。沙巴兰瑙和沙拉越曼旺在星期二的12个小时内先后发生两起 2.9 级地震，部分地区出现轻微震感。气象局总监 Mohamed Hisham Mohamed Anib 指出，由于这两起地震都属于弱震，因此民众不需过度担忧。气象局将持续监督情况，并适时发布最新通报。国际新闻，联合国大会星期三举行投票，选举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德国第一次未能当选。已经担任六届非常任理事国的德国，在首轮投票中只获得104票，没有达到当选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票。这个结果被视为对默茨政府推动德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领导角色的一次挫折。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表示，德国没有获得席位，可能与柏林在声援乌克兰方面的立场，以及与以色列的密切关系有关。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目的在于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的权利。众议院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这项由民主党主导的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除非获得国会授权，否则必须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有四名共和党人倒戈，和民主党人一同投下赞成票。不过有关决议并不能够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因为法案仍要经过共和党占多数议席的参议院审议，特朗普也可以在法案签署阶段给予否决。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正考虑在七月初前往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根据日本朝日电视台的报道，两国领导人上一次会面是在去年11月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预计双方将在这次会谈中围绕经济合作、安全事务以及中国日益强势等课题交换意见。高市目前还在评估行程安排，包括是否出席七月举行的北约峰会，以及日本国会相关议程，再决定是否正式访问印度。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伊波拉疫情持续恶化，一支埋葬团队在试图安葬伊波拉死者时遇袭，工作人员被迫弃下棺木撤离，死者遗体随后由社区居民处理。另外，在疫情重灾区伊图里省，有11名病患从隔离设施逃离，当地武装组织活动持续影响人道援助和疫情追踪，随着伊图里省联巴地区成为新增疫区。当地受影响卫生区已经增加至17个。报告指出，疫情目前已经出现活跃的社区传播迹象。截至目前，刚果民主共和国累计通报363宗确诊病例和62宗死亡病例。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对国能引领马来西亚能源转型充满信心。 童茂不解释，美国的调查结果不代表我国存在强迫劳动。德国首次在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上落选。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来到这个时候，下午一点的爱从自己开始，我要对你说，欢迎大家留言。一点十一分，那这个时候是你的留言区，你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记下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了吗？0111701-8289，0111701-8289。说一句，就是不是一句了哈，就是说一说你的心声吧，就是你的心情感受，你有什么话想要说，你要对谁说，你的感触，或者是你说不出口的话，你想要找一个机会说，因为对着对方可能不敢说出口，或者是跟他说的话也许他又听不懂，所以可能透过这样的方式写了出来，然后我这边再帮你传达出去的话，那形式上是比较不一样了，是否是可以让你的心情找到一个出口呢？欢迎你这个时候来留言，那么留言之后你可以选一首歌曲送给对方或者是送给自己，只要我们歌库里头有的话，我还是老话一句啦，我都会尽量的在这里帮大家选播的哟。那继续给大家送上好歌，我选上这一首是一首新歌啊，孙楠所演绎的《春眠不觉晓》。当然你来留言的时候，如果你说出你的名字或者是你想用匿名的话，你都要清楚地告诉我哦。

0: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2026年的世界杯有一个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口号，那就是 We are 26。很多人问，2026年世界杯的口号为什么这么简单 ？We are 26，不就是一个年份吗？其实这句口号不只是一个年份，它是史上第一次将大力神杯的真实图案融入标志。它的寓意是，奖杯不再高不可攀，它属于每一个为足球疯狂的我们。48支球队，3个国家，1个共同身份。We are 26，告诉全世界，这场盛宴没有观众席，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场上。We 代表我们，是球员，是球迷，是跨越美加墨3国的文化碰撞。无论你在温哥华的凉爽夏季，还是在墨西哥城的热浪之中，只要你热爱足球，你就是 26 的一部分。2026年世界杯，让我们从我变成我们。 We are 26。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3: 长假出游，你最怕遇到什么呢？马六甲的阔强就有提到，他最担心的呢就是塞车问题。过去的这几天长假，他是在家乡马六甲，他被马六甲的交通塞到怀疑人生。瓜拉雪兰莪的玉琼，他就说，虽然长假出游很常会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但是呢，他还是带着兴奋的心情，一边玩一边体验生活，还有就是跟自己的家人或者是朋友出游，他说是很开心的。Josh 就说，长假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去旅行哦。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

迎回来，我是佩莹。是的，说到爱从自己开始，我要对你说，大家都可以来留言，鼓励大家把你的心里话说出来。那这位想要用匿名的朋友，他说，佩莹中午好，以前我总觉得啊，活在当下就是得过且过，心里其实过得挺迷茫的。后来我才想通啊，其实是因为自己少了一些目标。现在的自己想法很简单，就是知足常乐。虽然是这个日子过得平平淡淡的，但是自己突然间开窍了，想的再多真的不如好好的享受现在拥有的这一切，把眼前的这一分钟的事做好才是最实在的。这种一步步踩在当下的感觉啊，心里特别的踏实，也特别的快乐。今天想要选一首歌曲，这是田馥甄的小幸运，送给在听这节目的朋友。那希望这音乐响起的这一刻，大家都能够感受到这份稳稳的幸福，并且在平凡的日常里啊，牢牢地抓住属于自己的小幸运。我想你是最近有感而发了是吧，这是你的一份收获，好好的珍惜哦，也善用着它。好，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小幸运》。

相当好听的歌曲，田馥甄所演绎的《小幸运》。有些时候啊，我想啊，大家在生活中可能可以多一些感受小事。所谓的小事，就是可能并没有让你感觉是特别要去留意的事情，而且甚至可能你会觉得那是已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比如可能我们每一天睁开眼睛起床，然后大家可能都是跟着每一天的那个节奏规律洗刷准备出门啊，这些都是可能你每一天都在重复的动作。那有一天如果突然间你今天可能在行动方面受限了，或者是可能你并没有就是按之前的那个节奏来完成每一件日常要做事情的时候，我想这个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必须要去明白的是，这个小事它是可以让我们安心的，让我们可以放心的做好眼前所有事情，可是却被我们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的时候呢，渐渐它就不被重视，也不被发现了。在生活中如果能够注意这些小事，去感恩这些小事，每一件小事的顺利跟它的促成的话，我想其实生活也可以很快乐的哈。听过了《小幸运》这首歌，继续来看一看这位朋友的留言。笨真的嘉颖，他说：佩音你好，结束了两个星期的假期啊，今天从柔佛南部老家回雪隆，准备好心情迎接下星期的工作了。谁知道今早呢，就发生了一件不太愉快的小插曲。当自己和先生吃完早餐回家，发现行李早就被妈妈打包好了，连工作上的文件也被放进不知名的环保袋里头。虽然自己知道这是妈妈的好意，但是这个举动无疑也打乱了我的收拾计划，一些东西甚至不知道被收在哪一个袋子里了。当下有一股无名火瞬间的就冒上来，自己尽量的压制着自己的怒气，跟妈妈说明自己的感受。她说我可以理解这个举动的背后是为人母亲不知觉的操心，这也是她几十年的习惯，总是帮孩子分担多一些。只是比起继续替我们打点一切，我更希望妈妈能够学会放手，学会放下那一些不必要的焦虑。孩子长大了，各自有了家庭跟生活，已经过了60岁的她，也该开始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为自己而活，而不是一辈子的围绕着孩子跟家庭团团转。也因为如此，我也常常提醒我自己啊，即使结婚了，有了小孩，然后也不该只是依赖另一半，把全部的人生寄托在家庭上，要学习在牺牲奉献跟保有自我当中取得平衡啊。那么自我的价值跟能力提升呢，才是女生最大的底气。那就是因为这些感触，所以就把这个心情写过来，谢谢你的留言。那么就我想你道出了妈妈对你的关心，还有你的明白，然后你也适当的跟她表达你的感受，我想这一点你已经做得很好了。那么我希望妈妈在听了你的说明之后，她可以再把多一些时间就是留给自己哈，像你所说的为自己而活。但是我跟你说，妈妈她还是放不下，爸爸也是，父母亲在他们的心中孩子就始终还是孩子啊，只是如果是可以的话，他们就是不用那么操心，但是对孩子的爱永远都不会减少的。那么你就再尝试再从这些袋子里头再找出你要找的东西吧。有些时候我也会这样乱，但是乱中有序，我还是可以找得到。如果你帮我收拾之后，我反而是找不到我的东西了。是不是很怪的一个人呢？你挑的这首歌只是 Coco 所演绎的自己，像我们的节目这样，听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

0: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1: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2: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们的星辰，
1: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2: 汪洋中一条船，
3: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1: 由我配音
3: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4: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1: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0: 爱从自己开始，这个小时我们进行的单元叫我要对你说，你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是0111701-8289。我们听一听荣德有什么话想说呢。嗨，荣德。
1: 听众好。
0: 你好，
1: 我是来自龙湖州的荣德。
0: 嗯，
1: 今天我想对我自己说，其实我也是要把这首歌点给自己，刚在2-3天前过生日的自己，所以想告诉自己也蛮感谢我的妹妹，还有我做工的一些同事们，他们也特地的去买蛋糕来为我庆祝，给我庆祝生日。今年也是我收到了两个生日蛋糕，也谢谢他们在这时间内送给我生日蛋糕。所以我今天想听到萧正堂的你是我的眼。
0: 所以这生日有那么多人记住陪着你庆祝，然后你也想给自己说一些温暖的话啊。所以我想大家在我们的这个爱从自己开始的节目中也学会了多爱自己一些了，对吧？不用等别人给你祝福，你先给自己祝福。虽然已经是几天了啊，但是如果是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的话，每一天都可以是生日天啊。你选的这首歌是你是我的眼，我帮你挑的是萧煌奇所唱的版本。听着节目的朋友想要留言的话，可以直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请用文字，还有如果你想用声音留言的话呢，一定要在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下录下你的声音。

听过这首歌曲是萧煌奇的《你是我的眼》。是的，其实我想啊，听了那么多的歌曲或者是其他人的留言啊，此刻的你是不是也有一些想法呢？这位朋友他说可以叫他小帅他说叫久了会变帅， OK， 好，小帅，那今天你想对自己说一些话，说我们人啊，有的时候啊，就是我很想在乎我只在乎的事，但是有时候却是并不能那么任性啊，那我们还是要去就是去在乎自己不是很在乎的事情，真的是人生的学习吗？就像有些时候你不想做的事情，但是你就必须要去做，那可能那是你的工作，或者是你必须要负责任的把它给完成。那么人生就是这样啊，有些时候可能并不是你想要的，那是安排了给你，也许那个其实你最想要的东西确实从你身边而被拿走了，但是有些时候如果我们去看那个中的含义，也许你要很多年之后你才发现到，哦，原来失去未必是坏事，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嘛，哦，但是往往都是我们人会看表面，那就是哦，好，那这件事情就是看起来好像并不就真的它就是不是一件好事嘛，哦，可是这件事情的发生它带给你的背后的信息是什么，它要告诉你的是什么，但是我个人倒是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不是一味的只是看表面的那个事情而已，所以我们人在学习中啊，我们要看到自己的失去跟所得，要去平衡它，那才是我们最大的学习啊。好，那今天你就挑了这一首歌曲，你说我只想在乎我在乎的，就符合了这一首歌曲要传达的意思啦。好，小帅的选曲，白安的歌，欢迎大家继续留言，把握我们的留言机会，赶紧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吧。

0: 有时候各种各样的压力让人感到喘不过气，你或许觉得孤独无助，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眼前的光仿佛越来越暗。
1: 但请记得，黑夜不会永远持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的。
0: 如果你感到难以承受，请勇敢寻求协助，你所面对的会有人愿意理解，愿意陪伴。
1: 有时一次真诚的陪伴，一句诚挚的问候，就能为心点亮微光。
0: 请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慢下来，好好照顾自己。
1: 你的存在意义非凡，你值得被关爱，也值得拥有更好的明天。
0: 当你感到疲惫，请记得你并不孤单，
2: 我们一直都在。
3: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0: 一首新歌带有满满的伤感的一首歌曲啊，叫我终于明白，是有一些事情终于明白了之后，是不是让你顿悟了呢，开窍了呢？好，那这时候来可以看今天的最后一则留言信息了啊，这是 Mick 的留言，他说佩音你好，那其实人嘛，到了一定的年纪的时候，可能也经过了岁月的洗礼，然后自己看的事情，接触的事情，碰的钉子也足够多了，所以以前的那个就是所谓的执着哈，他说那个执念啊，已经是没有那么强烈了啊，终于是像好像那刚才那首歌曲这样哈，就是我终于明白，所以在听了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就有感而发的把信息发送过来，那有了一些感触了之后，很多可能以前年轻的时候你觉得很大件的事情哦，可是你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啦，为什么那个时候那么担心，然后那么执着呢？可能就是因为经历的事情不够多，所以就会觉得那是人生中最大的事。那过去比较有时间的时候都会做一些记录哦，就是自己生活的一些重点记录，但是呢过后因为忙碌了就没这么记录，能记在心上的呢记多少就多少咯。那么今天比较有感触把信息发送过来，想要给自己说，不管你是在什么年纪，我都知道你这一路走来不容易，当你一路走来不容易，你却是想要得到更多的一些反馈的时候呢，其实有些时候啊，取舍也很重要，得到的也有失去的，人往往都是在得到跟失去之间生活着，我们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那么顺遂，也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那么糟糕的，所以有时候到一个谷底的时候就是最糟糕的都遇过啦，还有什么好怕的哦，所以再转回来再翻身一下，相信还是有机会的。好，今天就给自己选上这一首歌，这是大壮所演绎的《上了年纪的男人》。有时候看着大家的留言跟选曲，我觉得还挺用心的，除了留言的部分对我的信任，把你的心事告诉我，然后也选上一些相当符合自己心情感受的歌曲，好吧，我们就来听 Mick 的选曲《上了年纪的男人》。下一个小时我们有文创单元哦，如果你喜欢文创的话，留守着我们的节目吧。
1: 上了年纪的男人不得不有的稳重，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两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醒，人工智能的发展虽为加速能源转型提供诸多机遇，但绝不能使它的发展速度超过各国的永续发展目标。他说，各国在追求人工智能驱动的经济增长时，也必须确保能源安全、价格可负担并且永续，这理应始终被列为优先事项。副首相兼能源及水务转型部长 Dato Sri Fadilah Yusof 说，马来西亚放眼在保持经济竞争力的同时，务实地履行永续发展承诺，将为马来西亚和日本合作创造重要机遇。他指出，两国可进一步加强合作，重点领域包括可再生能源、氢能开发、能源效率、绿色基础设施以及永续工业解决方案等。教育部长 Fadlina Sidi 说，教育部将继续帮助未婚先孕的少女重返校园，并参加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SPM 考试。他在脸书发文指出，有必要为这些少女提供继续完成学业的机会，同时少女未婚先孕的问题有必要通过支持、保护和教育相结合的方式来解决，以确保母婴的福祉持续受到保障。交通部与国防部将展开战略合作，为马来西亚武装部队退役人员及退伍军人创造更多职业发展机会。两个部门在联合声明中指出，目前交通运输领域已经确认共有3208个职位空缺，这些职位涵盖港口、物流、铁路、公共交通、陆路运输及供应链等子行业，将为退役人员提供更系统化及可持续的第二职业发展路径。韩国国土交通部今天指出，韩国和中国已经同意扩大两国间每周定期航班航权，这是双方七年以来第一次增加航班配额，显示这两个亚洲邻国关系回暖。路透社报道，这项协议是在5月27号到28号于首尔举行的双边航空会谈中达成。此外，两国也同意扩大韩国地方机场飞往中国的航线，包括釜山与钦州机场可飞往广州、成都、深圳、重庆等十个中国城市。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劳动与躺平吧。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有这样一段圣训：如果复生日已经成立，而他们当中有谁的手里还拿着一株枣树苗，他还能来得及栽种下去的话，还是应当叫他栽种下去。那对于他来说，还可以享受到一份报酬。摘选自布哈里圣训集。在这段圣训里，先知愿主福安之勉励人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要把手里的树苗种下来。他提醒人们不要因为现实中的困难或者不如意而选择放弃努力，尤其是在当今社会，许多年轻人可能因为竞争激烈或者工作环境不尽人意而选择躺平，即消极地对待生活，不积极进取，这是对自己对他人有害无益的。真主的使者通过比喻告诉我们，就算末日来临，也不能停止在大地上工作。这就是说，人们在力所能及甚至一息尚存的时候，都还负有劳动和工作的使命，不管那时工作成效如何，也不管自己能否享受这份劳动成果。虔诚的穆斯林绝不能把劳动的目的仅限于谋取眼前的实惠，或仅限于个人的享受。无论面对多么艰难的情况，我们都应该保持奋斗的精神，为了未来的世代而努力工作，为了建设社会而努力。这意味着即使面对世界末日这样的重大事件，我们仍然要坚持劳作，为社会的繁荣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无论是种下一棵树苗，还是做出其他形式的贡献，都是值得的，因为我们的努力可能会为后人带来福祉。否则，前人不愿意为后人做出牺牲，后人无法收获前人的劳动果实，世事就不成体统，人类就不能世代相传。古兰经指出，在今世和后世的关系上，有的人陷入了迷雾之中，其中的表现是他们说，只有我们今世的生活，我们绝不复活。古兰经第六章29节。古兰经认为，迷雾者的这种观点混淆了人类与其他动物的界限，是极端错误的。如果人类真的和其他动物一样，死亡即使结束了一切，那么善行义举、宽容厚道、勇于牺牲、乐于奉献，这些美德就无存在的任何意义，社会就会以一种自私自利、贪婪丑恶的面目出现。因此，古兰经教育人们相信人生于世仅仅是一个过渡阶段，人的一生不仅要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还应该为社会、为人类造福。只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人类的心灵才会臻于优美善良，人生的目的才能得到最好的体现，整个人类的社会才会进化，才会健康和谐的发展。这段圣训还提醒我们要有长远的眼光，不要只顾眼前的利益，而是要为子孙后代谋求发展，这是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体现，也是对生活的一种积极态度。我们应该为了未来世代而努力工作，为他们创造更美好的生活条件，这是一种对生命的珍视和对社会的责任担当。因此，尽管现实中可能会遇到挑战和困难，但我们不应该选择放弃或消极地对待生活。我们要以长远的眼光坚定地走在努力奋斗的道路上，为了社会的繁荣和人类的福祉而努力的工作，这才是真正的价值所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声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哇
3: 哦！哎，女儿。
2: 哎，
3: 你又在看什么？
2: 我在看优管啊。
3: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2: 男女都有啊。
3: 啊？
2: 有问题吗？ 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啊。
4: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2: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3: 好啊。
4: 哦，原来是这样的。
2: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0: 来到这个时候，刚才我给大家预告，我们这个小时有文创单元，没错。其实现在这几年来，马来西亚的文创市集也越来越多了啊，让我们这些文创工作者多了一个平台。那我想呢，这些就是心情，这些他们有温度的作品是值得让更多人知道的，所以我就开辟了这个文创单元。那么从六月份开始，就会落在星期四。好，今天到节目中做客的是 Eureka， 我们请出他登场。
1: Hello， 大家好。
0: 是，那 Eureka 今天带了，哇，看了都想吃的甜品呢。你是不是因为喜欢甜品而开始这个甜品手作的？
1: 可以这么说，我本人。

0: 是超级喜欢吃甜品的。
1: 你是无甜不欢的那一种？
0: 无甜不欢蚂蚁人
1: 哦，真的哦，所以你是平均一个星期要吃几次？
0: 如果可以的话每一天。
1: 真的啊，
0: 真的
1: 哦，所以这个就是促成你想要做这个甜品的一个动机、
0: 对
1: 动力。
0: 对啊，
1: 真的是有些时候我们不得不否认哦，我们真的要很喜欢一件事情，你才会愿意去做。间中当然是遇到一些困难，也交了不少的功课，然后就也有一些错的那个步骤了哈。当然在节目中我们也会跟大家聊一聊的。所以你打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些时候就动手做甜品？
0: 从我一开始接触手作的时候，我第一个作品就是做手作的蜡烛
1: 啊哈。
0: 然后呢，蜡烛的造型呢，我就做成甜品的造型。
1: OK，
0: 对啊，就从甜品开始。
1: 所以你脑海中呢，就是其实就是只要是能够做的东西，你都是以甜品为主的。
0: 对，
1: 做得出来的你都可以。
0: 第一个，
1: 对，可以做得到。像我以前哦，就是我有一段时间我超爱蓝色，所以只要有机会给我选买任何一种东西，都是要蓝色。所以我可以感受得到那一种纯粹啊啊！但是那个是一个过渡期吗？还是怎么样？你怎样保有你的那个热度呢？
0: 好，其实一开始呢还是会上网找一下灵感啦，
1: 嗯，
0: 不过还是更多的是靠自己对甜品的喜爱，
1: 嗯，
0: 然后来去把一些细节做得比较好一些，因为常常会吃嘛，吃的时候就会看嘛，看的时候就知道它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1: 嗯，
0: 所以甜品其实也有很多种甜品，可能像最普遍的就是可能蛋糕啊，cupcake 啊那种小蛋糕，然后再来可能有一些法式甜品更精致的啊，一层一层堆叠的，
1: 是，
0: 对，奶油蛋糕啊，其实如果你真的要一个一个做，真的做不完。
1: 对啊，
0: 对啊，所以、热度的话呢，基本上还是会靠自己的喜欢、自己的喜好去做，不是说为了做而做啦，更多都是自己喜欢，所以才会开始这样子。
1: 嗯，慢慢去欣赏，而且说你去吃的时候，你先观察，先看，而不是我们呢，就是甜品一到手马上进嘴巴。
0: 对，其实多看就大概知道这样子。
1: 拍照下来也是可以作为一个观察，是吧？
0: 是的。对，
1: 也是。
0: 然后还有就是颜色搭配呀、
1: 对，
0: 这个很重要。
1: 真的、真的，我常常哦，就是以貌取那个甜品。
0: 没错，
1: 对，这个看颜色，它其实很容易让人对它着迷。因为我总觉得我们人是为色彩而疯狂的，我可以这么形容吗？你看到颜色的时候，你觉得哇，心花怒放了，而且这颜色怎么那么好看？可是因为你看到的颜色跟你真正能做出来的颜色可能还是有分别。
0: 这个就需要时间跟练习啦，就慢慢去调配出让人看起来觉得很有食欲的样子。对，
1: 重点是不能吃，因为这是蜡烛。
0: 对，是不能吃的。对，
1: 是。好，那当然甜品蜡烛是没办法带来直播室做的哈，所以我就请 Eureka 就把它拍成了视频，所以大家也是可以透过我们的直播看到这个制作的过程。那么当然有一些比较细节的部分呢，大家去慢慢观察了哈。那重点是不只是跟你们说步骤怎么做，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那一份坚持。因为一开始喜欢一种东西很容易的，喜欢上是很容易的，
0: 没错
1: 啊。你要坚持，跟你要让自己赋予一些新的创意在那边，那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哦。
0: 对，所以主要其实还是靠成就感。
1: 是哈，
0: 对，还有
1: 成就感就会让你继续了，是吧？
0: 对，看了就哇很开心。
1: 成就的反义词就是挫败，我要聊挫败。
0: 好，
1: 因为成就很多人都可以聊啊。好，回头来我们再继续聊，先送上好歌。欢迎大家留守着我们的直播、有 Eureka 给大家准备好的影片，怎么制作这个甜品蜡烛呢？

0: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1: 遵守交通规则。
0: 还有呢？
1: 啊，还有吗？
0: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u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2: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3: 没有不会写的话，没有不会退的了。
2: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回来是我们啦。如果你留守在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话，你会看到刚刚有这个甜品蜡烛的制作。那么今天到节目中做客的首作人是 Eureka。 Hello Eureka，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Hey， 那大家看到吗，那个制作的过程哦，就是在它成型的时候那是最疗愈的时候。
1: 对，
0: 可是在准备的过程啊，其实也还挺不容易的。你是怎么样逐步去完成的？
1: 其实从你可以看到，如果你刚刚有看到视频的话，你看到的是从零开始的，包括说我们的蛋糕底座，
0: 对，
1: 然后我们的topping装在上面的装饰物，然后呢，包括说中间的奶油，全部都是从蜡做成的。
0: 嗯嗯，
1: 那我们一开始肯定是从熔蜡的部分开始，只是视频中可能没有办法带到，我就跳过了。
0: 是，
1: 对，其实熔蜡也需要一些时间，包括说我们的调色的部分，加入颜料去调成想要的颜色，然后再倒入模，倒进去模具，然后等它凝固的过程也是蛮长的。
0: 嗯，
1: 对，然后再去构思说你要怎么样用你所拥有的一些装饰物去把这个蛋糕的样子让它好看，让它可以搭配得出，就是让人看了会很有食欲的样子，或者是很可爱的样子。
0: 是是，我想它的那个大小，它的均衡那个拿捏要非常好，不然偏大或者是偏小，你其实看起来就不好看了。
1: 对，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很重要，如果你有看到视频的话，你会看到我拿一个温度计温度枪在那边测量温度，也是很重要。因为香薰蜡烛嘛，我们会放香味，香味的放入香味的温度是非常重要的。
0: 哦，
1: 嗯，
0: 过高过低它会怎样？
1: 过高的话就会比较稍微挥发一些，所以它在使用起来的时候香味会有一些影响。然后如果是太低的话呢，它没有办法跟这个蜡融合得很好。
0: 嗯，
1: 那没有办法融合得很好的话呢，成品就会很油，或者是说无法成型之类的问题就会出现。
0: 嗯，
1: 对。
0: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算是最难的步骤吗？
1: 其实最难的步骤是奶油的部分。
0: 哦、oh,
1: okay. 对，
0: 为什么？
1: 如果你看到视频的话，你觉得诶很简单啊，就是搅一搅倒进去啊。
0: 对啊
1: 对
0: 啊，
1: 像我们平常喝牛奶这样子。
0: 嗯嗯，
1: 对，可是其实呢，蜡的质地是很难去掌控的，对于新手来说。
0: 嗯，
1: 你需要控制除了它的温度之外呢，你还要看它是不是够软，或者是会不会太硬，然后再来说稳不稳定，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我们要靠我们的手感跟我们的眼睛，就是通过观察去决定说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就是已经可以使用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0: OK， 所以它的那个 topping 的部分反而不是难的，因为它很小件。
1: 对，其实 topping 我们都可以用模具做到，可是奶油没有办法，我们没有一个固定的形状去让奶油成型。
0: 嗯，所以这奶油是最关键最考量的。当然呢，我们想它的那个形一出来的时候，满满的成就感就涌上心头。刚才Eureka有讲，哎呀，其实坚持到现在也是因为成就感哈。那么当然聊成就呢，我们经常都有机会聊，当然等一下我们有时间我们再聊。我想聊一聊成就的反义词，就是挫败。那挫败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
1: 好，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0: 嗯，
1: 对，因为挫败的话呢，很少人会提起，对，很少人会说。可是其实一开始的话，大家都会有挫败的时候。
0: 嗯，
1: 比如说你做不成作品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自己的能力不足？哎呀，还是我直接放弃算了。
0: 啊、
1: 对，可是其实我是慢慢通过一步一步摸索。我跟大家都一样，就是一开始可能也不是一步到位。
0: 嗯，
1: 对，可能你需要去探索说你用的这个蜡材是否适合做成奶油的那个形状，
0: 嗯，
1: 就是能不能够成型，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一开始用的是不一样的蜡，可能这方面就会造成说我后面永远都无法做成像视频一样滑顺的奶油的厚重感的状态。
0: 嗯，
1: 对，然后那时候就因为会怀疑嘛，然后就会想说要不然就是算了。对，可是后来就是还是有慢慢找到那个方法。对，还是就是用最简单也是最耗时间的方法，就是买所有的蜡材回来试。
0: 嗯，
1: 然后就是 用不同的方法，用不同的温度去尝试，然后最后找到说，诶，这一种蜡是最适合做的，然后就写下来，然后整理下来，之后就靠这一个方法就成功做了很多像你现在看到的这样子的作品。
0: 是，因为我们看到的都是成功之作，有多少的做不成的丢了，然后可能Eureka自己也不是太满意，他也不想给我们看等等啊，你看我们看到都是滑的，它是顺滑的，它完全你找不到一些瑕疵的部分。
1: 对，
0: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在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嘛，有时候经历了一些可能自己不是那么有信心的，然后甚至感到灰心的时候，但是人是这样的，你会有一种所谓的不甘心。
1: 对，
0: 哈，我不服输，
1: 对
0: 是啊，我就不相信我做不到，
1: 对，为什么别人可以我不可以。
0: 所以你说你去参考别人做的，你是去参考他的细节的部分是吗？
1: 对的，其实我更多会看国外的老师的作品，因为比如说韩国那里呢，他们的甜品手作的发展的蛮好的。
0: 嗯嗯，
1: 就比如说我们不觉局限于甜品，可能面包啊，
0: 是
1: 饮料啊，甚至是水果的造型他们都做得很真。
0: 嗯，
1: 然后我除了去看作品的本身之外呢，我也会去研究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因为有一些老师可能会分享一些过程的一些画面。那我会去看说，诶，他这种呈现的光泽感或者是说空气感是可以用什么蜡来达成这样子的效果。
0: 嗯，
1: 再来呢就是可能靠他们的颜色搭配啊，怎么样搭配会比较好看，我也会参考这一方面，因为我也不想要局限于自己的就是认知里面，也想要看更多其他人的作品来去找到灵感这样子。
0: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啊，就是同一份作品啊，那么可是他却是用不同的蜡呈现，因为他要出来的那个效果不一样吗？
1: 是的，会的，就好像刚刚我们做蛋糕底跟奶油的蜡其实就是不同的蜡。
0: 嗯，
1: 对，可能蛋糕底跟上面的装饰，小小的装饰是类似的，可是奶油的就是完全不一样。
0: 嗯，
1: 对，然后再可能你会看到一些市面上有一些透明的质地的，那个又是不一样的蜡。对，所以你可以靠不同蜡的特性去完成，去达到不一样的效果，其实这点是蛮有趣的。
0: 嗯哼，好的，那回头来我们再继续跟Eureka聊，欢迎大家留守着我们的直播，继续还有影片的送上哦。
2: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3: 去旅行的时候你觉得有哪一些钱是不能省的呢？小林他说第一考量就是住宿，不一定是最贵的酒店，但是主要呢就是要干净卫生，保险也不能够省啊，美食就看情况。
4: 山打根的秀娇就提到他只会省酒店的钱，而其他想吃的呢就不会太在意他的价钱。那再来就是交通费啊，也是不能省。
3: 桂莲就是说去旅行就是要花钱的啦，如果嫌这个贵那个贵，那旅行还有什么意义呢？
4: 娇赖的月志就说体验这个部分啊，钱是不能够省的。
3: Daniel 他说去旅行当地活动体验的钱真的不能省。哎，今年去西安看了一个沉浸式的西安事变，出来的时候觉得哇值了。我想旅行最珍贵的不是你带回了多少东西，而是你带回了多少感受。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2: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5: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0: 来来来，我们一起来欣赏甜品蜡烛。为什么我要分开说呢？因为甜品让人垂涎三尺，可是一听到哦，蜡烛啊不可以吃的。但是做起来的那个成果其实最重要，就是要让大家看到香啊。
1: 对，
0: 这个就是 Eureka 的目标了啊。好，那今天来做客，我们继续聊一聊刚才在你的影片的过程中呢，看到其实跟做蛋糕没有太大分别，但是你不会做蛋糕的。
1: 我完全不会。
0: 天哪，你看它的步骤其实还挺像的。
1: 对
0: 啊，手法啊，其实都
1: 工具，
0: 对，工具也差不多是相似的。那么当然回到颜色的搭配够鲜艳，那么其实就很容易让人吸睛啊，会想要多看一些。
1: 对，
0: 因为它细致嘛，人都是这样，喜欢看看摸一摸，可以跟质感闻一闻，还有味道哦。啊，对，所以我想啊，其实手作，我们说手作是有温度的，那么手作甜品蜡烛跟其实机器它是可以大量生产，说真的它是可以减轻很多的人力跟精神啊。那么你觉得它最大的分别是在哪里呢？
1: 其实我很希望机器可以帮我完成一下那个奶油的部分。
0: 对啊，
1: 对，因为其实在控温跟掌握它的这个稳定性的方面还是有一点挑战性的。对，就如果是机器的话呢，目前在我看来是没有办法达到，就是像我们根据原有的这个形状去调整的这个奶油的状态的。
0: 嗯，
1: 对，因为如果说你靠可能模具啊，或者是一些固定的形状去做出来的话，它可能没有办法达成很自然或者是很逼真的效果。对，还是更多的就算是工厂还是会有人力，就是要靠双手去负责可能放上这个奶油的部分这样子。对，
0: 有没有可能他先完成可能前半步，然后后半步再用人手来做，那么就比较容易一点？
1: 是有可能的，就是一开始可能倒进去模具的那个部分，其实是可以用工具，就是或者是机器来取代的。但是奶油的部分呢，就是可能奶油挤花，或者是那个放上装饰品的这个步骤呢，可能更多还是需要人力去完成的。对，这个就是它的魅力所在啦。
0: 这么精致的甜品啦，蜡烛你一天能做几个？
1: 好，其实要看它的复杂度。
0: 哦，
1: 好像我们刚刚视频呈现的其实是一个最简单，
0: 对，
1: 最常见的一个造型。
0: 嗯，
1: 那如果这个甜品的造型越细致，越需要堆叠，一层一层堆叠的话呢，它可能需要的步骤会更加长，时间会更加长。比如说我们上面的一些装饰的这些巧克力啊，或者是水果造型啊，其实有一些是不靠模具去做的。那不靠模具它需要的时间会更长一点。再包括说它的奶油的部分一样，我们也是需要时间去打发，就像真的奶油这样子要去打发。
0: 是。
1: 然后呢才可以把所有的东西组合起来。所以才可以完成这样的作品，所以我很难跟你说我一天里面可以做多少个，因为其实也要看当天的
0: 心情，
1: 心情占一部分，还有的更多的是可能环境的影响，或者是蜡材有没有发挥的好。
0: 你室内的这个就是所在地的那个温度有关系吗？
1: 是的，就比如说如果我们常常在冷气下面嘛，我们不能够就是让这个在完成这个作品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在这个直接在冷气的出风口下面，对，或者是风扇，
0: 它会冷是吗？
1: 对，它会很快冷，
0: 它就着凉了，
1: 太硬，它着凉，对，我们就要稍微用那个温度枪跟它回温一下，所以会有这样子的步骤要一直重复来回。
0: 这样的话它要怎么保存呢？就是不是更加长久一些吗？
1: 对，其实我们完成了之后呢，让它硬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在制作的过程中还是希望可以保持柔软的状态。对，这个是关键，
0: 比较能够弹性一点处理它。
1: 对，
0: 哈，
1: 对，
0: OK， 了解了。那么让它定型了之后，你就没有办法再改变任何的东西了。
1: 是的，你就要重新来过。
0: 那时候真想打自己哦。好了，我们稍后再聊。我们听一听这一首新的闽南语歌曲李小混蛋的《总有一天》。

0: 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了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5: 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6: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7: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8: 我叫艾法，是斯本达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本达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9: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 03-8688-7997。我精通四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大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8: 谣言止于智者，
9: 快加入我的行列，和艾法一起对抗假新闻。

0: 欢在家制作甜品蜡烛。嗨，你好，我是佩莹。今天有 Eureka 手作人到我们的文创单元做客哈。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这个甜品蜡烛的制作过程，看似简单，但是就是需要你花一些心思去慢慢的把它变成这么可爱这么精致啦。那当然也是 Eureka 花尽了不少的时间跟精神去钻研的。那么当然我想看着自己一份又一份的作品呢，其实都相当的满意，我不会让你打分，因为我觉得自己的作品你总会给自己，是我都会给自己满分啊，因为辛苦做来的嘛，对不对？但是其实说到手做甜品啊，那其实你觉得它给你带来最大的改变是哪一个部分？
1: 我觉得主要还是有一点点在性格的方面，对，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很急性子的人，对，本来
0: 现
1: 在有好一点，对，就是你做蜡烛你没有办法急，急不了，你越急越糟糕，你只能一步一步来，一个一个步骤跟，
0: 是，
1: 对，然后一层一层堆叠，对，然后就造成说我不能够太急，我在做这个东西我需要静下心来，对，所以这个其实改变我蛮多，就是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也是就是先静下心来，一步一步慢慢来这样子。
0: 那你这么急的人为什么你会要做手作呢？
1: 其实我也是想不通，对，主要一开始还是因为兴趣，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很有趣，你可以做成各式各样就是甜品的样子，可是它又可以收很久，不会坏，然后在完成的时候你会很难相信说这些东西是你的双手做出来的，
0: 是
1: 在那个瞬间其实就是会得到疗愈感，
0: 那是，
1: 对，然后才继续才会想要再创作更多这样子。
0: 所以把它变成了你的事业之后，你觉得你的心态上有变化吗？
1: 坦白说有
0: 啊。比如呢？
1: 对，比如说呢，一开始我可能做兴趣的时候，我更多的是疗愈感嘛，我刚刚说到，然后还有就是说可能成就感。可是在你把它转变成事业的时候，你可能更多的考虑不是你个人的喜好或者是兴趣，而是可能市场的转变，然后你的顾客会不会喜欢现在的市场在流行什么样的款式，你可能需要在个人跟市场中间去做一个平衡这样子的一个转变。
0: 那是因为毕竟他事业跟爱好之间你还是要做一个平衡点，我们不能说一个是取舍，因为你也有你的原则，也有你自己的要求跟喜欢啦，只是说如果现在 OK 市面上的改变是 OK 现在大家流行这个颜色的话，可是你做的这份甜品它就不是属于这种颜色啊，你会顺应吗？
1: 我比较少会顺应颜色方面，我还是很
0: 坚持，你有在坚持，
1: 对，我有自己的坚持，我还是希望说它呈现出来的效果是我想要的效果，所以可能随之而来的是我可能就是慢慢也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客群，就是会喜欢我作品的人，这样的一群人这样子，
0: 会喜欢你的东西的，就是你也不用再多的解释，他懂你为什么会那么坚持，
1: 他会欣赏，对
0: 对，
1: 会欣赏这样子的风格，这样
0: 是他是什么颜色就是应该属于什么颜色，不要变它的颜色。
1: 对，
0: 所以今天带了那么多的甜品过来给大家，就是我们在播歌的时候也可以在视觉上得到一些满足感啊哈。那给你们看一看，试吃试吃，但是是不能吃的甜品蜡烛。不过呢，它的这个香味保存呢，其实你必须刚才Eureka是建议了，就是把它包装起来，就是把香味给锁起来，
1: 对
0: 吧？
1: 所以一般上我们就会准备像这种的盒子，就透明，能看又能收，对，然后它除了就是可以保存香味之外，也可以防尘，所以我们一般上都会准备这种就是视觉上看起来也比较好看的一些包装盒，
0: 是，
1: 对，
0: 是，好，让它保存的久一些的话呢，这个就是其中的方法了哈。
1: 对的，
0: 好，人嘛总是喜欢赏心悦目的东西哈，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就是要给自己这方面的犒赏。谢谢 Eureka 手作人今天到节目中分享的甜品蜡烛，那有机会我们再聊其他的啦，谢谢你，
1: 谢谢。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3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国家元首 Sultan Ibrahim 陛下劝勉反贪污委员会新主席 Dr. Sri Abdul Halim Aman 必须以高度诚信履行所肩负的职责。陛下在脸书发文指出，打击国内贪腐现象的工作必须持续坚定且不偏不倚地进行，确保诚信及法律主权受到维护。副首相兼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 Dr. Sri Ahmad Zahid 指出，乡村及区域发展部有必要从单纯遵守流程的文化转向以影响力和问责为基础的工作文化，以确保各项政策和计划能够真正为乡村人民带来实质改变。他说，人民判断政府的标准不是看政府召开了多少次会议或做了多少报告，而是看政府的政策和行动能否改变他们的生活。政府自6月1号起扩大柴油补贴管制系统和汽油补贴管制系统的覆盖范围，将全国陆路货运领域的吉普车与皮卡车纳入受惠范围。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Dr. Amizan Mohammad Ali 表示，在6月1号到3号期间，共有8524辆柴油皮卡、329辆柴油吉普车以及9辆汽油吉普车完成注册。柔佛州政府在过去4年的执政期间，已经投入超过6600万人民币，用于加强州内公共卫生体系。看守州务大臣 Dr. On Hafiz Ghazi 表示，这项拨款旨在保障州内大约400万居民的福祉和健康，同时州政府也将持续寻找方案以解决卫生领域人力短缺问题，特别是护士和医生短缺的情况。印度首都新德里一家酒店星期3发生严重火灾，造成至少21人死亡，包括12名外国人。事故发生后，新德里政府宣布将在全市展开消防安全执法行动，严厉打击违反消防规范和建筑条例的场所。路透社报道，这是新德里自2022年以来最严重的一场火灾。警方表示，已经就事件立案调查，并逮捕涉事建筑物业主。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
1: 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
0: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Beyond 的歌曲《海阔天空》，这是日语版的哟。来到下午3:09了，这里是越听越爱的 IFM， 爱从自己开始，绝配拼盘。今天我们带大家到韩国跟日本走一趟啊，听韩语歌曲跟日语歌曲。那这是组合 Beyond 所演绎的歌曲。那么其实他们唱华语歌、唱粤语歌曲，大家都听过对吧？那这首歌曲哇，真的是越来越多人认识，因为它有个日语版本，我觉得还挺不错的啊，因为那个曲还在，那只是歌词方面不一样，所以大家在听的时候你还是可以跟着朗朗上口，你唱你会唱的歌词就可以了。那不如我们这个时候的绝配拼盘啊，说到韩语跟日语歌曲啊，还有另外一支组合我想介绍，他们也是摇滚乐队，由日本五人啊，就是五个人所组成的乐队叫安全地带。那么其实每一个乐手他们都有不同的自己的岗位啦，就是有主唱啊、吉他手啊、贝斯手啊、键盘手还有鼓手所组成的。那么他们是以摇滚作为主流，然后还有他们的一些流行的元素的歌曲呢，朗朗上口的歌曲都在挺多地方广泛翻唱的。那当然在流传，当然他们自己本身也就是尝试更多面的发展啦，那希望能够给大家看到更多样的他们啊。那么这乐手们大家都各自在各个造型上也好啊，或者是在他们的这个音乐部分都好，都相当的花心思，这是公司花心思啦哈，在他们的身上。那么今天我们就选的这一首歌是他们比较早期的歌曲了。那在乐坛上啊逗留了那么多年，留下的作品相当多。那这首歌叫梦想的延续，我想也适合送给一些抱着梦想的朋友。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ww.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飞道尔》，地球是平的。

0: 本周冠军歌曲朱主爱王仙一男女朋友。
1: 我不会只想当你的男生朋友，我相信温柔终究会感动所有，至少今晚的月光带着阳光。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mbang.ifm

Big Bang 所演绎的歌曲叫做 Bang Bang Bang， 非常热闹的歌曲哦。接下来我们有 FT Island 的歌曲 Poppy。

0: 呀，
1: 哎呦嘛，宝贝。
0: 我要让他把话先说完。 FT Island 所演绎的歌曲 Poppy， 哇，非常热闹的一首舞曲哦。当然这唱跳啊是他们的强项，而且 FT Island 在韩国那里被誉为是偶像乐团，带领着这样的先驱啊，打破了传统韩流对唱跳的定义，所以他们不仅是流行乐队，而且展现了那种摇滚实力的音乐人。那么从他们就是所带出的那种沙哑式的嗓音，你们听到那个主唱哦，他的那个声音辨识度很高，然后再加上一些乐器的大家混合在一起，然后把整首歌曲呢都赋予一个比较强大的生命力跟感染力的，那么这首歌曲它就形成了，也变成了大家一听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这个编曲做得好好哦。听过了 FT Island 的歌曲，那今天绝配拼盘我们听韩语跟日语歌嘛，也有抒情歌的啊。如果你喜欢听抒情歌的话，有 B 所演绎的韩语版转身之后，锁定越听越爱的 IFM 哦。

0: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1: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1: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费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1: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3: 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劫的投报，
4: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3: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2: iFM 越听越爱。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这首歌的传唱度也非常高啊，中岛美嘉唱的雪花有韩语版，有日语版，还有华语版本，近期我还听到英语版本的，改次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再帮大家搜罗这个英语版本让大家听一听啦。好啦，接下来我们有这一首很甜蜜的歌曲 Talk Love， 这是太阳的后裔的歌曲 K-View 所演绎的哦。

0: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1: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Himitsu
2: Stunning Go。
3: 爸爸爸爸，这个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4: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0: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5: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6: 拒绝非法赌球，
0: 守住你的钱财，
5: 更要守住你的家。

这是日本女子组合 MI 所演绎的歌曲《未来地图》。日语歌曲跟韩语歌曲今天都陆续的给大家送上。当然听歌的时间非常快哦，那快来到下午3:55了，我们还有一首歌的时间。那当然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哦，可能你在听的时候诶觉得有一点点带来淡淡的忧伤，的确它的歌名就叫做无奈啊。好，是那神间其实有很多事情，生活中很多事情也让我们感觉到无奈的事，但是我们还是要抱着正念的想法，因为明天还是会继续，明天还是会再来，太阳还是会升起的。好啦，今天下节目之前我们就来重温这个诶前后都是日语歌曲哦，不过刚才的那个因为是合唱曲目嘛，然后比较偏向流行式的风格，然后接下来的这个无奈呢就带有淡淡的忧伤，而且它的曲风也会偏向属于比较经典式的曲风啦。我是佩音，拜拜。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下午四点，萨拉姆雷谢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hid Hamidi 表示，交通部和国防部在加强马来西亚武装部队成员技术与职业教育培训方面展开的战略合作，可谓是一项改变游戏规则的举措。他说，这项倡议也能为退役军人开拓更多高技能就业机会，尤其是在确保现役与退役军人在公共领域及工业界拥有更明确职业发展方向方面。槟城州政府将从今年7月1号开始，对住宅及非住宅用户实施新的水费收费标准。槟州行政议员 Zairil Q. Johari 表示，住宅用户每月首35立方米用水的平均水费定为每立方米93 cent。这次调整将让 82% 的住宅用户每月水费最多增加 2 ringgit 55 cent。他指出，在落实新的水费收费后，槟城目前依然是全国水费最低的州属之一，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每立方米1 ringgit 12 cent。为了扩大人民获取医疗服务的便利，马六甲州目前在四个地点提供免下车药房服务，病患不需要长时间在柜台排队就可以领取药物。马六甲州首席部长 Dato' Sri Abdul Rauf Yusof 表示，提供该服务的四个地点分别是马六甲中央医院、 Masjid Tanah、 Ombai 以及 Malimau 的卫生诊疗所。国际新闻，世界卫生组织今天警告，每年全球已有150万人死于受到有害细菌、病毒、寄生虫或化学物质污染的食物，其中幼儿受影响最大。区域间的巨大差别依然存在，仅仅是非洲和东南亚就占全球食源性疾病病例总数的近3/4，以及全球60%的死亡病例。韩国地方选举结果全数出炉，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12个地方获胜，国民力量只在4个地方胜选。不过共同民主党未能抢下首尔市长，因此被评价为失色的胜利。这也意味着韩国执政党除了掌握立法权与行政权之外，也进一步掌握地方权力。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I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1: 哎，我有个朋友介绍我去外国工作，是客服岗位，月薪15000令吉，工作内容轻松简单，还有花红和免费住宿呢。
2: 哇，这么好，听起来也太完美了吧？真的假的？
1: 是真的，被骗。这些以高薪为诱饵的海外工作机会，很可能是人口贩运或偷渡集团的圈套。你一旦上钩，护照会被没收，行动受限，甚至被迫从事非法活动。
3: 根据2007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若有确凿证据显示他们是招募者而不是受害者，他们将被采取严厉法律行动，一旦罪成，可被判处最长30年监禁。
1: 出国打工前一定要确认公司背景和确认聘雇单位是否合法，避免因一时大意而陷入终身遗憾。别让美梦变成噩梦，
4: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5: 收你们来了，
6: 恶意攻击别人收，
7: 唇如枪来舌如剑，恶言相向惹人厌，
6: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7: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6: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7: 铁上斯本纳尼亚多的买辨真假，确认后代传天下。
6: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7: 哎，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6: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7: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叔再说，别冲动。
6: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钱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琴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3: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4: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0: 六月一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练秋满谈你有 AI 我有爱，在演算法时代做孩子最不可替代的人。六月二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林瑞恩谈如何缓解手足纷争。六月三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师邝舒婷谈当疲倦变成日常，是时候听懂身体讯号。六月四号星期四，老人病专科医生陈木斌谈透过治疗可以控制失智症的病情吗。六月五号星期五，爱要幸福薛美红副教授谈科技与 AI 乳癌未来医疗的改变。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4: iFM 越听越爱， iFM 越听越爱。
5: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6: Kino Himitsu
7: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8: 下午五点，交通部和国防部合作为退休的武装部队人员提供就业机会。政府拨款5000万ringgit 协助200家中小型企业上市。印尼通过法案允许国会评估印尼央行绩效的权利。萨拉姆雷西尔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劝勉反贪污委员会新主席 Dato Sri Abdul Halim Aman 必须以高度诚信履行所肩负的职责。陛下在脸书发文指出，打击国内贪腐现象的工作必须持续坚定且不偏不倚地进行，确保诚信及法律主权受到维护。副首相 Dr. Sri Ahmad Zahid Hamidi 表示，交通部和国防部在加强马来西亚武装部队成员技术与职业教育培训方面展开的战略合作，可谓是一项改变游戏规则的举措。他表示，这项倡议也能为退役军人开拓更多高技能就业机会，尤其是在确保现役与退役军人于公共领域及工业界拥有更明确职业发展方向方面。作为合作初步落实措施，当局已经鉴定运输领域一共3208个职位空缺，涵盖港口、物流、铁路、公共交通、陆路运输及供应链等的次领域。交通部与国防部发表联合文告说，上述就业机会也有助于满足运输领域日益增长的人力需求。文告指出，这项合作体现昌明政府的承诺，致力于强化高技能人本发展，扩大优质就业机会，并确保没有任何群体在国家发展进程中被边缘化。副首相兼能源及水务转型部长 Dato Sri Fadila Yusof 说，马来西亚放眼在保持经济竞争力的同时，务实地履行永续发展承诺，为马来西亚和日本的合作创造重要机遇。他指出，两国可进一步加强合作，重点领域包括可再生能源、氢能开发、能源效率、绿色基础设施以及永续工业解决方案等。 他说，随着马来西亚朝向高价值创新驱动型经济体迈进，与日本等值得信赖的国际伙伴建立伙伴关系将继续至关重要。政府已经通过 PKS at Bursa 计划发放5000万 ringgit 拨款，帮助200家具有高潜力的中小型企业做好在马来西亚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准备。直到2030年，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长沈志强说，该计划由中小型企业机构负责执行，目的在于建立更强大的渠道，培育更多具备未来上市条件的企业。通过该计划，符合条件的企业可以利用中小企业上市基金提供200万 ringgit 到500万 ringgit 的融资，年利率不超过 5%， 期限最长可达5年。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Dato' Amizan Mohammad Ali 表示，自6月1号以来，共有8862辆车成功在优化后的柴油补贴管制系统及汽油补贴管制系统下完成注册。完成注册的共有8524辆柴油皮卡车、329辆柴油吉普车以及9辆汽油吉普车。此外， Amizan 表示，内贸部也已经调整柴油补贴管制系统货运领域的固定配额，以加强监管机制，防止补贴流失及补贴卡滥用问题。每张补贴卡的月度固定配额介于900公升到5000公升之间，适用于柴油补贴管制系统下23种符合资格的车辆类型。教育部长 Fadlina Sidik 说，教育部将继续帮助未婚先孕的少女重返校园，并参加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SPM 考试。他在脸书发文指出，有必要为这些少女提供继续完成学业的机会，同时少女未婚先孕的问题有必要通过支持、保护和教育相结合的方式来解决，以确保母婴的福祉持续受到保障。
6: 根据联合国机构发布的2024年全球电子废料监测报告，在2022年，我国产生了约41万1千吨的电子废料，其中的有害物质不仅会严重污染环境，也会危害人体健康。民众可以透过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六的电子废料回收日，妥善处理废弃电子设备，同时利用 MyEway 信用程式轻松找到正规的电子废料回收站。让我们携手推动绿色回收理念，为下一代创造更可持续的环境。
8: 槟城州政府将从今年7月1号开始对住宅及非住宅用户实施新的水费收费标准。槟州行政议员 Zairil Kiljohari 表示，住宅用户每月首35立方米用水的平均水费定为每立方米93 cents， 这次调整将让 82% 的住宅用户，也就是每个月用水量不超过35立方米的家庭，每月水费最多增加2 ringgit 55 cents。 他指出，在落实新的水费收费后，槟城目前依然是全国水费最低的州属之一。为了扩大人民获取医疗服务的便利，马六甲州目前在4个地点提供免下车药房服务，病患不需长时间在柜台排队就可以领取药物。马六甲州首席部长 Dr. Sri Abdulrauf Yusof 表示，提供该服务的4个地点分别是马六甲中央医院、 Masjid Dana、 翁拜以及 Malimau 的卫生诊疗所。首长指出，落实这项服务有助于减少药剂柜台拥挤的情况，并加快领取药物的流程。国际新闻，印尼国会星期四举行全体会议，正式通过金融体系重大修正法案，扩大印尼中央银行的法定职能，要求央行在维持物价与汇率稳定的同时，进一步支持经济增长及就业创造。同时，法案赋予了国会对印尼央行及独立金融监管机构进行绩效评估的权利。这项修法获得国会批准后，引发外界对央行独立性的担忧。 印尼财政部长普尔巴亚萨德瓦星期三在国会财政委员会作证时表示，这项修正案目的在于推动国家经济增长，并在全球油价高企等多重压力下提升印尼的国际竞争力。韩国国土交通部今天指出，韩国和中国已经同意扩大两国间每周定期航班航权，这是双方七年以来第一次增加航班配额，显示这两个亚洲邻国关系回暖。路透社报道，这项协议是在5月27号到28号于首尔举行的双边航空会谈中达成。此外，两国也同意扩大韩国地方机场飞往中国的航线，包括釜山与青州机场可飞往广州、成都、深圳、重庆等十个中国城市。韩国地方选举结果全数出炉，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12个地方获胜，国民力量只在4个地方胜选。不过共同民主党未能抢下首尔市长，因此被评价为失色的胜利。韩联社报道，执政党除了掌握立法权与行政权外，也进一步掌握地方权力。韩国国会补选部分，共同民主党拿下9席，国民力量获得4席，另外一席是无党籍韩东勋获得。奥地利、吉尔吉斯、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联合国大会以不记名方式投票，候选国要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才可以当选。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交通部和国防部合作，为退休的武装部队人员提供就业机会。政府拨款5000万 ringgit 协助200家中小型企业上市。印尼通过法案，允许国会评估印尼央行绩效的权利。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和 YY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1: 来到了6月4号，农历4月19啊，这个下午5点11分，爱下班聊天下又有全新组合了。你好，我是小韩。
2: 你好，我是珍怡。
1: 我们两个人应该有搭档过，我记得你第一天 on air 的时候，
2: 就是跟小韩一起。
1: 对，那个时候还有正业嘛，我们三人行非常的热闹。对对对，但是呢，我们没有一个固定的搭档时间，但是好像从以后开始，固定在每逢星期四的傍晚班，爱下班聊天下就是小韩和珍妮了。
2: 没错，所以是不是为了要庆祝一下又要想一个名字呢？
1: 欸，我脑海中马上涌现就是小鱼儿，因为我小韩你珍妮嘛，
2: 是，
1: 然后你每一次人家都叫你 鱼 fish 嘛，你的洋名就是 fish 对不对？
2: 是是是，
1: 就小鱼儿。还是大家有什么 其他的创意，就是不要用谐音，因为你是陈珍怡嘛，对吧？珍是真实的珍，
2: 真，
1: 然后怡是风景宜人的怡，
2: 没错。
1: 然后小韩啊，黄小韩，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嘛，我们这两个女生可以有什么组合名称呢？
2: 小珍妮。
1: 感觉我们两个很琼瑶。
2: 哎呀，不行，
1: 因为有了我的这个小之后，小，对，就比较文啾啾一些。
2: 韩也不错。
1: 我们是韩流嘛。我跟正业是韩流。
2: 你跟正业韩流，那我也流不起来啊。
1: 那怎么样呢？
2: 那就让大家发挥各自的创意咯。
1: 对，大家赶
2: 快看有没有好听的名字。
1: 大家赶快想一想，黄小韩、陈珍妮可以有什么团名或者是组合名呢？把你的想法透过文字发送进来，0111701-8289。先送上这首歌曲《靠近一点点》，待会儿的5点15分有振振有词聊数据中心并网周期，这到底是什么呢？那再之后呢，也送上孙燕姿的歌曲《半句再见》。

0: I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业。国家能源公司斥资430亿令吉升级电力网络，以期满足马来西亚日益增长的数据中心需求。该计划已经将未来的能源需求纳入更全面的国家发电规划，确保系统长期稳定运行。国能电网业务首席官 Hasma Riza Hassan 指出，其中一项重点是国能绿色通道计划已经将数据中心并网周期从36个月缩短至最短12个月。截至今年3月，总共通过该框架推行了33项计划，体现国能意识到连接速度是巩固马来西亚作为区域数据中心枢纽地位的关键因素。随着人工智能、云计算和数码经济快速发展，全球数据中心数量不断增加，而并网周期也成为科技行业关注的重点。所谓的数据中心并网周期，就是数据中心从申请电力供应、建设变电设施到正式接入国家电力网络所需要的时间。由于大型数据中心用电量极高，一座数据中心的耗电量甚至相等于一座小型城市，因此供电是否稳定非常关键。过去许多国家的数据中心并网流程往往需要几年时间，因为必须进行输电规划、环境评估以及电力网络的升级。尤其在人工智能热潮的带动下，全球数据中心用电需求正在快速攀升，也对电力网络带来更大的压力。在我国，国家能源公司近年来推出绿色通道计划，专门协助数据中心加快接电流程。原本需要3到4年的并网时间，如今可以缩短至大约12个月。专家指出，并网周期越短，就越能吸引国际科技企业投资，因为数据中心项目非常依赖稳定且快速的电力供应。同时，各国也开始加强绿色能源和智能电力网络的建设，以应付未来更庞大的数据处理需求。总的来说，数据中心并网周期就是数据中心接入电力网络所需要的时间。并网速度越快，不仅有助吸引投资，也关系到国家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竞争力。
0: IFM 振振有词，
1: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点重播。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
3: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2026年的世界杯有一个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口号，那就是 We are 26。很多人问，2026年世界杯的口号为什么这么简单 ？We are 26，不就是一个年份吗？其实这句口号不只是一个年份，它是史上第一次将大力神杯的真实图案融入标志，它的寓意是。奖杯不再高不可攀，它属于每一个为足球疯狂的我们。48支球队，3个国家，1个共同身份。We are 26，告诉全世界，这场盛宴没有观众席，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场上。We 代表我们，是球员，是球迷，是跨越美加墨3国的文化碰撞。无论你在温哥华的凉爽夏季，还是在墨西哥城的热浪之中，只要你热爱足球，你就是 26的一部分。2026年世界杯，让我们从我变成我们。We are 26。
3: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4: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5: 去旅行的时候，你觉得有哪一些钱是不能省的呢？
6: 小林他说，第一考量就是住宿，不一定是最贵的酒店，但是主要呢就是要干净卫生，保险也不能够省啊。美食就要看情况。
7: 山打根的秀娇就提到，他只会省酒店的钱，而其他想吃的呢就不会太在意他的价钱。那再来就是交通费啊，也是不能省。
6: 桂莲就是说，去旅行就是要花钱的啦，如果嫌这个贵那个贵，那旅行还有什么意义呢？
7: 娇赖的月志就说，体验这个部分啊，钱是不能够省的。
6: Daniel 他说，去旅行当地活动体验的钱真的不能省哎。今年去西安看了一个沉浸式的西安事变，出来的时候觉得哇，值了。我想旅行最珍贵的不是你带回了多少东西，而是你带回了多少感受。星期一到星期五
8: 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9: 爱下班聊天下，今天有我小韩，
10: 还有我甄怡。
9: 那刚才呢，就请大家替我们两个想一下团名，来念念听众朋友的创意吧。
10: 哎，这边看到来自沙巴的言才，他说小城故事，但小城故事也有在另外一个组合身上，
9: 对，
10: 小韩的另外一位 DJ 的组合也有看到过。
9: 对，因为谢晋成他也有成嘛，所以我们两个已经是小城故事了。
10: 那拿走了。
9: 对，那这位是德才，他说叫小甄黄泥。你可以告诉我缘由吗？我联想不到，
10: 就是帮你想了一个新的词啦。
9: 对对对，小甄黄泥。
10: 还有看到成年小事，这个是沙巴的恩米。成年小事，我只听过成年往事。
9: 这个他应该是觉得我有初老症啦，因为有初老的人就是对于近期的事完全忘了，那就是对于很久以前的小事就会记得很深刻。
10: 成年小事，好吧。
9: 成年小事啊，这位 Kyung 的你的留言，我们一定要帮你念一下。他说我们都是柔佛妹子，他说柔佛妹子你们好啊，我帮你们想个开场语吧。
10: OK， 我们直接
9: 演绎。
10: 好，我不是怡保人，
9: 我不是韩国人，我们是 Johola。
10: 等一下，由此可见我们的默契又是还没有达到线上吗？
9: 所以我们要怎样爱 FM 爱广播哦，他帮我们还想了开场白，谢谢你哦，
10: 想了一个台呼哎，
9: 所以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柔佛妹子，因为我是新山人嘛，
10: 我是八珠八侠，
9: 是柔佛很大，然后我们应该2个月内就会回去一次了，
10: 是的，没错。
9: 好，那我们就叫南方妹子好了。
10: 好了，每个星期四欢迎大家来收听南方妹子，为大家在爱下班聊天下一起天南地北什么都聊。
11: iFM 星期一到五
12: 下午5点
13: 无所事事。
9: 今天南方妹子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有点沉重，但是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它也是保障我们的权益哦。首先呢，在六月起，其实政府推行了很多新政策，其中之一呢，就是在社会保险机构六月推出的24小时涉险保障计划之下呢，将会为约900万名缴纳涉险的员工提供工作时间外的全天候保障，而他们每一个月呢，从薪资扣除的保费将会增加。在24小时涉险保障计划之下，员工缴费率将会分阶段落实，首两年的缴费率是薪资的 0.75%， 接下来三年提高至 1%， 第六年起则增至 1.25%。
10: 那如果你过去有关注的话呢，这项计划的最高薪资顶线呢是6000令吉，超过顶线的员工呢，你的缴费额是维持不变的。打个比方，举例来说呢，薪资介于1600令吉到1700令吉的员工，那你的薪水将会被额外扣除13令吉15仙，每个月的总缴纳额将会从39令吉40仙增加到52令吉55仙左右啊。然后那这个二十四小时涉险保障计划呢，将会承保你在马来西亚境内，就算你不是在工作时间发生的意外事故，比如在居家受伤啊，或者是一些跟工作无关的交通事故，或者你在进行一些个人活动期间受伤，或者任何反正只要跟工作没有关的事故呢，你还是能够受到这个涉险保障的。
9: 那今天我们无所事事要聊的就是问问大家有没有受过工伤呢？其实我们两个比较幸运一些，因为在广播电台直播室感觉上是比较安全的一个工作环境，但是如果你是在工厂工作啊，或者是在工地工作的话，其实这个安全这个发生意外的几率可能会稍微高一些。
10: 我其实第一个想到的是在餐厅，在餐厅发生可能这些意外的可能性会不会比较更高一些，或者是在不同领域，我相信不同领域他们受伤的这个程度也不一样。
9: 对，可能你在办公室工作，但是你也会有一些小伤。
10: 被纸割到吗？
9: 不是被纸割到啦，就算你没有所谓真正的很严重的工伤，你也可以说一说你的工作带给你可能身体上面的一些小伤害吗？是什么呢？可能是肩颈酸痛啦，或者是视力方面。有时候你真的有一些工厂哦，它是做晶片的，以前曾经打过这样的工哦，眼睛是非常用神的，因为你是要对着某一样的这个可能晶片呐、去筛选呐、还是
10: 用眼过度了，
9: 对，筛选等等，用眼过度，会眼花，真的是会眼花哦。
10: 我听过有些朋友是坐在位置太久，然后刚才我们说腰椎问题，还有一些可能是熬夜熬到自己的身体坏掉了啊、那这些算不算工伤呢？有些人觉得不是啊，这是你生活作息的问题啊。
9: 那当然我们希望你不是真的曾经有工伤啦，必须要有这个涉险的赔偿。你可以说一说你有没有因为工伤而需要有保险的赔偿。那如果没有的话，你觉得你的工作上面带给你身体的负担又是哪一方面的？那我们呢，在直播室虽然说在身体上面的伤害不会很大，但是我们其中一个可能性就是有没有发现哦，我们的耳朵因为一直都在听，而且我们是戴着耳机的，有时候你会发现你那个耳机的音量会调得特别的高。
10: 关于这一点呢，我真的得说，其实我刚才你说我们在直播室没有什么工伤，我才要讲这就是我的工伤。因为我刚入行的时候啊，我习惯听很大声，我的耳机的声音是会比一般来的更大声的，所以我在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我去了耳鼻喉专科，那耳鼻喉专科原本只是看我的鼻子的问题，那他就说，那既然你是 DJ 嘛，我们测一下你的听力。测完了之后，那个耳鼻喉专科医生有吓到，他说，哎，你其中一边耳朵的听力确实有受损的迹象。当然不是很严重啦，然后他就特别叮嘱我，你这耳机的声音记得不能够超过多少多少哦。在那之后我就特别注意，当然他不是 影响到我生活作息的一个工伤。可是就我们可以看到嘛，它是一个你没有注意的话，未来可能会成为一个伤害哦。
9: 是，像包括像电召车司机、他们其实一整天坐在车子里头、也会可能要憋尿啊，或者是三餐不定时啊等等的。所以欢迎大家参与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你受过工伤吗？还是其实你没有特别严重的工伤，但是呢工作还是带给你的身体上面有一点点的伤害，对，负担。011-1701-8289可以透过文字或语音 WhatsApp 进来。接下来送上李凯欣的这首新歌《小刺猬》，之后有这一周杰伦的《女儿殿下》，锁定越听越爱的爱 FM。
11: 你说我自私，我想要太多。你说我幼稚，不按你的做。

拍拖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

0: i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
2: 无所事事。
3: 怎么样，刚才那首女儿殿下有唱出你的心声吗？
4: 可能没有我的心声，唱出了我老公的心声。
5: 我美吗？
3: 哎呦，这个真的是父亲的小棉袄啊，他说一声这个爸爸就融化了。
4: 哎，我跟你说，通常呢如果只有一个女儿的话，你真的他说什么你都觉得很棒，可是当你有第二位女儿的时候感觉就不一样了。
3: 有什么不一样？就是第二个女儿就取代了大女儿的那个吗？
4: 没有，就是你已经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大女儿的身上了，投注一百八仙的那种，那来到了第二位的时候，哎，感觉就不需要
3: 就没有这么容易融化了。
4: 对对对，他就是可能撒娇的功力要再更高一点。
3: 哎呀，这就是大女儿的心声啦。好，那今天呢回到我们的无所事事哦，就因为从六月份开始嘛，24小时的涉嫌保障就开跑了，就问问大家有没有受过工伤呢？其实说到这个涉嫌机构的保障呢，我的家人是曾经申请过的，因为那个时候就是通勤时的交通意外嘛。那你交通意外的时候，除了需要医疗的保障之外呢，在你这个受伤之后一段时间是不能够工作的，所以那一段时间这个还好有涉险，所以呢才可以帮忙支撑一些假期。所以这个涉险哦，你们不要看每一个月只是支付一小笔的费用，但是你真的到那个时候呢是非常有用非常必要的。
4: 那除了是像你在通勤的时候遇到的这些交通意外啊，我自己是听过啊，在涉险机构底下其实有所谓的这个 progresso， 还有就是提供一些物理治疗、智能治疗，这些其实对于可能你没有办法工作，或者是你的
3: 就是受了伤害嘛，
4: 对，你生活已经不能自理了，其实有这些所谓的补偿或者是复健工作都是挺好的。可是话说回来啊，你的工作为你带来了什么样的负担或者是什么样的伤害吗？我觉得现代人最常见的应该是胃疼，或者是
3: 因为饮食不定时，
4: 对，饮食不定，或者是熬夜等等，
3: 还有什么肩颈酸痛啦，因为都对着电脑啊。
4: 但会不会你已经不觉得这是工伤了？这你是一个坐姿问题，你赖我们工作有点不合理吧？
3: 没有，这个叫做常态。哎呀，怎么办呢？所以你看到越来越多人需要接受物理治疗。对，就是你一开始轻微的时候不去注意，但是你累积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定期去接受治疗了。我身边真的有蛮多人都是因为这样哦，就是对着电脑太久了，或者是坐姿不正确，然后他们都一直苦口婆心的劝我，你一定要照顾你的脊椎健康，因为你真的比如说有骨刺啦，或者是需要接受物理治疗的时候是非常痛苦的。
4: 是，那我看到这里其实有很多的朋友都有跟我们说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工作伤害，包括 Mary 就有提到刚才我讲的，他说他自己以前工作的时候很常不准时吃三餐，所以有胃病的情况，太过努力了才会胃疼啊。讲到胃疼，我觉得现代人像我，我其实有胃疼的状况，可是你像我们的工作时间是不定的嘛，我们的上班早上无论是早班或者是晚班，我们很常都会错过了饭点，
3: 是，
4: 所以你是怎么解决的？
3: 可能在傍晚班的时候啊，我会4点多就吃晚餐，
4: 这么早，
3: 又或者是5点新闻的时候，随便吞一吞。就吃得很快，这就成了一种常态，那就是你必须要吃得很快。
4: 不知道其他的同事有没有这一类的情况，
3: 对，要不然就是很晚才吃晚餐，早餐的话可能就不吃了，如果你值早班的话可能就不吃早餐了，会有这种情况。
4: 这时候我们就要那个，
3: 对不起，大家不要学我们，这是不对的示范。
4: 医生就要告诉你，早餐不能不吃哦。
3: 哎呀，那这位朋友呢？他说啊，他的小侄女现在呢是在做群播，他已经看到他的职业伤害了。直播棚的灯光太可怕了，皮肤会变黑，眼睛也会，他说会变瞎，就是这应该会比较吃力吧。他的意思是，还有呢，长时间直播，每天都4个小时，下播之后。后还要直播，长时间戴着隐形眼镜，发现有几位小妹妹的眼睛都发炎了。确实啊，摄影棚的灯光你不要小看它哦，
4: 因为
3: 晒下来是会变黑的，
4: 而且你是直视那个灯光，久了之后其实会眼花。
3: 对，还有这位是阿平，他说他是做所得税的，做这样的工作长期对着电脑，现在40岁已经老花眼，太夸张了。40岁老花眼是正常的吧？
4: 就是
3: 对啊，视力老花就是从四 40岁开始，40岁左右开始。
4: 嗯，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都是要照顾眼睛啦。这可能是我们身体正常比如说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你身体可能就是比较容易会受伤，或者你身体本来就会出现一些状况，再加上工作上面可能一些压力啊，或者是姿势不对啊，或者是工时太长等等，都会造成更大的伤害的。那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以外，还有没有其他领域的朋友，欢迎你留言告诉我们哦，你是从事什么行业，然后什么样的
3: 职业带给你哪一些伤害，这看不同的程度嘛。0211701-8289，张玉华、李圣杰，是你决定我的伤心。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八十周年，陪伴每一代人。四月、五月和六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1: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2: 很有气质，
3: 很有风度，
1: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4: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1: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3: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1: 易智、
3: 易胜，
1: 陪你不放不散，
3: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5: 快讯。
6: 一场国际象棋比赛考验的不只是布局和策略，更是一种专注力，还有面对每一步选择时的判断和沉着。由精英大学国际象棋社和 Bingo 国际象棋学院联合主办的精英大学 U18 与 IPT 大专国际象棋赛，将在6月21号星期日在精英大学苏邦 Bestari 校区举行。比赛设有18岁以下男女混合组以及大专男子组和女子组，各组别优胜者将获得丰富的奖品、奖牌和证书。现场也特别设有最佳女棋手、各年龄组以及最佳大专特别奖项。比赛时间从早上9点到下午6点，欢迎青年棋手以及大专国际象棋爱好者踊跃参赛。想了解更多详情，可以浏览活动官方 Instagram help.chess。或者电邮到 helpchesssociety@gmail.com 查询。
7: 健康的双亲就是家庭最幸福的模样。配合双亲节，巴生卫星市居民协会将在6月7号星期天下午1点到4点半，在巴生第一堂研究所举行双亲节特别活动。当天除了有免费血压和血糖检测、食品试吃以及幸运抽奖之外，现场还有雪州糖尿病协会主席 Dr. Santa 主讲的健康讲座，和大家分享糖尿病和健康管理知识。想参与血压及血糖检测的民众，在测量血糖前2个小时不能进食，以免影响血糖指数的准确度。要知道更多详情，可联络016-227-1613 016-227-1613。
8: 新向太阳剧房将从即日起到6月30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位于蒲种路彩虹传艺中心特别主办民国昭和时期马来亚华侨学校教育书刊特展。本次展览聚焦20世纪上半叶英属马来亚与日据时期的华文教育发展，也会展出一些珍贵的中小学教科书与课外读物，从中了解打战时期的教育和语言政策的历史痕迹。主办方也特别准备部分展品复印本，供参观者现场翻阅，以更加了解上世纪上半叶马来亚华文教育的教材内容和学习面貌。展览将开放给公众预约参观，欢迎大家乐捐入场。预知更多详情或预约参观，可联络016-232-2693。
7: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9: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7: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9: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7: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IFM 星期一到五
10: 下午5点
11: 无所事事。
2: 继续回到无所事事来和你聊一聊啊，你的工作带给你什么样的身体负担，或者你曾经有受过什么样的工伤吗？你好，我是 Fish，
5: 我是小韩。那这位朋友是 Agent， 他说 Touch wood 啦，涉险呢是以防万一的，能不用就不要去用啊，祝福大家平平安安的。他走过流程一次，索赔12小时内，因为再有一次搬运货物姿势不对闪到腰，那有14天的病假，也好几年了。之前是重工业5间仓库管理员
2: May J， 他说眼睛和心理啊，每天工作到眼睛都很累，而心理呢是面对上司的压力和不断增加的工作量哦。
5: 欸，其实说到眼睛累，做 DJ 眼睛也是很累的，因为不管是我们排歌单啊、找资料啦，甚至在 on air 的时候，其实我们都要紧盯那个荧幕啊，去监督时间嘛，所以其实我们的眼睛也是很累的。
2: 欸，可是我曾经听过啊，比起我们这种眼睛很累哦，剪辑师的眼睛会更累。
5: 对，
2: 就你要一直盯着，然后小细节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你要一直拉一直拉，而且很多时候他们会让自己处在一个更暗的情况底下去剪片。
5: 哎，怎么办呢？哎，你要压力，我都要压力啊。这位是言才，他说是曾经有一份工作越做越伤，后来为了自保就离开了。这个不是身心灵的伤，是钱包很受伤。他说因为要看管工人，压力大的时候都自己吃好和工人一起吃。
2: 嗯，我这边也收到一个朋友的留言哦，他说心理的伤害比生理上的伤害更难被发现。欸，
5: 是，
2: 所以很多人其实都不知道你的心理受了工伤。
5: 对，
2: 我曾经我觉得身体上的工伤真的很容易发现。比如我有一个理发师的朋友，我在上个月去理发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的手完全是红的，手掌全部是红的。我就问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长期接触所谓的染发剂啊、染发膏啊，这些都是有化学成分挺高的嘛，所以对他们的皮肤会造成一定的伤害，这些都是你看得到的。但其实比如说他会觉得很痒，或者是你心里会觉得很不适，这所谓的不适感跟你会觉得自己有点自卑，这个都是所谓的心理上的工伤。
5: 是，那再来呢，我们再次跟大家提醒一下哦，24小时涉险保障呢的计划提供的福利就包括了医疗福利、丧失能力的福利、永久丧失能力福利、遗嘱福利、遗属的福利、终身照顾津贴、丧葬福利、身体和职业康复计划、重返职场设施，还有教育福利等等。那雇主呢是有责任从员工薪资中扣除相关的费用，每一个月缴付涉险机构的，从6月开始生效。那当月缴费最迟呢需要在7月15号之前完成，之后每一个月保费需要在隔月15号前缴清。那雇主呢是有6个月的宽限期的，在此期间雇主如果没有遵守规定的话，将会暂时豁免罚款或者是法律行动。那我们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就聊到这里啦。6点新闻之前送上大张伟的他四密，下个小时一起关注国内新闻。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1: Kino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傍晚六点，萨拉马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 Dasri Johari Abdugani 强调，我国并没有实行强迫劳动制度，目前正与美国展开接触与沟通，以说明美国就全球供应链中第三国供应商所提出的相关疑虑。他表示，我国拥有完善的法律框架来防范和打击强迫劳动，但美国依据301条款提出的问题已超出国内劳工活动的范畴。飞机维护、修理和大修业的快速发展成长，以及商务航空领域投资的涌入，预计将增加对技术劳动力的需求，而武装部队的退伍军人则被视为满足这个需求的最佳人选之一。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我国目前正积极吸引更多投资进入该领域，特别是在苏邦，因为当地如今发展蓬勃，成为维护、修理和大修枢纽以及区域商务航空工业。他提到，飞机越多，对其维护、修理和大修业需求就越多，对技术人员的需求也就越多。通讯部副部长张念权说，至今已经有8个与发布有关全球供应危机课题假信息贴文的个案，在定罪后所涉及的罚金总额为20万 ringgit。 这些贴文包括针对燃油价格及霍尔木兹海峡所发布的假消息。他指出，截至5月6号，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已经确认有超过600个假贴文和全球供应危机课题有关，这显示出在当前的媒体环境下，虚假信息的威胁有多么严重，因此媒体必须继续发挥作为对抗虚假新闻传播以及任何形式事实操纵的主要屏障作用。上诉庭则定本月18号审理前首相丹斯里穆迪亚信，就高等法庭预令他早前因涉及诽谤败诉需支付赔偿给行动党全国主席林冠英一案所提出的上诉。林冠英的代表律师向马新社证实了这个消息。吉隆坡高庭于2024年11月8号裁决，丹斯里穆迪在有关阿布加利基金会遭撤销免税资格的课题上涉及发表诽谤林冠英的言论罪成，需支付135万 ringgit 赔偿金给对方。国外方面，斯里兰卡一家养老院星期三发生一场大火，造成12名住户死亡，另外有6人受伤。警方调查后于星期四逮捕了养老院的经理。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IFM 越听越爱
3: ，IFM 越听越爱。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4: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3: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4: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4: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怡和 YY
3: 陪你看世界变化，
4: 听新闻脉动，
3: 聊天下大小事。
4: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3: IFM 越听越爱。

0: 听过的歌曲是阿福的 Nothing on You。 你好，我是小涵。
1: 你好，我是珍怡。
0: 哎，那愿你预告一下下一个小时呢我们要谈的话题。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话呢，就会发现从6月1号开始，2026年租购修正法令是正式生效了，废除传统的固定利率还有七八法则计算法。那这样的举措呢，就可以保护想要提早还清汽车或者是商品贷款的消费者，避免他们承担不合理的高额利息的余额。就是有没有发现呢，有时候我们借贷啊，车贷也好，房贷也好呢，你还了蛮多年，发现你只是在还利息，本金没有碰到多少，
1: 甚至是你想要提前还完你的贷款，但是你还的这个利息还是一样高。
0: 对，就是你固定每一个月还是还这么多的利息，你没有动到本金。所以到底这一项新政策上路之后，对于我们日后的借贷有什么影响呢？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
1: 是，
0: 我们会邀请职业财务规划师周志强来谈一谈废除七八法则这个2026年租购修正法令会如何重塑租购市场还有消费者的权益。那包括了如果我现在已经在还着车贷了，在这个新政策落实之后，我是不是可以跟银行协商调整我的这个还贷机制呢？
1: 是，那也有人说，诶，这个新的改变啊，新的制度能够让我们理财的时候更精准，那要怎么样做才可以更清楚的去规划你每个月的付款结构啊，还有你的钱到底花在哪里了呢？怎么样能够避免债务陷阱呢？
0: 千万不要错过下个小时的下班聊天下。那上个小时我们无所事事不是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工伤嘛，又或者是职业伤害，这位朋友呢，他就说啊，他在繁荣城市从事遗体化妆师，主要的工伤呢是长时间维持站立弯腰的姿势。他认为家属的负面情绪也影响到他一整天的心情，可以归类为精神类的工伤。那关于用餐时间，他说也不固定哦，因为天堂订单不定时，而下一餐会在几点也取决于家属是否可以准时抵达停尸间和遗体修复难度指数。
1: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就是花钱去吃美食也是一种工伤，就有的时候你工作压力太大，比如说接受了太多的负面情绪，或者是太多的工作压力，你会想要大花一笔犒赏自己一下，这会不会也是工伤的一种啊？
0: 所以今天呢，看到蛮多朋友的留言，各行各业其实都有不为人知的一面啊。在面对不同的人的时候，我们其实有时候或许对方的态度不是很好，但是我们就互相体谅吧。可能他刚刚受了气，又或者是刚刚遇见了什么，我们都不晓得，但是就希望我们自己把本分给做好，不要把负面的情绪带给其他人。曹阳的歌曲《天生一对》，歌曲结束送你 JC 准备的启程 2.0。

0: 家好，我是
1: 真心宠爱下班聊天下，
2: 跨境网购平台马来西亚市场之后，许多产品的价格优势正在迅速消失，消费者只需要打开手机就能轻易的比价不同平台、不同商家甚至不同国家之间的价格差异，所以价格都被看光了，企业还能够赚钱吗？在互联网的时代，价格透明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我们也说过，消费者并不排斥高价，真正反感的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付这个价格。以装修行业为例，当报价单所有数字都被包裹在一个总价时，顾客难免就会产生不信任感。商家担心顾客嫌贵，顾客担心自己买贵，交易很容易始于不信任，终于互相指责。因此，近年越来越多的商家开始采取另外一种做法，主动公开成本结构，材料成本是多少，运输成本是多少，施工费用是多少，甚至会直接告诉客户，我就在你这个项目赚取 15% 的利润，这样反而提高了成交率。过去许多行业喜欢用 PM 欢迎询价、价格面谈、请联系我们获得报价等等的方式，但今天的消费者，尤其是年轻世代，不偏好这种不愿意透露收费的模式，因为担心会有猫腻。当然，这也是因为他们习惯了在几秒内获得答案。因此，越来越多商家开始采用所谓的菜单式定价，更多企业决定把报价标准化。基础版多少钱，专业版多少钱，企业版多少钱，都公开列出。顾客就能在接触销售人员之前判断自己是不是能够负担得起。这种方式不仅减少了沟通成本，也提高了成交效率。 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15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00五集完整重播。
3: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0: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2: 大家好，我是男的。
3: 大家好，我是女的。
2: 哎、hey, 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3: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2: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3: 简单了，叫 man's talk。
2: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3: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2: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3: 那我知道，是 tick TikTok。
2: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3: AIFM.Malaysia。
1: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

0: 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1: 爸爸，爸爸，这个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2: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3: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4: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5: 拒绝非法赌球，
3: 守住你的钱财，
4: 更要守住你的家。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今天和你一起关注国内新闻的是我小韩，
2: 还有我甄怡。
1: 首先呢，要看一看就是我们跟美国之间的关税课题。早前美国就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马来西亚征收为期150天的临时 10% 的关税措施，而这项措施呢会在2026年7月24号届满。昨天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就建议，在现有临时关税于7月24号到期之后，对马来西亚的商品继续征收 10% 的关税。他们表示，因为马来西亚没能对那些使用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实施进口的禁令，所以将会延续这项关税的措施。那部门也称啊，马来西亚没能实施并执行这类禁令是不合理的，给美国商业造成了负担或者是限制。
2: 当然马来西亚我们就要马上做出回应啦。我国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呢对此就发文表示啊，这个 10% 的关税呢目前是属于建议的方案，还需要完成公众咨询的程序，最终裁定会在7月下旬再公布。贸工部补充呢，我国将会持续和美方保持良好的沟通，并且积极的参与后续的程序，来维护国家贸易的利益。那针对美国在过去指出我国出现强迫劳动和产能过剩的问题这样的一个调查结果，贸工部就说了，这些调查结果呢它不完全的代表马来西亚存在强迫劳动的问题，也不存在结构性产能过剩。目前呢我们也已经向美国提供了一些相关的证据说明这些情况了。简单来说，美国就是讲啊，我们的调查发现你没有强迫劳动的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要提供或者是我们要加强这 10% 的关税啦。
1: 那贸工部就重申啊，马来西亚已经具备完善的国内劳工法律的框架，包括了2007年反贩卖人口和反贩运移民法令、1955年雇佣法令、2021年工人最低住房和设施标准修正法令，还有2011年国家薪资咨询理事会法令，并由执法机构严格的执行。而且也强调，马来西亚将继续作为负责任的贸易伙伴，遵守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系，履行所有双边和多边贸易的义务。
2: 另一方面呢，第二财政部长罗斯伊阿米尔韩查就表示，政府也正在观望美国建议对马来西亚出口商品加征 10% 关税的这件事情，并且等待美国调查和咨询程序的一个结果出炉啊。他说，其实现在这相关的程序是还没有完成的哈，评估这一项拟议关税所带来的影响的话呢是言之过早了。不过他也表示，我们是有必要了解美国提出这项措施的依据，以及做出有关决定时所考量的一些因素了。其实关于到这个10% 的关税呢，之前我们也有在节目当中有提过啊，在企业方面真的会很担心，
1: 是
2: 因为所有的出口商品呢，如果你有这个加征关税的话，会不会导致订单被转移啊？比如说去到了邻近的国家，越南啊、泰国啊等等，客户会不会要求降价？那我们的成本利润什么的就会变得更少了。
1: 其实现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不确定性，你的不确定性越高，大家都在观望，结果整个市场都在等在拖，结果商家就面对很大的压力，成本压力也好，经济压力也好，你如果已经有了一个确定那大家还可以因应这个新的政策或者是措施来做出调整，但是现在大家都在观望的情况之下，哎呀，心里的那个负担真的是非常的重啊。

0: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我是小韩，
2: 我是甄怡。
1: 那柔佛州政府呢，已经在6月1号解散州议会，为州选举铺路了。根据规定，柔佛州选举必须在州议会解散之后的60天内举行。对于柔佛州议会解散，大家也关注接下来会不会有其他的州议会跟随柔佛州的脚步，甚至国会会不会也在近期内解散，策动全国大选呢？我们的首相的都是安诺就出来喊话了，他就强调联邦政府目前将会全力的专注于国家治理还有政策的落实，并没有考虑在短期内举行第16届全国大选。
2: 他说啊，解散州立法议会是属于各州政府的权限和决定，而联邦政府呢会继续的专注履行他们的职责和落实施政的议程啊。他说政府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专注手头上的工作，而不是过度的去关注选举的课题。州选举不应该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举行或解散州议会。不过啊，他也说这个是你们州议会的决定，你们州政府的决定和我们联邦政府呢是不需要绑在一起的啊。
1: 那首相就说联邦政府将会继续聚焦于国家发展还有人民的福祉，不会因为个别州属举行选举而偏离既定工作的目标。那其实我们的首相曾经在5月的时候表示，如果执政联盟内部矛盾进一步恶化，出现影响稳定的情况，不排除会考虑提前举行全国大选。不过呢，按照现有任期来计算，第16届全国大选呢是可以在明年才举行的。
2: 不过来说一下，我们两个人都是南方妹子嘛，所以这个柔佛州选举呢，我们都有可能要回家一趟。
1: 短期内我们都会回家啦，就在60天内。
2: 所以你会回家吗？还是你会选择用邮寄选票？
1: 先看一看时间，因为有时候回去除了是投票之外呢，也要做现场报道。所以还是会跟可能电台协商一下。回去的话可能也有任务在身，顺便投票。
2: 所以你看我们媒体工作者来说，回家投票就算只是一张票，它也是 OK 的，因为我们的工作能够配合嘛。可是对于其他的一些
1: 游子
2: 也好，或者是其他领域的朋友，大家可能会认为我要回去一趟只投一张票可能有些不划算。不过这可能在未来会慢慢的成为常态了哈，因为在全国13个州属的州行政议会当中呢，在今年应该说在明年啊，2027年会有5个州议会任期结束，其中一个就包括了柔佛州啦。不过他已经宣布在今年就会进行这个州选嘛。另外呢，马六甲的州议会也是会在今年12月届满的，所以如果今年不会进行全国大选的话，至少马六甲跟柔佛州的
1: 一定会进行州选举，
2: 对，他一定要回家两趟了。
1: 那其实我们也在密切的关注是不是会有其他的州跟随柔佛州的脚步，陆陆续续的宣布解散州议会，这些目前都还没有确定的消息，虽然有很多的新闻出现，
2: 很多的风声啊。
1: 不过我们就继续观望吧，唯一确定的就是柔佛州议会已经解散了。

0: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每四年一次，全世界有几十亿人为一个球疯狂。但你知不知道，这股热潮的起点其实源自于一个法国人的浪漫构想呢？早在1920年代，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朱尔西·雷米特提议，既然足球已经风靡全球，为什么不办一场独立的世界最高水平的锦标赛呢？于是在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诞生了。那时候没有飞机头等舱，欧洲球队要坐两个星期的轮船横渡大西洋才能到达南美洲。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加，决赛就在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展开。有趣的是，因为两队都想用自家生产的足球进行比赛，最后上半场用阿根廷的球，下半场换成乌拉圭的球完成比赛。结果东道主乌拉圭以4-2捧起了第一座奖杯，女神金杯。近百年的历史里，世界杯见证了太多传奇。17岁的贝利在1958年横空出世，开启了巴西的五星王朝。马拉多纳在1986年上演上帝之手与世纪进球。梅西终于在卢塞尔球场圆梦世界杯，捧起大力神杯。球场上的每一分钟都在创造历史，而你我正是这历史的见证者。
0: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ngs，
1: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3: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他，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1: 关注 iFM 脸书
4: AIFM.Malaysia，
1: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3: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5: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6: 对于新一代的大马卡 MyCard， 你有什么期待？我觉得 Mary 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7: 我最在乎的是相片，相片拍的像不像你，美不美？
8: 桂芳也是啊，最期待就是相片不要太丑哦，这就是大家的心声啊。他经历过5次更换身份证，每一次更换他的头像都是拍的像整容之前，真人是像整容之后。他说第二呢，就是要耐用，尤其是边边角角的保护膜啊，特别容易翘起来。第三就是要多功能，尤其是在其他的应用方面，如果是其他的卡出现问题呢，马上 MyCard 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6: 麻破的智伟比较在乎换卡的时间 ，JPN 会不会很多人？现有的大马卡还是可以使用的，大家不需要急于更换。祝福你的新版大马卡或者是现有的大马卡照片都是水水的。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6: 我是小韩，
9: 我是甄怡。
6: 哎，甄怡，现在出国旅游啊，会不会都会换外币呢？或者是如果是只是去几天的话，就不换了，直接用应用程式来扫码？
9: 我真的没有换。我在这几次出国我其实都没换，一方面是信用卡就已经很方便啦，第二呢是我们的数字钱包也真的太方便了。
6: 对，现在其实越来越多人都在善用这样的福利便利哦。随着越来越多马来西亚人出国旅游消费和汇款，跨境交易正成为 Touch and Go 数字私人有限公司增长最快的业务之一，相关的交易额现在已经达到每个月几亿令吉的规模，而且呢正朝向 向每一个月总支付额突破10亿令吉大关迈进。而且呢，根据相关公司提供的数据就显示，跨境支付、国际汇款还有海外服务业的业务目前已经占公司的总收入的约10%了。
9: 嗯，
6: 相比几年前是几乎没有贡献的哦，增长速度相当的惊人。其中在中国市场表现最为亮眼，这是因为中国二维码支付普及率非常的高，所以呢也成为了这个电子钱包海外交易的重要来源之一。
9: 嗯，
6: 不过呢，不同国家消费者的支付习惯存在明显的差异，像是新加坡啊、泰国还有日本等等的市场各自拥有不同的消费模式和使用场景。
9: 所以目前我们看到啊，数字钱包呢，它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支付工具了，而是涵盖了金融服务、旅游预订、国际汇款或者是商户解决方案以及生活服务等多元业务的一个平台。比如我们现在你打油的时候，你还会打开你的这个他选购的电子钱包去看一下吗？
6: 不会。
9: 你知道上面其实可以去看到
6: 你的还有多少余额，对吧？
9: 对，其实还有很多这个数字钱包上面的一些便利，
6: 或者是缴付那个泊车费、嗯、
9: 对吧？对对
6: 对，
9: 没错，在停在路边的时候。不过呢，就有业者认为啊，尽管区域内的即时转账、二维码支付可以说是飞速发展哦，不过企业一旦走出国门，他们马上就会被截然不同的法规啊、清算体系啊，还有数据标准给卡住了。因为刚才我们有说，每个国家大家有不同的消费模式、使用场景，而国家政府本身也有独立的执照、数据和合规的要求，所以导致企业在区域扩张的时候，他们要从零开始重复很多的流程，这对于那些想要进行跨境贸易的中小企业来说，成本和时间负担呢是相当沉重的。所以说在国内他们是无缝接轨，或者我们在国内看到这些数字钱包的发展非常的有前瞻性，但在跨境上却卡顿了，这是在东盟最真实的数字经济矛盾。
6: 嗯，所以呢，现在东协各国正在通过现代化支付轨道、跨境二维码支付互联互通，还有 API 化支付接口等等的举措来改善这一些痛点。那说到跨境哦，我想这个护照就非常重要了嘛。嗯，那我们看一下呢，根据马来西亚的这一个2026年护照及签证修正法令在6月3号正式生效，马来西亚已经落实有效期限长达10年的护照，申请的费用呢是350令吉，年龄60岁及以上的人申请只需要支付175令吉啊，对于长者是比较优惠的啦。
9: 嗯，
6: 而持有残疾人士 PWD 卡的马来西亚公民是可以免费获发护照的。目前呢，我国公民申请有效期是5年的护照呢，需要缴付200令吉，乐龄人士呢需要支付100令吉。那5年是200令吉的话呢，现在10年呢是350令吉，相当于可能便宜了50令吉啦。
9: 是，那如果你遗失或者是损毁了你的这个护照的话，怎么办呢？根据现报啊，就列明了，如果你是遗失或者是损毁了10年有效期护照的补发费用，其中13岁到59岁的公民第一次补发护照的费用是550令吉，在之前是400令吉，不过现在因为这个有效期变长了嘛，
6: 嗯，
9: 所以罚款的这个数额也更高一些了。第二次补发需要缴付850令吉，而第三次或者是之后每一次补发呢，都要缴付1350令吉了。至于乐龄人士，首次补发费用是375令吉，第二次呢是675，第三次跟之后就是1175令吉左右了。不管怎么样，这个护照跟我们的 IC 一样，你第一次的时候其实有优惠，第二次优惠力度稍微少一点，第三次你就要付更高的这个罚款。
6: 提醒你要好好保护好自己的证件呢，啊，包括护照是非常重要的。
9: 嗯，
6: 那说到10年的护照期限，有好有不好吧，当然好处是挺多的啦，你不用一次去一直去更新护照。
9: 嗯，
6: 而且呢要必须赞一赞哦，现在马来西亚更新护照是非常快的。
9: 嗯，
6: 之前呢我有家人去更新哦，他们半天就好了。
9: 诶，好快哦。
6: 对，很快，对不对？所以呢大家可以未来善用这个10年有效期的这个优惠啦，就是如果你要申请延长10年的话呢，申请费用是350令吉，
9: 嗯，
6: 但是如果你遗失的话呢，就是 550令吉。
9: 不过截至现在啊，移民局是还没有公布这个十年期的护照是什么时候可以公开开放申请的，又或者是不是已经正式向公众推出了。目前应该说原本还有94项全新安全特征的新版护照呢是在6月1号推出，不过之前有说这个移民局会暂缓发行嘛，什么时候会正式推出呢？那就要再看下去了。
6: 那我们这个小时的新闻就聊到这里了，记得留守下个小时的下班聊天下哦。我们有职业财务规划师周志强来聊一聊，在6月1号之后呢，我们的七八法则哦，这个贷款的机制是正式失效了，接下来呢我们就会用另外一种计算方式来还贷了，到底是什么方式呢？跟现有的机制有什么不一样呢？不要错过下个小时的节目。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七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 1683.26 涨 10.52 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 4723.94 点跌 1.72 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 12561.52 点涨 48.84 点，总成交量达34亿7700万股。政府已经通过 PKSA Brusa 计划发放5000万 ringgit 的拨款，帮助200家具有高潜力的中小型企业做好在马来西亚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准备。直到2030年，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长沈志强说，该计划由中小型企业机构负责执行，目的在于建立更强大的渠道，培育更多具备未来上市条件的企业。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主席登姑 Datsri Zafro Abdulaziz 澄清，数据中心只带来就业机会是一种误解，因为该行业通过所带动的生态系统可带来超越直接就业的更广泛经济效益。因此他认为，有人批评数据中心相比制造业投资创造就业较少的说法，忽略了该行业为国家带来的更广泛经济溢出效应。他也提到，这种溢出效应是更间接的，这种溢出来自于建设并引入正确的生态系统，尤其是在谈到人工智能 AI 的时候。国家能源公司已建成4.3吉瓦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以持续支持国家能源转型议程。国能主席 Datsri Abdulaziz Abdulmajid 指出，该公司将继续通过投资可再生能源、电网现代化及区域电力互联项目，致力于推动国家迈向低碳未来。他在2026年能源转型会议开幕礼致辞提到，国能欢迎政府在第四监管期拨出430亿 ringgit 推动国家电网现代化，并形容这项举措是我国迈向清洁能源转型的重要推动力。国外方面，在新鲜和冷冻榴莲出口强劲增长以及加工产品占比提升的带动下，越南今年首五个月水果与蔬菜出口大幅增长。越南农业与环境部指出，今年五月该国水果与蔬菜出口额预计达6亿1480万美元，按月增长 15.1%， 按年则仅微跌 0.3%。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星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和 YY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飞道尔》，地球是平的。你说

0: 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fm。
1: 我的肚子很痛，
2: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1: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2: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1: 飞鹰卡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2: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卡标德安风沙丸。
3: 德安风沙丸。
1: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4: Click 流行音乐。
5: Click 热搜新闻。
4: Click 体育赛事。
5: Click 生活资讯。
4: Click 时事焦点。
5: Click 电视电影。
4: Click Podcast 重温。
5: 一个动作，
4: 掌握所有。
5: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4: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5: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Click Click Click, click.
6: iFM 下班聊天下，
7: 你好，我是小韩。
8: 你好，我是 Fish 甄怡。
7: 最后进入最后一个小时的下班聊天下了，我们的小鱼儿组合进入最后一个小时的搭档。那今天我们也不孤单哦，因为线上呢还有另外一位嘉宾陪伴着我们，有的是职业财务规划师周志强老师来谈一谈终结了七八法则的时代，这个2026年的租购修正法令怎么样改写借贷的规则呢？还有重塑租购的市场。我们先跟线上的嘉宾打声招呼。周老师你好。
9: 哎，小韩跟飞石大家好。
8: 嗯，好，那我们先来聊一聊吧，关于这个七八法则啊。可能有一些朋友他们听到这个七八法则好像很熟，但是又不是很清楚哦。不过我相信有借贷过的朋友应该都非常理解，但是还是要请周老师来跟我们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固定利率法，又或者什么是七八法则呢？
9: OK， 我们用简单的方式来讲，一般上我们在做这个借贷的时候有两种的一个方式。第一种方式呢，其实就是一般上我们所知道的，就是类似房子的这个借贷。OK， 就是我们欠多少钱就计算多少的一个利息。打一个例子，也就是说一般上如果说你跟银行借100千，如果银行告诉你一年的利息是5%的话，这样你基本上的就是一年的这个利息就是5000令吉嘛，对吗？这是一般上的这个做法。但是在七八法则里面，它其实是用相对比较简单的计算法。什么叫简单的计算法？如果你是买一辆车子，这辆车子呢基本上它是例如它是9年的一个借贷，如果它告诉你是 4% 的这个利息的话，这样它是9年乘 4% 是等于 36%。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借贷100千的话，它36%的利息就等于36千的利息，所以它就把100千你借的钱跟36千的利息一次过加起来，也就是说它的利息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加进了你的贷款里面，也就形成了136千除以就是9年，就是除以108个月。OK。这样子的一个角度，也就是说第一年即使你已经闪还了一些母金，对吗？照理的话，今年如果我欠银行100千，你算我4%的利息，我理解这个4000万，这样明年因为我已经供了第一年，我的母钱已经减少了，那么第二年照理我的这个利息就要减少了嘛，虽然第二年可能我只欠你90千，你就用90千利息计算。但是七八法则的简单计算法里面，它是把利息直接提前在前面，所以基本上也就是说它以这个36千在前期就加进来，所以这个就显得有一点的不公平的一个角度，它并不是站在我欠多少而计算多少的一个利息，而是在前期就把利息全部计算在前面。
7: 所以你要付的利息其实是比较高的，有很多人在还款的初期好像都在付利息，那个本金其实没有动到多少。
9: Okay， 其实我要公平讲一句，其实也不是说它有任何的隐瞒，只不过是这个计算方法呢，因为一般像我们这种叫做租赁的 OK， 租赁就是 hire purchase 租购的这种的贷款。

0: 一般上排业不就是贷款，在过去里面也就是说比较短的，就是3年、5年啊。当然现在我们有9年都有出现排业不就是。一般上的还有本就是比较短，在短里面呢，在过去里面为了要方便计算刚才我讲那个利息，所以他们就很容易嘛，你借5年我算你4%我就乘5年，借你9年我就乘9年，这是一种简单的一个计算的一个方式。但是这简单的计算方式其实在银行的内部或者在做这个借贷成本的计算里面，一般上我们真正的就是专业的或者内部计算成本的话，它真正在用的我们会叫做 effective rate， effective rate 就是有效利率。有效利率一般上在市场里面我们通常是用1年的有效利率，所以也就是说即使我的这个汽车贷款我告诉你是 4% 还是 4.5%， 但是我会有一个叫做年度有效利率的。这个年度有效利率的话，一般上我们在过去交易大众就这样子，如果你是汽车贷款类似这种固定贷款的话，你就要乘以2，你就要乘零二，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汽车贷款是 5%， 你是借贷可能9年，你其实的利息是接近 10% 的，就是年度有效利率其实接近 10% 这个角度的。所以也就是说其实我只能讲在过去的7-8法则里面有很多人不了解，他只是会比较就是我汽车借贷是 4% 利率，我的房子借贷 4.5% 利率，他就简单的以为我的汽车的贷款的利率低过我房子贷款的一个利率。其实如果您明白什么叫年度有效利率的时候，当你会做这个计算的时候，你就发现到原来我汽车是接近 10% 的利率，而我的房子才只不过是 4.5% 利率，所以它基本上是房子更加低。所以在过去里面就常常会有人这个误解，所以我们时常有时听到人家说哟，我赶快我借车借多一点，因为车的利息比较便宜，房子利息比较高。这个就是一个很多时候很多人不了解这个利率的这个计算的一个方式，所以它并没有欺骗，其实它只不过是计算的方法。而且在过去里面如果你是汽车贷款，你真正去看这个loan agreement 借贷的贷款，其实银行都有放 effective rate， 就是年度利率，只是很多人没有去看。然后当然因为营销的关系，很多金融机构就还是一样放简单的这个固定利率给你看，给你感觉它的利率是比较偏低，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这次中央银行做调整就是避免或者减少这种人为的这个盲点或者人为的误会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让人们感觉良好，以为汽车贷款是很低的一个利率，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1: 所以这个7-8法则一般上都是存在于最普遍的就是在车贷里头吧。
0: 车贷、个人贷款，或者就是可能你买电器，他们有时候有就是我们叫 higher purchase 的一个贷款，基本上 higher purchase 的贷款都是这样子。所以一般上在车贷、个人贷款或者消费贷款，基本上都在用 higher purchase 这样子的情况。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人要注意这个 higher purchase 的这个利率，如果你的是 higher purchase， 我们叫做足够的这个利率的话，一般上简单来讲你就要乘2或者乘 1.9 啦，就会接近正式的一个利率啊。拿到了那个利率过后，你才知道你的正式成本是多少。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会有2026年的这个租购修正法令嘛，这个新法和刚才提到的7-8法则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下一段我们再请周老师来和我们解释一下吧。
1: 先来听容祖儿的这首《小小》。

0: FM 下班聊天下，
1: 我是小韩，
2: 我是陈怡，
1: 线上和职业财务规划师周志强连线，谈一谈2026年租购修正法令。那在这项新法之下呢，车贷是全面转向房贷常用的递减余额法。老师，这个又是什么机制呢？
3: OK， 其实刚才我在上一段稍微讲，刚才我说汽车的它就是把那个利率呢，它在就是如果你是五年还是九年，它就完全提前加在你的这个借贷的这个母金里面的利息。但是递减的话，就像我们的房屋贷款，你今年欠多少钱，它就根据你欠多少钱来计算利息成本。所以现在车贷也会转换成为递减，也就是说今年我欠银行多少钱，我就以那个欠的这个母金来计算那个利息，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它的差别是在这里。 OK，
1: 好，能不能可能举个例子新旧比较一下那个机制呢？
2: 我们打个比方来
3: okay, 举一个例子。对，
2: 我觉得就是 举例好了，就是比如说简单的例子，比如一辆汽车价值可能五万令吉，贷款九年嘛，那在旧的法则跟新法相比，其实它的利息相差是多少呢？
3: OK， 首先我想要先讲一讲，在旧的我们先讲，如果是依据这个新法底下，在旧的过去是 4.5% 的利率的话，如果是 4.5% 利率的话，刚才我说呢，实际年利率它应该其实是7.98 的，也就是说本来你看在过去的贷款，你看到 4.8% 利率，其实实际有效利率是 7.98 的。所以在新的借贷法令生效过后啊，新的这个要用递减的时候，我们就可能看不到 4.8% 的利率了，你会看到的就是等于 7.98 的利率了。OK， 这一点首先大家要理清楚，因为过去的 4.58% 的利率，实际的利率是 7.98 嘛，所以现在他们用新的制度的话，他们就不能再显示出 4.5 了，他要显示有效的年度利率的话，他就会显示 7.95。 OK， 这是其中一点，也就是说你看到的汽车借贷利率，就在这个表面上你会直接看到它上升起来了，因为它反映了正式的这个利率的这个成本，这是第一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所以第二点就是我就举例子 4.58% 利率就好了。 4.58% 的例子的话，过去 4.58% 例子，现在你就会看到了就是 7.98 的一个利率，这是第一个的差别咯，旧跟新的，然后就让一些借贷人知道，哇，原来我成本这样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最大的差别是在什么？过去里面，如果你是在旧的制度里面，如果你提早偿还完你的这个借贷的话，我第一个例子，如果你的是借九年 4.8% 的一个利率 ,4.8% 的利率总共是在过去里面 4.8% 的利率总共是九年。如果你在供了第五年过后，你就供完了车，你就想要一次过供还清的话，基本上你的这个 full settlement 呢，你的这整个的一个 full settlement 是大概是27千多。在现在新的制度下，新的制度底下，你真正的 full settlement 是大概是26千多。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讲除了这个表面利率差别外，实际的成本在走了这个递减里面，你也会节省了接近几百块钱的这个成本。OK， 我可能这样讲有一点点技术，我再重复讲这个东西啊。在过去里面你看到的 4.58%， 实际年利率是 7.98%。所以在现在的新制度里面，银行的如果还认为同样的成本，它就一定要打广告打 7.98， 它就不可以打 4.5 了。这是第一个差别。第二个差别是，如果过去它是用 4.5 的，当你供了五年，你就是要 full settlement， 你要还清这个的话，就是还清，然后跟现在它用 7.95， 到了第五年你依然还清，在旧制度里面你又要还更高的成本，现在你可以用到更低的成本，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知道吗？所以也就是说新制度因为它更加透明，它也根据的是你现在欠的钱是多少，它甚至是用每一个月欠多少钱来做利息的一个计算，所以它是算精准到位的利息成本。
2: 简单来说，就是从字面上来看呢、啊，新的法则虽然好像你的利息会变得更高，不过计算起来它是更加的划算的。对于我们来说，借贷者来说，它是更加划算的。而且你如果提早还款的话，它是更划算，而且也更透明，是这样子的意思吗？周老师，
3: 对对对，所以在新的贷款的机制里面，如果你欠了它5年5个月。你就说你整个在5年5个月过后，你欠他多少钱，他就计算你欠他多少钱的利息，就是这样子而已。在过去里面不是这样子的一个计算方式的，他会有一些隐藏看没有的利息成本，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差别。
2: 好，
3: 我也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就是说，如果说过去他用 4.5% 的利息计算，现在他一样给你 4.5% 的话，这样你就节省非常非常多利息了，所以银行不可能是这样子的。所以也就是说，过去它如果促销是 2.88 还是 3.88， 它现在一定会显示是5点多还是6点多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2: 所以
3: OK， 这样才可以反映它真实的利息成本。
2: 所以简单来说，周老师，你是不是就建议大家，有了这个新法之后呢，还车贷你可以提早还完，你就提早还完吧，是这样的意思吗？
3: OK， 其实真正的关键要不要提早还完，是在新的借贷里面，你对于利息成本你就一目了然了，你就不会就是房子的借贷如果是 4.5， 汽车的借贷是 4.7， 你就一目了然的知道汽车的借贷利息成本比较高，房子的利息借贷成本比较低，你现在就一目了然了。在过去里面你就没有办法一目了然，因为过去的这个利息反映的不是正式的这个利息成本，但是现在它让你一目了然过后，你就明白，如果现在我的汽车的这个贷款是 5.88% 的话，这样如果我公积金有 6% 的利息回来的话，这样正常来讲，你需要不需要一个退休人士应该拿公积金的钱来还汽车的贷款吗？如果公积金给你 6% 的利息，然后如果你的汽车贷款是少过 6% 的话，常理来讲你就不会去拿公积金的钱来还了咯。为什么呢？因为公积金有更高的回报率嘛，对不对？这样子的情况一样的，这样如果你的公积金给你 6% 的利率，但是你的汽车的贷款的成本是 6.5% 还是 7% 的利息，这样今天你也很容易的做决定了。这样如果你是一个退休人士，你想不要负担这样多的利息成本，你就可以把这个部分的储蓄拿来提早偿还你的汽车贷款，这个就让你非常的清楚要如何做决定了这个东西。所以现在的机制上是让民众一目了然，当你要做决定要多还钱，要提早还，还是要在其他的地方先还其他的贷款先，你都可以一目了然的去做这个决定。
1: 那有一些朋友已经有了这个贷款了，那未来是不是可以跟银行协商采用最新的这个机制呢？下一段请老师解答。
3: 可以了。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骨科矫形外科手术医生李润强医生。
2: 任何腰酸背痛，您的医生先提醒您改变的生活习惯，不能够反复性突发性完成的东西。任何东西地上拿起来的，不管是大小轻重来讲呢，您应该是蹲下去呢，起床时候弯脚了，转侧边的坐起来。同时你不能够长时间坐在电脑前，一坐就坐几个小时，甚至驼背来坐，这些最基本你需要改，配合一些消炎止痛的药呢，甚至严重可能需要注射消炎止痛药，维生素 B 组合，帮着神经跟电波恢复正常的药物呢，甚至有的外敷消炎的胶布啊，减缓你的发炎和疼痛。可是如果说您还是反复性做一样的动作，你肯定的腰酸背痛可以永远跟着你。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5: 长假出游，你最怕遇到什么呢？马六甲的阔强就有提到，他最担心的呢就是塞车问题。过去的这几天长假，他是在家乡马六甲，他被马六甲的交通塞到怀疑人生。瓜拉雪兰莪的玉琼，他就说虽然长假出游很常会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但是呢他还是带着兴奋的心情，一边玩一边体验生活，还有就是跟自己的家人或者是朋友出游，他说是很开心的。 Josh 就说长假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去旅行哦。
6: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4: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7: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6: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7: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6: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费免费观看。
7: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6: 跟老板说什么？
7: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3: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6: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3: iFM 下班聊天下，
8: 我是小韩，
9: 我是甄怡，
8: 继续请职业财务规划师周志强来聊一聊2026年租购修正法令。那有一些朋友呢，他已经在偿还固定利率法的一些借贷的，那是不是可以跟银行协商改用最新的递减余额法呢？
10: OK， 我自己本身也是从报章的报道里面我所知道，所有的银行都必须要配合这次的法令里面允许他的客户就是转换成为这个就是递减的一个可能性啦，啊，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选择性给他的客户。在一般上这个转换的这个角度里面，对我来讲照理银行应该不会去做这个利率上的改变，也就是我举个刚才例子，如果之前是 4.8% 利率，它的有效利率是 7.98 的话，它照理它就会改成 7.98， 这样会员的好处基本上他就会享有，当他要提早还清的话，他可以享有更稍微低的这个成本哦。他想要提早还清还有更低的成本。但是我这里也想要说明一下这个东西，如有一些的这个借贷的一个利率的话，你现在当你在做了调整过后，因为过去固定的话，它基本上如果你的是很低，你的是 2.88 或者 2.98， 换成实际利率，打一个例子是 3.99 啦，打一个例子换成实际年度利率是 3.99 的话，这样在过去里面这 3.99 是固定一直到你公还期的嘛，对不对？可是如果你现在改成递减的话，你要注意这个递减过会不会变成浮动式，变成浮动式了过后，你就有一个的可能出现的，就是以后你会供多一点或者供少一点，将会根据隔夜利率来决定你最后每个月的一个供款。也就是说，在过去固定利率的话，你每个月供款是不会影响的。但是如果你是根据递减法了过后啊，你的这个供款的这个数额将会随着隔夜利率的调整而影响到你的这个供款，所以大家要关注这一点的一个东西啦。啊，这是我想讲的。
9: 那 其实关于到车贷啊，之前大家可以选择3年、6年，又或者是9年嘛。那既然现在刚才有说到，现在选择这个递减式的方式，它可能是更省钱的一个方法。所以，周老师，你会建议大家怎么样去规划我们的贷款的年限吗？是不是拉长会更好呢？或者是我提早还完，它会更好一些
10: ？OK。如果我们从理财的角度、财务规划的角度，因为汽车一般上是属于贬值的一个资产，所以它是一个贬值的资产，然后它就是一个消费性质，然后占了这个整个的这个成本是相当的大，通常的借贷是偏大。所以我们如果从理财角度，我们通常建议客户如果借车贷的话，尽可能以5年作为这个指标啦，就是5年就把这个贷款的话以5年作为指标。当然有一些人是因为他觉得这个贷款的能力啊，讲5年公短的话，我的现金流就面对公款的这个压力，这样我就没有办法。但从理财的角度，如果你面对压力，我们是建议你买小一点的车咯，买二手车咯，这是理财的一个建议嘛。对不对？你不可以因为就是我你要买这梦想的车，现在你供你很压力，所以你就拉长来，那是从理财角度是不对的。OK， 当然是如果你是说你想要买一辆车，你真的是收入有限，你想要做可能 Grab Car 还是什么增加收入，这样确实现在现金流有限，这样你拉长 OK 吗？所以你就看到从理财的角度是站在你的目的性专是在哪里，那个目的性是让你创造更多的现金流、更多的财富，还是它是消费性质，你要搞清楚。如果它是消费性质的话，我们的建议就是以5年作为这个指标，在5年里面公款。然后汽车的贷款，我们永远都是建议尽可能占你的净收入的20%的公款了就好了。所以以你这个作为参考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看法啦，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8: 那老师你怎么看待这项法令的修正呢？你觉得它有什么重大的意义？
10: 这个我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过去就像刚才我在电台尝试跟你们解释固定跟这个波动，可能大家都会一头雾水到现在这个东西什么 4.5 7.98 对不对？现在当它一改革过后，最直接的就是你不用烦了，你一看 4.5 就 4.5， 你看 4.8 就 4.8， 你看6就是6，这样子的一个就清清楚楚。你可以跟你的这个房子的贷款做比较，你可以跟你的这个投资的回报率类似公积金的做比较，你就可以一目了然的知道了吗？因为过去啊，有一些人讲汽车贷款 1.99， OK， 我的 FD 只有 3%， 哎呦，汽车贷款好一点，我借多一点。这个大错特错啊，对不对？他以为他很聪明，你知道吗？那个定期存款有3%，汽车贷款就 1.9 还是 2.5， 其实他不知道汽车的贷款其实远远超过了他的定期存款。但是现在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因为大家拿到的都是同样的对比的这个基础里面，就是年度有效利率的对比里面去做这个选择跟决定。所以这个给普罗大众，这个绝对是一个好事，因为它变成透明化了，像这样子的情况。
8: 暂时打住，下一段有最后一段的下班聊天下 ，Energy 同病相恋。

0: FM 下班聊天下。
1: 好啦，接下来呢，如果要买车的朋友啊，我们在这个贷款方面呢，你就不用再考虑我要用固定利率啊还是七八法则了。不过呢，周老师，我们这边其实有收到一些朋友的留言呢，他们就问比如说摩托会不会有利息上面的改变啊，或者我都不知道我过去是用什么样的这个
2: 计算机制。
1: 所以其实我要怎么样去知道，比如说我之前的车贷是使用什么样的借贷机制，或者我要怎么样去跟
2: 关键字
1: 对去跟银行去协商去谈，我要去找什么东西？
3: 其实就是去看你的借贷的这个 agreement or loan agreement 借贷的这个合约，借贷的合约里面一定有写的，就是你基本上就是 hire purchase， 这个的词叫 hire purchase 啊 ，hire purchase， 它就会写这个 hire purchase， 所以 hire purchase 就是过去传统的这个方式，这个借贷的这个方式。当然，在过去也是有一些银行进行就是回缴借贷的时候，它已经是在走就是递减或者是浮动利率的这个情况了啊，都会出现。OK，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你只要去看一看合约，或者就是你去银行问一问，或者打一个电话问 officer， 你都很清楚了。甚至也就是问他可以不可以改成递减的方式，但是这里我也是要补充一下，就是递减的方式也是有两种的这个讲法，一种叫做固定的利率，固定的利率是如果我是收你 3.58% 的话，但我告诉你是固定的话，它是递减，但是它是固定的话，就是说这个 3.5 就不会再上不会再下，一直到你还完这个工期。另外一种的递减，它是浮动的，它就会上下这样子的情况。一般上市场在走的都是浮动的这个机制，但是浮动的机制，但有一些它确实会提供固定的。所以我反而想要从这点里面给建立，就是如果你的现金流是比较紧绷的，就是刚刚好够用的，我会建议你，如果你在借贷的时候，尽量拿固定的固定的这个递减利率啦，就新的都是递减的啦，就是固定的这个利率，这样你会方便做你的这个现金流的这个规划，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这是我的这个看法啦。当然买车会不会有一些时候现在因为改变了，变成递减的一个方式？就是可以借可以借更多的钱吗？还是借更少的钱吗？其实完全没有这一回事的，在借贷上还是一样的一个情况。对银行来讲，它筛选就是你符合不符合借贷，它也会用回同样的标准做筛选的这个要求啦。所以我不认为因为走了这个新机制，你的利息成本这个利息成本会掉很多，它会掉一些，就是计算上的，就是你供完的，你要提早供的时候，那个成本它确实会拿到一些好处。OK， 你提早就是供完的这个会拿到一点好处，但是真正整个的这个借贷的成本，我相信它不会做太大幅度的这个改变，因为银行还是要面对的，就是它一定是以坏账率的这个角度去计算他们应该要做的这个利息成本是多少，他们应该从那角度。所以作为精明的借贷者，你们真正要节省的话，是在借贷之前多问多几家银行，叫多几家银行给你报价，这样拿到最低的这个利息，我觉得这个才是关键的所在。
2: 那面对新的制度，如果我今年下半年准备要买车的话，你建议怎么样去组合这个借贷呢？比如说有些人就说既然我的首付可以不用给这么多的话，那我是不是首付给少一些，然后我之后反正这个已经是跟以前相比利息给的比较少了嘛，首付要给多少8%啊，还有额外多还款这些弹性，你觉得要怎么调整这个组合呢？
3: 首先就是我想新制度旧制度它并没有影响到你的首期给多还是给少，它不会影响的，这个东西要给多少的首期它还是一样会进行一样的，只不过是我对我来讲就是说在这个这个制度里面，因为它让你有一个选择性，就是因为它是很直接的用递减的，就让有一些人可能现在手头上比较紧，但是他知道他在未来里面他很有信心他收入这个会增加，或者是接下来会有一批的这个钱进来的话，这样他就可能在这个时候就是 就是借比较高的这个借贷，然后在未来里面就可以快速的去清完，它就有这样子的一个伸缩性去处理啊。反正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觉得这个会比较理想一点啊。当然，如果是回到理财的角度，我还是会建议，就是如果买车子，从理财角度，我们会建议就是还是以你的公款，就是 20% 你的净收入作为你的公款。首期我们还是鼓励至少有 20% 的这个作为这个首期的这个标准。所以简单来讲，如果你照着formula去走，大致上就是你买的车子应该就是你12个月到最多18个月的收入，就是你应该你买车子的车的价格，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作为这个指标。 OK， 所以如果你可以在12个月的，就是一年收入是60000，你就应该买60000左右的这个车子啊，这样子的一个指标。
1: 嗯，
3: 这个是理财的角度的一个建议了啊。
1: 所以总的来说啊，千万不要以为我们现在有了新的这个借贷机制呢，哎，利息好像比较便宜，你就跑去买车买房啊，不是这么说的哈，
2: 还是要量力而为。
1: 对， 对， 对，还是要看你自己啊。
3: 它是让你更加有更加透明化，跟更有这个选择性跟收缩性，在做你这个借贷的这个时候了啊，这个是现在的这个好处，我觉得是这样子。
2: 好，那今天就非常感谢老师的分享，谢谢。
3: 谢谢两位主持人。
2: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来到尾声了，我是小韩，
1: 我是珍怡，
2: 把时间交给晚班的同事。那接下来呢，在8点新闻之前送上林俊杰的这首《光阴副本》，明天见。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x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x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八点，萨拉姆雷什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2026年第二次国家技职教育与培训理事会会议今天召开，聚焦的议题是强化农业技职教育与培训，并将其列为支持国家农粮发展及粮食安全的重要战略议程之一。副首相兼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阿马萨克哈米蒂今天发表声明指出，由他主持的会议也检视多项加强国家技职教育与培训生态系统的战略议题，尤其是与国家经济增长及发展息息相关的关键领域。副首相说，会议也特别关注农粮领域的人才发展问题，多项挑战像是毕业生就业能力、高技能工作机会不足，以及技能毕业生出现就业不匹配现象。另外，阿马扎克也提到，2026年国家技职教育与培训日庆典将从明天起一连三天在布城广场举行，预计吸引超过50万人到场。他表示，政府将继续强化技职教育与培训作为国家议程，通过政府、产业界及培训机构之间的紧密合作，培育高技能人力资本，借此推动国家发展。马来西亚媒体理事会自4月8号起推出第二阶段投诉机制，以加强媒体的自我管理。所有投诉必须通过官方平台提交，不再接受电邮投诉。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指出，这种方法确保投诉管理更加规范、透明化和专业，从而提升公众信任度。他说，截至5月31号，该理事会已经收到13份投诉，涉及报道准确性、未经授权使用图片，还有内容对社会和谐的影响等问题，其中11份已经解决，其余正在审查程序。沙巴政府正在制定2026年至2030年的沙巴油气服务与设备产业路线图，作为推动境内可持续产业发展的努力之一。首席部长达斯里哈吉吉诺表示，沙巴政府相信油气服务与设备产业的韧性必须通过政府、国家石油公司以及所有关键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紧密合作来建立。他也表示，这份产业路线图必须务实，由业界主导，并以成果为导向，专注解决本地企业面对的实际限制，同时聚焦三个关键领域，为产业提供清晰的发展路径。槟城首席部长兼槟州发展机构主席曹官友澄清，建议中增加的约28.3公顷土地，并不是州政府另外批出的新填海工程，而是日落洞垃圾填埋场安全封场计划的一部分执行机制。他说，该填埋场项目早在2015年便由州发展机构公开刊登征求建议书，并通过公开程序选中 PLB 工程公司作为项目发展商。他也提到，州政府和另外两方于2020年2月21号签署联合发展协议，共同推动日落洞垃圾填埋场复原与修复计划。该地点被鉴定为涉及安全、环境污染及地质稳定性等高风险区域，因此有关州政府被指在没有公开招标的情况下批出新的填海工程是毫无根据的。美国空军上将格林克维奇说，随着美国决定缩减对北约的军事资源投入，欧洲北约盟友与加拿大应迅速增加向北约提供航空器与舰艇。格林克维奇是北约最高指挥官，也是驻欧美军司令。他星期三发声明表示，北约部队模式一直对美军存在不健康的依赖。美国总统特朗普、战争部长赫格塞斯等人都已表明，这种情况必须改变，也必将改变。考虑到多战区同时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这种改变势在必行。声明也提到，有人驾驶与无人驾驶的飞机以及海军舰艇是加拿大与欧洲盟友现在和近期可以加强的两个领域。乌克兰和摩尔多瓦 距离加入欧盟又更进一步。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证实，欧盟所有成员国已经一致同意针对两国入欧启动第一阶段谈判。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姚本雄，为你带来福建的新闻。首相兼财政部长戴德水安怎把欠相信国家能源公司会使带领马来西亚能源转型，并且支持我国人工智能甲设备基础设施投资的快速增长。伊讲，我国凭借战略位置甲有竞争力投资环境，自全球设备基础设施发展竞争内边脱颖而出，成为我国重要的投资目的地，并且吸引大型的资料中心投资，尤其是集中在柔佛和沙拉瓦。首相讲，即嘛为国家能源供应带来更加大挑战，但是伊相信国联公司有能力兑现我国的人工智能和能源联系的发展承诺。首相嘛提到，国就会使自行决定是毋是解散就机会，但是联邦政府当局的重点有关是履行职责和实施规定。事实上是针对媒体询问有关可能举行就算举是不是会影响政府是施政的中心的时阵，做出这款的回应。另外，副首相兼国电主席戴德水阿马扎希哈米蒂表示，国电将自第一岛的时间确定，柔佛州选举的56个州议席的候选人名单，并且预计在提名日之前一礼拜公布。伊讲相关的安排是为了靠部分的选举涉及下课队会使提前协力解决。阿马扎希嘛透露，交通部甲国防部伫加强武装部队成员技术甲职业教育培训方面展开的战略合作，会使讲是一项改变游戏规则的举措。伊表示，这项创举嘛为退役军人开拓更加多的高技能就业机会，尤其是伫确保现役甲退役军人伫公共联系甲工业界有更加明确的职业发展方向方面。副首相兼能源及水务专项部长戴德水法迪拉约瑟夫讲，我国宏观伫保持经济竞争力的同时，务实履行永续发展的承诺，为我国甲日本的合作创造更加重要的基础。伊指出，两国会使进一步加强合作，重点联系包括可再生能源、核能开发、氢能开发、能源效率、绿色基础设施以及营销工教解决方案等等。投资部以及工业部长戴德水·朱哈里·阿杜甘尼表示，我国并不实行强迫劳动制度，目前在甲美国展开接触和沟通，以说明美国就全球供应链内边第三国供应商所提出的相关纪律。伊表示，我国有完善的法律框架来防范强迫劳工，但是美国依据382的条文提出的问题已经超出国内劳工活动的范围。教育部将继续倒下手，无结婚就有新的效率重返校园，并且参加马来西亚教育部长 SBM 考试。教育部长弗雷纳斯迪特并且普遍表示，有必要为这座的校率提供继续完成学业的机会。同时，校率无结婚就有新的问题，为必要通过支持保护和教育相结合的方式来解决，以确保父亲和红衣仔的福祉持续受到保障。并且，州政府将自今年7月1日开始，对主题和非主题用户实施新的水费收费的标准。并且就行政机关 Zaryu Kir Johari 表示，主题用户达到头35立方米用水的平均水费，定位达立方米的达立方米93仙。这次调整将乎82%的主题用户嘛，就是达到用水量不超过35立方米的家庭，达到水费第一最增加2.55仙。伊指出，自实施新的水费收费了后，并且有关是全国水费第一低的州属之一。以上的阿天福建新闻由邓子平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We are ready to。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Let's go, let's go。
4: 2026年的世界杯有一个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口号，那就是 We are 26。很多人问2026年世界杯的口号为什么这么简单 ？We are 26，不就是一个年份吗？其实这句口号不只是一个年份，它是史上第一次将大力神杯的真实图案融入标志。它的寓意是奖杯不再高不可攀，它属于每一个为足球疯狂的我们。48支球队，3个国家，一个共同身份。We are 26，告诉全世界，这场盛宴没有观众席，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场上。We 代表我们，是球员，是球迷，是跨越美加墨3国的文化碰撞。无论你在温哥华的凉爽夏季，还是在墨西哥城的热浪之中，只要你热爱足球，你就是 26 的一部分。2026年世界杯，让我们从我变成我们。We are 26。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2: 我是骨科矫形外科手术医生李润强医生。
3: 任何腰酸背痛，您的医生先提醒您改变的生活习惯，不能够反复性突发性完成的东西。任何东西地上拿起来的，不管是大小轻重来讲呢，您应该是蹲下去呢，起床时候弯脚了，转侧边的坐起来。同时你不能够长时间坐在电脑前面，坐就坐几个小时，甚至驼背来坐，这些最基本你需要改，配合一些消炎止痛的药呢，甚至严重可能需要注射消炎止痛药，维生素 B 组合，帮着神经跟电波恢复正常的药物呢，甚至有的外敷消炎的胶布啊，减缓你的发炎和疼痛。可是如果说您还是反复性做一样的动作，您肯定的腰酸背痛可以永远跟着你。
4: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哎呀，怎么卡住了？烦呐！
6: 怎么啦？
5: 我的衣服卡在门缝里。
6: 哎，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5: 谢谢你。
6: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卡住，知道吗？
5: 嗯。
6: 喂，都说不是 click， 是
5: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geek 心嘛。
6: 哎， click 什么啊？
5: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6: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5: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6: 啊。
7: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4: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7: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4: RTM Click，
7: 和 iFM 一起
0: 说好华语，越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世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2: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1: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2: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1: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2: 跟老板说什么？
1: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3: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2: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4: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5: 你是
4: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6: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4: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6: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
4: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7: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4: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2: 爱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九点，萨拉姆雷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首相达特苏里安诺伊布拉欣今天前往马来西亚密码学技术与管理中心视察，并见证网络安全密码发展中心的成立。他也见证了政府首席秘书丹斯里·桑索·阿兹里·阿布巴卡出任该中心董事会主席。首相在脸书发帖文指出，这次的视察也着重在后量子密码学倡议。该倡议是通过后量子密码学沙盒计划，由密码学技术与管理中心的青年人才领导。他也呼吁青年继续掌握战略科技，确保国家安全及数码主权地位持续受到维护。玻璃市州政府计划通过推动纳卡旺山脉转型计划，进一步强化州内旅游业，并将于今年10月正式推出皇家纳卡旺品牌。州务大臣阿布巴卡哈姆萨表示，州政府将与玻璃市州森林局合作，成立皇家纳卡旺发展与协调委员会，全面推动这项计划。他透露，根据皇家纳卡旺发展蓝图，州政府计划在纳卡旺山脉建设长达26公里的缆车网络，以进一步带动未来的旅游发展。此外，当局已在纳卡旺山脉发现多个洞穴及具有探索价值的自然景点，为生态旅游发展提供新契机。雪兰莪州政府正积极推动沙白阿南于2027年前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生物圈保护区名单。这项计划也是沙白阿南发展区在推动发展与环境保育之间取得平衡的重要举措之一。雪州大臣机构总执行长道都塞波亚赞尤索表示，州政府目前正积极争取相关国际机构批准，将该地区正式认证为生物圈保护区。他说，相关认证不仅不会阻碍地区发展，反而有助于加强环境保护工作，并提升沙白阿南作为生态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柔佛新楼区州议员 RV 亚达利宣布退出土团党，重返巫统的怀抱。他指出，他做出这项决定是基于多层因素，以汇集其所属选区的未来。他否认自己是遭任何一方影响。 RV 亚也同时宣布辞去土团党丰盛港区部主席一职以及党内的其他职务。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他将亲自前往法国参加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与此同时，国务卿卢比奥也证实，特朗普七月将出席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这次的七国集团峰会将在本月15号到17号在法国东南部埃维昂莱班举行，是成员国讨论和协调应对重大全球经济、金融和地缘政治挑战的主要平台。特朗普确认参与两大重要国际峰会，届时他和盟友谈话内容、互动模式与政策立场将成为国际社会观察与关注的观点。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4号发表声明说，一名维和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麦尔济欧云地区附近遭迫击炮弹袭击受伤，之后因为伤势过重身亡。另外还有两名维和士兵在同一场袭击中受伤送医。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已经启动对这次遭遇袭击事件的调查。联合国声明也提到，驻黎巴嫩部队近期监测到落入黎巴嫩南部地区的炮弹数量明显增加，强调有关方面必须制止暴力升级。声明再次呼吁各方履行国际法义务，确保联合国人员及财产安全，包括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危及维和人员安全的行动，强调蓄意袭击维和人员的行为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以及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并可能构成战争罪。 一名在乌干达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的患者曾经到过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星期三说，这名刚果间籍患者是乌干达15起伊波拉确诊病例之一。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吴洪安，为了带来第二个新闻。国建王室使徒伊布拉欣比埃昆明荒唐屋委员会新主席德德瑞阿杜哈林阿曼必须以高度诚信理解所归附的职责。比埃带两次发布指出，拍起国内贪腐现象的工作必须提速强定，并且不偏不倚的进行，确保诚信甲法律主权受到维护。首相兼财政部长德德瑞安诺伊布拉欣相信国家能源公司能够因应马来西亚能源转型，并支持我国能源电能甲数百基础设施投资的快速增长，以达我国凭借战略位置甲具竞争力的投资环境，对全球数百基础设施发展竞争当突出之处，成为重要投资目的地，并持续吸引大型小股东新的投资，其中集中到九户二十六万。首相答，这也为国家能源经营带来更大的挑战。是的，伊相信国营公司有能力兑现我国到能源电能甲能源转型的发展承诺。首相也提到，各州会使自行决定是否改选州议会。不过，联邦政府当作的重点，伊故事理解这些。及落实耳听，实际上是针对媒体询问有关可能举行的就选举是否会影响政府施政动心时，作出一番回应。另外，副首相兼国定主席的德瑞阿曼塞哈米迪表示，国定将到最多时间来敲定就副就选举五十六个州议席的候选人名单，并而该到提名之在即个星期公布。一旦相关安排是为了将部分选区涉及的区队能够提出的划定规划。阿曼塞也透露，交通部和国防部都加强武装部队成员技术和专业教育培训方面展开的战略学习，可谓是一项改变游戏规则的举措。伊表示，这项倡议也能为妥协公正开拓更多高技能就业机会。尤其是到确保向遐个托付公正，到公共领域、甲工业界拥有更明确职业发展方向方面。副首相兼能源及水务专员部长德德瑞法迪拉尤苏达，我国平衡到保持经济竞争力的同时，不惜的理解永续发展承诺，为我国个基本的下集创造动摇基础。伊指出，两国可进一步的加强下集。重点领域包括可再生能源、氢能开发、能源效率、历史基础设施以及永续工业规划方案等。政府已经通过 PKS at 布沙规划发放5000万元的拨款，帮助诺贝的具高潜力的东西兴企业做好到马来西亚高撇交易所前期的准备，直到2030年。强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长甚至强大，该个月由东西兴强业机构负责指引，目的在于建立更强大的渠道，培育更多具备未来前期条件的强业。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 Dr. Johari Abdul Ghani 强调，我国并无实行强迫劳动制度，目前在与美国展开接触和沟通。伊说明美国就全球经营量等对三国经营商所提出的相关疑虑。伊表示，我国拥有完善的法律框架来防范甲拍击强迫劳动。是的，美国一个三类条款提出的问题，伊跳出国内劳工活动的黄条。教育部将继续帮助培训所兴的少年定向校园，并参加马来西亚教育部聘 SBM 考试。部长法林纳斯蒂到两次发布指出，有必要为这所少年提供技术完成学业的机会。但是，少年培训所兴的问题，有必要通过集体保护和教育相结合的方式来解决，以及保护因的福祉提速的受到保障。以前 RTM 第二个新闻由邓志斌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1956年的这一天，马来亚联合邦首席部长敦古·阿卜杜拉曼主持乡区工业发展机构 RIDA 育训园的开幕典礼。这座育训园耗资28万令吉设立，为乡区妇女提供各类家庭经济活动的培训，协助他们增加收入来源，同时提升乡区人民的生活水平。此外，学员们也接受有关正确的育儿方式、家政科学、园艺、公民意识以及宗教知识等各方面的指导。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5: 越夜越爱。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下班回家，通常你会忙些什么呢？那好好的吃一顿晚餐，那就给自己一个休息的空间，又或者是忙家里的事情呢？又或者是已经在家里头，你会让自己在一个怎么样的状态里头，让自己好好的去休息？独处的时间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安排，对我来说它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在星期四的这个时间，晚上9点多一直到11点、12点这样子，大家都能够用心的一起来感受今天为大家打造的那种歌曲的营造啦，或者是那种可以让大家放松的氛围。包括在看直播的朋友们，谢谢你们哦，这个时候在 TikTok 跟 YouTube 都在直播中， AIFM.Malaysia， 那还有通过挖视平台也可以跟国俊互动哈，0111701-8289。同样的，这个小时呢，我们会说一说话题。今天要聊的话题是看透不

0: 说出来，或者是让对方知道，在人际关系啦，在你的生活里面，如果你慢慢的去掌握这个智慧的话，我相信你的生活会过得比较开心，而且是比较舒服自在的。以前我本身的那种做法是，对我来说其实是还挺吃亏的，因为黑白太分明了，就没有所谓的灰色地带哈。很多事情对就对，错就错哈。或者是你看到一些状况的时候，我都会鼓起勇气说出来。但是要知道哈，不是每个人都想知道真相，不是每个人都希望听真话的，所以看透不说破。也是我近年来去学习跟掌握的智慧哈，希望大家也能够一起来学习。你本身认为呢，这样子的智慧是不是在人际关系或者在你的生活当中能够派上用场，而且是挺好用的呢？
1: 我要鱼，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

0: 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我的肚子很痛，
2: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1: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2: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1: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2: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3: 德安风沙丸。
1: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曾经有人问我，哎，国俊你好像懂很多，你是怎么样去掌握这些知识或者是人生智慧呢？一方面呢是，哎，我毕竟也活在这个世界一段岁月了一段日子了，所以也根据我本身的人生体验得到了一些启发，当然大部分呢也是从这个书本当中哈，去了解去吸收，还有跟嘉宾的聊天。我非常庆幸能够主持这个辅导节目超过10年呢，那时候呢跟不同的主持人或者是这个嘉宾他辅导员合作，确实让我得到很多的资源跟知识，包括原来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而且我本身也会看一些心灵书籍啦，或者是看一些短视频有关于书的介绍。如果你本身也想看书的话，或喜欢去书店啊或者是书展啊，诶，这个有好消息告诉大家哈，2026年吉隆坡国际书展呢已经是登场了，5月19号到6月7号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那入场是免费的，大家都可以出席，带朋友啦家人啦一起逛书展，感受满满的书香魅力。对我来说，每一个人呢都应该多去吸收不同的知识。有人觉得就针对自己有兴趣的一些书籍啊书本先开始吧，我觉得是可行的，慢慢的再去扩大你阅读的范围，你会发现我们自己懂的东西真的是很少。有些人吼，他真的是一位智者，对我来说，他当你跟他说话的时候有时候很害怕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会看透你的心，仿佛他也知道你要表达什么，或者是你有没有说谎他也知道，或者是你在跟他说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也很婉转的告诉你他心目中的答案，或者是他想提点你的，就所谓的看透不说破吧。哇，我觉得这样子的情况是非常的贴心的，对我来说是挺贴心的，毕竟就避开一些尴尬的情况，或者是有时候他以一个可能前辈的口吻去跟你说，他怕你听不进去，所以他又很婉转的让大家都舒服自在的一种沟通的方式，反而可以让彼此都觉得诶好像都可以接受哈。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很复杂的人际关系，有时候呢我们看得很透彻，却依然呢选择沉默，这就是所谓的看破不说破，看穿不拆穿的智慧所在了。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话题哈。其实呢，这样子的一个待人处事的哲学呢，是可以帮助我们维护良好的人际关系，还有避免无谓的冲突。那看破不说破，或者是看透不说破呢？那这个首先是要明白事情的真相，但选择呢不去揭穿或者是指责。在人际关系中，我们就是交往当中也好啦，或者是跟你的家人啊朋友的相处啊，这样子的态度呢可以让我们更加的从容，也能够保护自己，不就是你跟他人的那种情感的关系啊，不会容易的起冲突。我们上个星期就有说了嘛，管理好本身的情绪可以避免冲突，这一点就是其中一个我们可以掌握跟学习的智慧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往往会遇到一些小小的状况，比如说朋友的一些小秘密啦，或者同事的某一些不好的行为。这个时候，如果我们选择直接说，往往会伤害对方的自尊心，造成不必要的误解。试想一下，如果你发现了朋友的小秘密，如果是选择直接的揭发，那不是让他更尴尬吗？那也可能影响人之间的友情。如果你选择沉默，既能维护他的面子，也能保护你们的关系。 当然有人可能会问了，那这样做不是纵容这个错误吗？其实并非如此哈，看破不说破呢，并不是让我们对错误视而不见，而是懂得用更合适的方式来处理。比如可以选择私下跟对方沟通，用关心的语气告诉他，让他有机会改正错误，而不是让他在众人面前感到难堪，传播或者是揭发出来，让大家觉得一发不可收拾的一个情况哈。有一些人会比较喜欢在大庭广众去指责别人的错误啦，或者是批评对方的不是。我觉得是看情况而定吧。有一些培训啊，或者是一些可能职场文化，他们会用这样的方式，可能会让大家知道，如果你犯错，你会当众被指责的。但是我看到的其实很多都是私下解决，就是他发现有人犯错了或者是做得不好，他会私下召见那个人，就跟他聊一聊，为什么你会出这样的错误啦，为什么你会做这件事情啦，先了解整个情况，可能过后在会议上交代，还是可能做一个很正式的发布等等哈。我觉得这样子的一种做法是挺贴心的，你既可以解决问题，同时也可以顾及对方的感受，哪怕对方真的是犯错了或者是做得不好。因为当众去指责的话，有时候会恼羞成怒呢，或者是对方会觉得为什么你没有给我机会解释，你要我在大庭广众这样子的话，可能大家会有不同的一个说法，或者是他们所得到的资讯会错误的，这样子的话反而会增加了更多的误会。那你本身怎么看待这样子的情况呢？看破不说破或是看透不说破，你觉得在关系当中啦，还是在生活里面，是不是都应该要常常有这样子的智慧才能够维护关系呢？011170018289是我们的 WhatsApp 平台，另外我们也进行双平台直播， TikTok 跟 YouTube 都在直播中， AIFM.Malaysia。阿妹张惠妹的歌曲《我最亲爱的》。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是这个时候呢，我们继续的跟大家一起交流嘛，包括呢在我们的直播平台啦，或者是 WhatsApp 也是可以，任何心情故事都可以通过发信息的方式0111701-8289来说说你现在的心情，不管是关于感情的啦，还是生活里面的一些郁闷啊，都可以说出来，通过文字哈就发送到0111701-8289。我们今天的这个小时呢，就说到了，看透不说破，或者是看破不说破的智慧。其实呢，这样子的智慧呢，在职场中呢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同事的不足之处啦，比如说工作上的失误、态度上的问题。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当面指出，可能会引发争执，对方可能也会耍赖，或者是不承认。毕竟当你当众去指责对方的时候，他会觉得你尴尬，他先会启动他的保护机制，先保护自己，甚至会说一些可能我们觉得很好笑的借口。可能他也不知道他说的这个所谓的理由是不成理由的，但是他就是先要保护自己，或者是推卸责任哈。而且有时候是站在立场的不同吧，就是可能立场不同也可能会产生一些误会，你认为是他的失误，但是对他来说，他其实已经是做他应该做的事情了。所以我觉得私下解决会比较理想。如果我们能够选择适当的时机，以更温和的方式提出建议，往往能够让对方更加容易接受，从而呢改善工作表现，达到这个双赢的作用。再说，或者是这个看破不说破的态度呢，还可以帮助我们避免不必要的冲突。生活当中有一些事情，我们明知道对方的隐情，或者是他有所隐瞒，却不愿意直说，比如说某个朋友可能在背后说你的坏话啦，如果你选择揭穿他，可能会产生争执的哈，甚至会导致关系的破裂。但如果你选择不去在意，专注于自己的生活，反而能够保持内心的平静跟优雅。当然，你对这个人可能会有所保留。我觉得每一个人哈，你跟每个人相处，他的心情或者是他的变化，你很难去预测的。我们能够做就是冷静去面对任何的事情，这也是我近年来所学到的一个人生智慧。我们就管好自己的事情，其他的事情就是他的课题了。我们要课题分离，要不然的话呢，我们会非常辛苦的。即使他是我们身边很重要的人、家人或者是很好的朋友，有些事情你听到了，或者是你知道他的一些想法的时候，其实你知道他可能会面对更大的问题，或者是他这样的做法好像有一点不对啊，就有欠妥当哈。但是有时候你直接当面说，他可能就会有反弹啊。我曾经也遇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对方跟我说他的一些处理方式、一些想法，我就会纠正。对方就有一点不满，他觉得我只想跟你说我的想法，我不需要你给提供任何的意见。这样子的情况就是挺尴尬了，所以变成我就会好，原来有时候他只是想要说说而已，他不需要任何人的一些建议还是怎么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扮演好听的角色，虽然我们觉得有更好的处理方式啊，或者是他或许可以改变一下想法，让自己有一些选择这样子。但是如果当下他还没准备好，或者是他觉得不想听这些话语的时候，那我觉得我们身为朋友的就要选择闭嘴了，就好好的聆听就好。而且这样子的话就不会那么的影响彼此的交情。那怎么样才能做到看破不说破，看穿不拆穿呢？首先我们要学会倾听。倾听不只是对他人的尊重哦，更是了解他人内心真实想法的重要途径。当我们真正的去倾听对方的时候啊，往往会发现他们的苦衷或者是困惑的，从而更加理解他的处境。对啊，有时候我们会站在自己的立场去想，其实不难啊，就是这样子，或者是你应该怎么怎么，但是可能站在他的智慧或者是他的处境，他觉得有点为难，他不一定会把整套的过程说给你听嘛，他可能也面对其他棘手的问题，或者是有其他人的干预，让他很难去做某个决定这样子。所以只要他本身愿意说，我们就听，过后他可能就会慢慢的在自己说的过程当中，他也会得到一些答案的，会觉得其实我可以怎么怎么做这样子。
培养自己的情商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在复杂人际关系当中去慢慢的去解决问题啦，还有迎刃有余，我们懂得在什么时候适当的时机说说话啊，什么时候要保持沉默，这样子呢才能够掌握人与人之间那种微妙的关系，让自己呢处于更加有利的位置。还有保持宽容的心，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呢可能会犯错嘛，也都有自己的烦恼，学会宽容他人的不足，能够让我们的心态更加的平和。我发现很多的人际关系的冲突啊，或者是产生不满，也是因为大家会觉得，诶，这些我都懂啊，为什么你不懂？换个立场吧，那为什么你懂的别人一定要懂呢？或者是你认为你知道的生活智慧对方一定要知道吗？或者是他可能真的不知道呢？这也是可能对于跟几代人的他们沟通就是这样子，他说，诶，为什么你这样的不懂呢？为什么你会不懂呢？他就是不懂啊。不过你再问下去的话，其实尴尬的是自己而已哈。毕竟每个的原生家庭或者他成长的过程吸收的东西不一样，可能身边的人有教他，但是他就掌握不来啊，那也很难。就好像你教数学，他可能就是很用心在学，他也是学不会，那也不能够完全怪他，他的可能目前的程度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不要一直以自己的一个立场去批判别人，多站出来想，就是同理他人哈，就为对方设想的话，你会发现很多问题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啦，只是有时候我们太过执着，或者是真的是太自我了，或者是我们尝试想要改变对方，或者是约束对方，这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了。希望呢这个小时跟你说的这个主题哈，看透不说破，或者是看破不说破，能够让大家在生活当中好好的去消化一番。对我来说，在工作，在人际关系，在本身的生活啊，它是挺好用的。我也是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去，所以我近年来都是比较沉默。看到些事情，我除非是真的需要发生，要不然我还是会默默的

0: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0: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0: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2: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3: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2: 关注 iFM 脸书
1: AIFM.Malaysia，
2: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3: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十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我国将考虑印尼的建议，将印尼外劳安顿领域扩大至我国的卫生领域，特别是护士方面。外交部长达斯里莫马哈萨透露，他今天在雅加达出席第17届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会议时，同印尼外长苏吉约诺举行双边会议，讨论了这件事。不过莫马哈萨强调，引进外劳包括引进印尼籍护士，隶属卫生部职权范围，而不是他的部门。尽管如此，他认为这项建议也是一项正面之举，让两国从中受惠。政府于昨天颁布2026年护照及签证修正法令，允许我国公民未来可申请有效期长达十年的国际护照。不过，新收费标准及护照有效期的正式实施日期会在近期内公布。移民局总监达多扎加利亚斯阿曼表示，他们已经做好准备，一旦细节公布后会正式落实。他说，目前移民局仍发出有效期五年的护照，不过即便新的措施生效，国人依然可选择申请五年期限。根据2026年护照及签证修正令，国人可申请长达十年有效期限的国际护照，收费为350 ringgit， 年长者的费用则减半，而在2008年残疾者法令下登记的18岁以上残疾者则是免费的。玻璃市州议会今天通过有关针对酒后驾驶违规者实施强制重罚及执法的动议，掌管青年及体育、通讯及数码、交通、科技及革新事务的行政议员 Wan Zikri Afdar Isha 在提升该动议时指出，该动议是为了迫使州政府与联邦政府采取综合行动，强化酒驾防范及刑罚的机制，以保障人民的安全。他强调，该动议属于大众化且包容，同时也没有针对特定宗教、种族或群体。沙巴教育、科学、公益及创新部长达多 James Radib 证实，他的个人脸书账号遭骇客入侵，并表示已向警方报案，以便有关当局展开详细调查及采取进一步行动。他强调，自己从来不曾，也绝不会通过社交媒体向任何人索取敏感资料。任何利用他名义、照片或身份发出的讯息、贴文、留言或其他通讯内容，一旦涉及相关要求，全都属于假信息，并未经过他授权。国外方面，印尼国会星期四通过一项针对金融体系的重大立法修正案，扩大中央银行的法定职能，进一步加大印尼央行对国家经济增长和就业创造的支持作用。同时，新法赋予国会对央行及独立金融监管机构进行绩效评估的权利。印尼国会副议长苏夫米主持国会会议时表示，此法案获得国会所有党派支持，全票通过。印尼总统普拉博沃领导的大帐篷执政联盟控制着国会超过八成的席位，因此外界普遍认为国会只是走个形式，此法案的通过在意料之中。另外，印尼有社区发生火警，30幢住宅被烧毁，大约240名居民受影响。事发社区位于印尼首都雅加达中区一处人口密集的地区。新华社报道，雅加达特区灾害管理机构在声明中指出，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四凌晨0:20左右，大火于凌晨4:24左右被扑灭，事故原因有待调查。中国与欧盟的贸易代表星期四在巴黎举行会晤，讨论双边贸易议题。当前，欧盟正酝酿对 华采取新的限制性措施，以平衡双边经贸关系。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吉尔向彭博社证实，欧盟首席贸易谈判代表谢夫·乔维奇和中国商务部副部长李成刚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巴黎部长级会议的间隙举行会面。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大家好，我是小辉芳，为你带来客家话新闻。客家人士苏丹伊布哈比哈肯曼陈坦乌委员会新主席德鲁斯阿杜哈林阿曼，皮斯以高度信心履行所肩负的职责。陛下在面书发文指出，打击国内贪腐现象的工作必须持续坚定，而且公正中立的进行，确保诚信以及法律主权受到维护。首相特鲁斯安诺伊布拉欣今日前往马来西亚密码学技术同管理中心视察，并见证网络安全密码发展中心的成立。其也见证海政府首席秘书丹瑞山苏阿斯瑞阿布巴加出任该中心董事会主席的仪式。首相在面书发帖文指出，亚伯的视察也促充在修量子密码学创意。该创意是通过修量子密码学沙盒计划，由密码学技术同管理中心的抢人人才亮头。其也赋予抢人技术掌握战略科技，确保国家安全以及数码主权地位持续受到维护。也是财政部长的特鲁斯安诺上线国家能源公司研究引领马来西亚能源转型，并支持我国人工智能同数码基础设施投资的快速增长。其中我的评价战略位置同要竞争力的调子环境，在全球数码基础设施发展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重要调子目的地，并持续吸引体现数据中心调子，尤其接种在尤佛照同沙拉瓦。首相也提到，各州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解散州议会。不过，联邦政府当前的重点依旧是履行职责同落实议程。首相是针对媒体询问，有关可能举行的州选举是否会影响政府施政重心的时候，怎样回应。2026年第二次国家企业教育同培训理事会会议今日召开，主轴的议题是强化农业企业教育同培训，将其列为支持国家农粮发展同粮食安全的重要战略议程之一。副首相兼乡村及企业发展部长阿麦沙希哈米迪讲，发声明指出，要其主持的会议也视察兼施多项加强国家企业教育同培训生态系统的战略议程，尤其是同国家经济增长同发展息息相关的关键领域。阿麦沙希也透露，交通部同国防部在加强武装部队前沿技术同职业教育培训方面展开的战略合作，可以讲是一项改变游戏规则的基础。其表示，一项创意也能够会推热卷卷延海托经加多的教企能超业机会，尤其是在确保轻热同推热卷延在公共领域同工业界拥有更加明确职业发展方向方面。政府已经通过 PKS at Busa 计划发放5000万ringgit的拨款，帮助200间要搞潜力的中小型企业做好在马来西亚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准备，以切到2030年。企业及发展合作社发展部长甚至强讲，该计划由中小型企业机构负责执行，目的是在建立更加强大的渠道，培育更加多具备未来上市条件的企业。沙巴政府正在制定2026年到2030年的沙巴油气服务同设备 OGSE 产业路线图，作为推动境内可持续产业发展的努力之一。消息部长特鲁斯哈吉吉诺表示，沙巴政府上线油气服务同设备产业的完善，必须通过政府、国家石油公司以及所有关键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紧密合作来建立。以上的 RTM 客家话新闻由陈志斌编辑。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军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你好，我是国俊。进入另外一个小时的这个节目呢，我们就会来说一说有意思的话语。生命可以影响生命，我觉得话语也是一样，可以影响我们的生活态度哈。稍后呢也会更多的分享。这个时候也看到这位朋友的留言，他就听了前个小时的分享之后呢，他就说所谓的看透不说破是给人留点面子哈。我们说话呢要谨慎，以免伤人。所以说说话要经过大脑，要知道什么话可以说，什么话不可以说，说话要考虑别人的感受，这是一种修养，确实啦。但是你发现吗，在跟人相处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人他真的不大会顾别人的感受，甚至会故意，对不对？知道这样子的做法或是说这样子的话语呢，会让对方难受的，甚至在大庭广众的批评可能会让对方难堪，有一些人就是故意这样子做的。所以如果你知道他的出发点是这样，那更应该要尽快的调试过来。我知道是不容易的，当你面对指责或者是当众被奚落的时候，会觉得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确实是还挺没有面子的哈。但是如果你发现这个是一个故意的安排，那为什么你还要所谓的中计呢？就应该要尽快的调试好自己的心情，让自己好好的修复过来。古古驴思维的歌曲《原谅我离开》。

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去旅行的时候，你觉得有哪一些钱是不能省的呢？
2: 小林他说，第一考量就是住宿，不一定是最贵的酒店，但是主要呢就是要干净卫生，保险也不能够省啊。美食就看情况。
3: 山打根的秀娇就提到，他只会省酒店的钱，而其他想吃的呢就不会太在意他的价钱。那再来就是交通费啊，也是不能省。
2: 桂莲就是说，去旅行就是要花钱的啦，如果嫌这个贵那个贵，那旅行还有什么意义呢？
3: 娇赖的月志就说，体验这个部分啊，钱是不能够省的。
2: Daniel 他说，去旅行当地活动体验的钱真的不能省。哎，今年去西安看了一个沉浸式的西安事变，出来的时候觉得哇，值了。我想旅行最珍贵的不是你带回了多少东西，而是你带回了多少感受。星期一到星期五
0: 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4: 有温度的互动，俊情三条线。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刚听过是维里安的歌曲，如果可以，也是电影《月老》的主题曲。跟你分享有意思的话语，幸福就像香水，撒给别人也一定会感染自己。有时候我们在说话或者是待人接物的时候，确实要用比较温和跟礼貌的态度。你发现吗？当你比较暴躁，或者是用一种比较太直接的方式，其实不只是对方尴尬，你自己可能也会觉得不好意思的哈，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被尊重嘛。换位思考，那如果对方用这样的态度来对你的话，你会觉得不舒服吗？肯定也会觉得好像没有被尊重的感觉。所以将心比心，不管在任何的环境或任何的情况都好，先想，其实每个人都应该被尊重，即使对方可能态度上啦，或者是他做事情你不是那么的认同，但是真的看破不说破，我们就好好的去保护自己，也让整个情况是比较大家可以所谓的皆大欢喜吧，不会那么的尴尬也好，或者是不会产生一些所谓的火药味啊，让大家都会处于一个很紧绷的状态。羡慕别人得不到的，不如珍惜自己拥有的。很多时候我们都忘了自己其实还不错。对我来说，我都会用比较感恩的态度去生活。你多谢谢，多去感受你能够拥有的幸福，其实一些很细微的东西，小小的付出你会得到很大的快乐。比如我付出给一些动物啦，或者付出爱给我身边的很值得我去珍惜的朋友啦，就约他们出来喝喝茶聊聊天这样子哈。这其实这个过程很简单，闲话家常，但是确实会营造一种很实在的感觉。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力量，不要小看聊天或者是一种互相聆听，互相的去诉说心中的话语哈。这样子的一种温度呢，它可以让我们有一种力量，觉得除了我们还是跟这个世界连接之外，跟我们身边的人是保持联系之外，我们也是在内在方面呢，会好像充了电一样。当然这个是我所指的是有素质的相处，而不是很负能量的，或者是你觉得在这个聚会当中是很消耗能量，也没有得到怎么样的一种养分的话，确实会挺累人。所以为什么现在有不少人会拒绝一些不必要的社交活动啦，或者觉得没有什么营养，只是在消耗时间，对自己的个人成长啦，或者是一个可能那个乐趣也好，都好像没有达到，那宁愿一个人在家，或者是做其他的事情，让生活更加的充实。活这一天就是福气，就该珍惜。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别人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烦恼是自找的。听起来好像说得通吗？我再深刻的想一想，好像是有道理哈。因为一些问题或是一些烦恼，我们是赋予它一些剧场，或者是它怎么影响的，我们会放大那个问题。烦恼也是一样，可能对方给我们烦恼，如果我们拒绝的话，或者是我们不要一直扛在身上的话，它其实没有对我们造成太大的影响。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会有一点冲击，但是当你懂得去隔开，或者是懂得拒绝的话，那你应该要好好的去分辨清楚，这些事情其实是可以还给对方的，这个问题我们不需要接受的。我记得有一次一个智者他就说，当别人送你一份很不好的礼物的时候，当你拒绝收，你就是没有把它接过来的话，那份礼物在谁的手上？就是在那个送的人的手上。所以当我们不接受一些烦恼或是一些问题的时候，你就不会被影响，就是很大的影响不会牵扯在其中。可能你会觉得是逃避吗？不是哦，而是你知道这些我可以拒绝。这就是所谓的看破不说破吧。你知道这份礼物是并不是那么好的你不需要这份礼物，那你就拒绝吧。拒绝也可以很多方式哦，可以礼貌的去婉拒对方。田馥甄的歌曲《无人知晓》。

0: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我想去旅行，
2: 想去就去吧。
1: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2: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3: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看看
0: 这
3: 世界，把我
0: 搞得像锁中。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4: 跟我走就对了。大声说
0: 耶，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5: 贴近生活的内容，
6: 驾车的时候分心是不好的行为，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路面上，反应也因此变慢了。
7: 边开车边用手机打电话、传信息和进行别的事，也会影响开车时的注意力。如果车上有小孩和宠物，也要特别小心，因为他们可能会让我们分心。确保小孩系上安全带，宠物也乖乖地待在笼子里。
6: 还有，千万不要酒后开车。大家都知道酒后不应该开车，那是违法的行为。喝酒会影响我们的判断，使我们的反应变慢，而在最坏的情况底下，可能导致人的视线模糊，失去意识。
0: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0: 听过的歌曲是周深的歌曲《小美满》。你好，我是国俊，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也感谢大家就听了国俊的分享之后呢，也有感而发，包括这位朋友哈，我们听听看他要说些什么哈。是
1: 国俊晚上好。
0: 你好
1: 国俊哦。大家晚上好。是做讲刚才说的那个烦恼是自找的，不是别人给的。当别人把这个不好的问题啦、烦恼啦、情绪丢给你，你不接受，就是等于没有接过来那个坏的情绪，就由那个人自己去受。但是讲归讲了，我们人都是凡人呐、说是容易了，但是也想啊，我们每天都想要正能量啊，要不要什么就是自寻欢乐，但是不容易做到了。真的，我觉得就是日常生活里面，我们都会遇到大大小小的不愉快啦、烦恼啦、压力啦，都会有了。只能够说尽量了，我们尽量去调适自己的心情哈、尽量让自己快乐一点，就是这样了哈。你说到全部都不烦恼吗？是，我觉得是没有多少个人做得到了，我觉得哈。
0: 好，谢谢这位朋友的分享。确实，他。就好像我所说的，一开始你一定会觉得被冲击了或者是被伤害了，但是当我们慢慢的去理解这些所谓的道理的时候，我们就会用最快的时间修复我们的心情，或者是让自己尽快的走出来。烦恼一定会有的，你说反正吃什么就是一个烦恼嘛，对不对？但是对我来说，就是在生活里面我们跌跌撞撞，我们要学会怎么去冷静去应对一些事情，也要看状态哦。当你的状态很不好，或者是你也处于在一个愤怒的情绪，冲突就来了。我们看到现在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好，一些冲突是一件很容易发生，很暴躁还是怎么样，除了是生活压力，可能自己个人的修为也不足，就变成了当被挑衅了就会动怒，甚至会做出一些很失控的行为。我也遇过这样子的人，我反而就是很冷静的面对他，就觉得你到底是怎么样，你要放松一点哦，不要太激动哦。但是对方就是可能气上头来，他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反应了。所以我认同这位朋友所说的哈，烦恼一定会有，要开心其实也好像不容易。你说不容易吗？其实看到某一些人哈，或者是一些朋友，他为什么能够在生活里面比较从容去面对自己的一些心态啦，或者是生活的际遇呢？他就是懂得用最短的时间调试过来，不是自我安慰哦，而是他真的懂得怎么样去化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哈。好，也希望这朋友呢能够过得越来越开心。快乐的人呢不是没有痛苦，而是不会被痛苦影响。人生难免会遇到痛苦哈，其实痛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内心的背叛。收拾心情，忘掉那些不愉快的往事，听听音乐，弹弹钢琴哈，或者是看看风景啊，说一说自己的本身能说的，做一个简单的人，走上幸福的路，带着微笑，快乐就会这样子开始了。时间呢是治疗心灵创伤的大师，但绝不是解决问题的高手。我们常说时间可以冲淡一切嘛，但是它是冲淡哦，它没有把那个问题给解决哦。所以有时候我们还是要认真的去面对我们所遇到的一些情况，如果能够的话就尽快的解决，让自己就慢慢的调试过来吧。好，遇到挫折和这个打击的时候，不要悲观失望，不要叹息，不要停滞不前，把它当作是人生的一次经历，把它当成你人生成长中的一种常态，会帮助你更好的写出自己精彩的人生。善待自己呢，爱你的存在，让自己快乐。生活呢是一望无际的大海，人是航行海上的小舟，大海没有风平浪静，小舟也不会一路顺风，所以我们还是会有一些风浪的。我今天才跟我的朋友喝茶嘛，就跟他聊起生活里面的点滴。我之前在遇到一些情况的时候也找他聊一聊这样子哈，现在我慢慢的走过来了，他也遇到现在生活的一些挑战，所以我们都是互相勉励，互相的提醒。当我低气压或者是不顺的时候，我就需要朋友的聆听。那现在他可能也遇到了生活的一些挑战，我就会选择接触我的耳朵，听听他诉说。那也一样的，我不会给太多的意见，我说其实这些课题或者是这些情况之前你也听说，或者是我们在我们身上都发生过，那要怎么样去处理。坦白说，每个家庭有每个家庭的那个处理方式，所以都会选择尊重。但是我的角色就是 当你需要我的时候，需要朋友的聆听，或者是需要朋友的帮忙，我们随时都在。生活没有绝对完美，有挫折有痛苦才是真实的生活。当然有人觉得可以减少一点嘛所以我觉得心态很重要了。当我们一直都是往比较消极的这个方向去想的话，任何发生事情我们都可以想得很糟糕了嘛。但有一些人为什么会比较能够很快的调试过来，是因为他会把每件事情都看作是可以解决的，开心不开心他都会照单全收，他会想办法解决而不是逃避，同时呢也不会一直去研究这个问题的发生是怎么怎么样。当然你要一个自我检讨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不要一直沉溺在这样子一个负面情绪当中，要尝试让自己走出来。

0: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1: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2: IFM 越听越爱，马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3: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呢就聊到了看破不说破，或者是看透不说破，看穿不拆穿，是一种智慧的人际交往艺术哈。它不只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处理各种的关系，更能够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保持内心的宁静还有和谐。在这个复杂的世界当中哈，我们需要学会更加包容的，以这个包容的态度去跟别人相处，用更有智慧的方式去处理问题，这样呢就能够维持各种关系了。其实对我来说，每一个人他都是在学习，我也是在学习。谢谢你们在这两个小时当中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自己的看法也好啦，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也说了很多爱心给国俊了，谢谢你们。在下个小时呢，依然会有耶了一点听众选曲啊。在星期一到星期五呢，我们的选歌范围是2000年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你可以把你的歌单发送到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双平台直播留言 IFM 的 Malaysia， 那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中。有意思的话语对我来就是可能对很多人来说都可以在生活当中派上用场，或者是当我们学习了一些道理，有人说道理是懂啊，但是真的要做的时候好像也不容易。确实啊，我们生活本来就是充满着选择跟挑战的，要让自己变得更好，其实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已经是不错了。重点是付诸行动，慢慢的调试自己。而且我们的人生的不同的阶段哈，那个智慧的产生很难去逼出来的。有一些人他可能睡醒之后就开窍了，觉得哎，好像有所顿悟，对于生活的执着了好像比较放轻了。人有一些可能他就会有不同的想法，以前喜欢的现在好像没什么兴趣了，以前很在意很执着的现在好像都放开来了。你觉得好像是一夜长大哈，当然有一些真的有这样的一种冲击，但是它是潜移默化的，有一些是你经历了一些事情过后慢慢的累积，或者走过来过后你才发现，哦，原来这就是所谓的放下，或者是处理方法的就是另一种的选择。所以不要急，不管现在是处于什么状态都好，允许自己其实是有个缓冲期，过得不好过得好其实都是我们生活里面必须要去经历的。没有人永远都是开开心心的，开心不开心是由我们决定，那要不要烦恼其实也是由我们决定的。听起来好像是很大的主控权哦。当然当我们心里生病了，有时候也会很被动，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一天一天的长大跟掌握生活的智慧都可以让我们的生活走得越来越舒坦。还不想睡觉夜猫可以参加我们的夜雷点听众选曲哦。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女儿，我听说，
1: 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11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首相达杜苏里安诺伊布拉欣说，掌握知识和强化品德必须成为致力于发展昌明国家的主要核心，特别是正当全球都追求科技进步之际。他指出，一个国家的进步不能只依据其科技表现和实体发展来衡量，反之必须依据其信念及人文价值为指引。首相表示，掌握新科技和进步与强化个人信念品德及人文价值是密不可分的。我国在过去两年成功吸引总值2500亿人民币的数码投资，而这些已获批的投资预计将制造大约80000个高技能就业机会。经济部长阿马纳苏鲁拉穆罕默德纳什尔指出，这样成就反映了外资对我国的经济前景以及我国在高成长领域，特别是人工智能、半导体和数据中心的方向图方面有信心。他表示，我国必须利用这股外资引进我国的势头，并确保私人界投资也做出贡献，致力于提升我国的竞争能力。他也提到，必须确保所引进的外资能强化本地人才的技能，并扩大新科技的使用。首相署执行协调单位保证，所有形式的惠民拨款将继续直接发放与管理，以确保人民福祉不受影响。该单位今天发文告指出，他们注意到近日有部分国会议员提出的 MyHouse 系统拨款获取权限课题，并强调所有形式的惠民拨款将直接发放与管理，以确保人民的需求及福祉能够持续受到照顾，且不会面对任何问题。文告也提到，该单位将继续有条不紊地履行职责，以确保政府计划及倡议能够顺利和有序地落实，并惠及社会大众。鉴于越野登山活动热潮近期升温，当局将研究有关改善登山标准作业程序的建议。马来西亚半岛森林局总监 Dato Zahari Ibrahim 指出，他们会在下个星期举行的州属森林局会议讨论这件事，当中会研究的建议包括限制进入时间以提升登山客的安全。此外，会议也会讨论有关跨州登山活动。他表示，由于森林保护区隶属各州政府的管辖范围，因此各州之间的协调及规范都必须共同落实。涉嫌在柔佛新邦炼金危险驾驶并导致一家四口死亡的19岁少年司机已经被警方重新逮捕，并将以谋杀罪名展开调查，而警方明天会向居伦法庭申请停令严扣嫌犯。居伦警区主任 Marin Mohamed Noor 助理总监指出，该名嫌犯于本月2号起被严扣2天，随后再获准严扣1天至今天，以便在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第42(1)条文，也就是从鲁莽及危险驾驶罪的角度调查该案件。他说，在完成该严扣程序后，嫌犯原本已获警方口头保释，不过警方随后决定重新逮捕该名少年，并将援引刑事法典第302谋杀条文展开调查。国外方面，以色列和黎巴嫩谈判后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然而，黎巴嫩南部的战火未见平息迹象。根据以色列和黎巴嫩以及斡旋方美国星期三发出的联合声明，双方同意设立试点区，由黎巴嫩武装部队在这些区域行使专属控制权，排除所有非国家行为体。联合声明虽然没有点名，但明显是指黎巴嫩真主党。黎巴嫩总统奥恩星期四说，黎巴嫩及以色列停火协议一旦获相关方核准，就可以在24小时内生效。另外，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在当地星期四发表声明，指一名维和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麦尔季欧云地区附近遭迫击炮弹袭击受伤，后来因伤势过重身亡。 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魏前前为你带来粤语新闻。国家元首苏丹伊布谦陛下今日在国家皇宫接见掌管联邦直辖区事务的首相处部长杨巧商，并且听取有关吉隆坡改革计划的汇报，内容涵盖安全及城市规划等多个领域。陛下随后在面子书发文强调，吉隆坡的发展必须重视有效治理、高效服务以及持续提升市民生活水平，确保每一项政策的规划和落实都能够为社会带来全面福祉。首相特特瑞恩维布拉欣今日前往马来西亚密码学技术与管理中心视察，并且见证网络安全密码发展中心的成立。他亦见证了政府首席秘书 Dansri Shamsul Azri Abu Bakr 出任该中心的董事会主席。首相在面子书发帖文指出，这一次的视察亦着重在后量子密码学倡议。该倡议是通过后量子密码学沙盒计划，由密码学技术与管理中心的青年人才领导。他还呼吁青年继续掌握战略科技，确保国家安全以及数码主权地位持续受到维护。亦是财政部长的特特瑞恩话，相信国家能源公司能够引领马来西亚能源转型，并且支持我国人工智能和数码基础设施投资的快速增长。他说，我国凭借战略位置以及具竞争力的投资环境，在全球数码基础设施发展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重要投资目的地，并且持续吸引大型数据中心投资，尤其集中在柔佛以及沙拉越。副首相兼能源及水务转型部长 Dadusri Fadila Yusuf 说，我国放眼在保持经济竞争力的同时，务实地履行永续发展承诺，为我国和日本的合作创造重要机遇。他指出，两国可进一步加强合作，重点领域包括可再生能源、氢能开发、能源效率、绿色基础设施以及永续工业解决方案等。2026年第二次国家技职教育与培训理事会会议今日召开，聚焦的议题是强化农业技职教育与培训，并且将其列为支持国家农粮发展以及粮食安全的重要战略议程之一。副首相兼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 Nadusri Amazai Hamidi 发声明指出，由他主持的会议亦检视多项加强国家技职教育与培训生态系统的战略议题，尤其是和国家经济增长以及发展息息相关的关键领域。我国将会考虑印尼的建议，将印尼外劳安顿领域扩大至我国的卫生领域，特别是护士方面。外交部长 Dadusri Mohammad Hassan 透露，他今日在雅加达出席第17届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会议的时候，同印尼外长苏吉若诺举行双边会议，讨论了这件事。不过，穆罕默克森强调，引进外劳包括引进印尼籍护士，隶属卫生部职权范围，而不是他的部门。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 Dadusri Johari Abdulghani 强调，我国并没有实行强迫劳动制度，目前正在与美国展开接触与沟通，以说明美国就全球供应链中第三国供应商所提出的相关疑虑。他表示，我国拥有完善的法律框架来防范和打击强迫劳动，但是美国依据301条款提出的问题已经超出国内劳工活动的范畴。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一节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听过的是卢可佩的歌曲《亲爱的大地》。你好，我是国俊。这个小时有验了一点听众选曲，可以选2000年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哦。把歌单发送到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双平台直播 YouTube 跟 TikTok 直播留言 iFM 的 Malaysia。黄若曦的歌《安全岛》。

0: 阔强就有提到他最担心的呢就是塞车问题。过去的这几天长假他是在家乡马六甲，他被马六甲的交通塞到怀疑人生。瓜拉雪兰莪的玉琼他就说，虽然长假出游很常会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但是呢他还是带着兴奋的心情一边玩一边体验生活，还有就是跟自己的家人或者是朋友出游，他说是很开心的。 Josh 就说，长假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去旅行哦。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2: 哇
3: 哦，女儿，你又在看什么？
2: 我在看优管啊。
3: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2: 男女都有啊。
3: 啊，
2: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3: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2: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3: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1: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3: 不管是男的
1: 还是女的，
3: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1: iFM 越听越爱，一梦和诗屋 FM 103.3。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励志、
2: 医生，
0: 陪你不放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5: 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6: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0: 你以为在博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7: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家属在，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拒绝非法赌球，
0: 守住你的钱财，
7: 更要守住你的家。
8: IFM 越听越爱，孙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0: 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1: 我话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2: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1: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0: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3: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2: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3: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中文最近就通通拜拜。
0: 剧情张力，
2: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2: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GST
2: 啊，不是，是
0: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4: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说我先看到的。
5: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6: 遵守交通规则。
5: 还有呢？
6: 啊，还有吗？
5: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w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张栋梁的歌《人生没有如果》，是的，人生没有如果，我们好好的练习生活智慧，让自己越活越开心，越就是越贴近自己的生活方式吧。刘德华的歌练习，明天继续俊情三条线。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3: i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突 FM 90.7。
4: 爱的修复。
5: 塞赫勒本塞尔德传述，有个人从使者跟前走过，使者向坐在身边的人问道：“对于走过去的这个人，你有何看法？”被问者道：“这个人是位贵族，以安拉发誓，讨婚人必嫁，讲情人必允，说话人必听。”使者愿主福安之听后静默不语。正在这时，又有一个人从使者跟前走过，使者愿主福安之向坐在身边的人问道：“你看此人怎样？”被问者回答说：“这个人是个贫穷的穆斯林，求婚人不嫁，讲情人不允，说话人不听。”使者愿主福安之听后说道：“这个穷人强于那个贵族，犹如地球充满了东西的距离。”选自布哈里圣训集。这段传述展示了安拉的使者对于社会中的贫富差距和对待财富的态度。首先，当有一个贵族经过使者时，被问者描述他是一个有着社会地位和财富的人，他的请求和言论都能得到他人的顺从和回应，这暗示了社会中对于财富和地位的重视，以及财富和地位带来的影响力和权力。然而，当一个贫穷的穆斯林经过使者时，被问者描述他没有社会地位和财富，他的请求和言论都不被他人接受，这表达了社会中对于贫穷和地位低下者的忽视和不公平。最后，使者愿主福安之通过这两个人的比较，表达了他对于真正的价值和尊严的认识。他指出，即使贫穷的穆斯林在社会地位和财富上远远落后于贵族，但他在安拉的眼中却更加珍贵和重要，就像地球充满了宝贵的东西一样。这段传述强调了在安拉的眼中，一个人的价值不是由社会地位和财富决定的，而是由他的品德和虔诚所决定的。这是对于社会中财富差距的反思，以及对于真正价值的重新定义。我的主啊，护佑我们成为你眼中最高贵的人吧，莫让现世的繁华迷惑我们。赞主清高，赞主伟大，一切感赞全归真主。
4: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6: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7: 这就是 iFM， 越听越爱。 言不乱传，砖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8: 收你们来了，
9: 恶意攻击别人收，
10: 存如枪来色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9: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10: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9: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10: 且上 Supernania.my 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9: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10: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9: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10: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数再说，三数再说别冲动，
9: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七点，森美兰州议会今天起正式解散。政府研究建立机制监管强迫劳动进口货品。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黎巴嫩以色列停火协议。萨拉姆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

0: 继柔佛州在星期一宣布解散州议会之后，森美兰州紧随其后。森美兰州务大臣 Dr. Sri Aminuddin Harun 昨天深夜召开特别记者会宣布，在取得森美兰最高统治者 Dungu Muris Dungu Munawi 的同意之后，森州议会从今天起正式解散，为来届州选举铺路。
1: Saya mendapat perkenan dan mematuhi undang-undang tubuh kerajaan negeri. Itu saja. Selepas ini pilihan raya. Kita akan hantar notis kepada SPR dan kita serahkan untuk SPR menentukan tarikh penamaan calon dan juga hari mengundi.
0: 阿明努丁说，随着州议会解散，接下来将交由选举委员会决定提名日和投票日。首相 Dr.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政府当前的优先事项是落实对人民的承诺和责任，并且推动早前制定的各项施政议程，而不是考虑举行第十六届全国大选的必要性。首相强调，任何解散州议会的决定都属于州政府的权限和职权范围。与此同时，为了创造更多的高技能就业机会给人民，政府将继续为半导体领域的高质量投资提供明确而且持续的支持。首相 Dr.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奥地利企业 ATNS 选择在吉打居林设立区域营运中心，反映了全球投资者持续看好马来西亚的能力和竞争优势。他说，这项投资不仅有助于推动国家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也进一步巩固马来西亚作为区域高科技制造和投资枢纽的地位。截至目前，该家奥地利企业已经聘用大约2700名本地员工，为国家创造大量的高价值就业机会。副首相 Dr. Sri Fadila Yusuf 表示，与其关注部门重组或者是领导人更替，政府政策是否持续落实以及监管制度是否清晰明确，才是维持投资者信心的关键。他说，政府部门可以调整，部长也可能更换，但是已经制定和同意的政策和发展方向必须持续推行。他指出，只要政策方向明确，监管制度稳定，投资者就能获得一致而且清晰的信心，不会因为政府内部的人事或者是行政变动而感到不确定。法迪拉强调，政策的稳定和延续有助于增强投资者对我国的信心，并且吸引更多的高质量投资。我国将继续和美国就对等关税以及其他贸易措施展开谈判。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 Dr. Sri Jari Abdulghani 表示，目前我国只是被征收 10% 的关税，有关的关税是依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款实施。他说，根据美国最高法院在去年2月作出的裁决，这项为期最多150天的 10% 的临时关税措施将在今年7月24号到期，届时美国将无法再依据同一个条款继续实施这项关税。Jari指出，我国将继续通过协商和对话争取更有利的贸易条件，并且维护国家的贸易利益。与此同时， Jari 强调，政府将研究建立相关的机制，以加强监管涉及强迫劳动的进口产品，作为保护本国产业的策略之一。他说，强迫劳动课题本身属于国际劳工组织关注的范围，而马来西亚作为成员国一直遵守相关的国际标准和规定。Jari 重申，我国并没有强迫劳动，我国有严格的法律监管。但是问题在于，当我国从其他国家进口产品的时候，如果相关国家生产过程当中涉及强迫劳动，我国没有机制去衡量，也缺乏相关法律去限制此类产品进入供应链。而这正是美国提出 10% 关税所指的制度缺口。无论如何，政府考虑建立的机制并不是制裁措施，而是通过审核供应链和企业合规情况进行管理。
2: 在马来西亚，平均每43秒就需要一袋血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当您捐出一袋血，就能拯救三个人。您可以每三个月捐血一次，一年就可以拯救12个人的性命。请响应捐血运动，齐心协力将血液供应量保持在安全水平。每一个平凡的人都可以成为不平凡的救人英雄。
0: 股市及油价消息， 美国股市星期四涨跌不一，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 874.86 点，报 51561.93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23.02 点，报 26830.96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30.63 点，报 7584.31 点。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指数4号收于 10,360.32 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28.02 点。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8 美元，收于每桶 93.04 美元，跌幅是 3.10%。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78 美元，收于每桶 95.03 美元，跌幅是 2.84%。 国际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谈判之后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且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南地区撤出武装人员。黎巴嫩总统奥恩说，停火协议一旦获得所有相关方的核准，就可以在24小时内生效。不过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领导人卡西姆强调，黎巴嫩以色列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和黎巴嫩的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将继续下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虽然黎巴嫩真主党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是相关谈判仍然在推进，并且已经取得一定的进展。他说，已经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沟通，同时也和黎巴嫩真主党接触。特朗普说，黎巴嫩局势和伊朗问题相互关联，如果美国和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和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且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特朗普说，投票赞成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众议院议员不爱国。特朗普表示，为了限制他的战争权力，众议院4名共和党人和所有民主党人投了赞成票。他认为，投票发生在美国和伊朗为了结束战事进行最后谈判的时刻，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投票。他批评4名投赞成票的共和党人是爱出风头的人，应该为自己感到羞愧。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支持乌克兰的言论表明，美国和欧洲在处理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本质并没有分别。卢比奥星期三在参议院一个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国会已经批准4亿美元用在乌克兰的相关事务，但是国防部方面有所延误，很快会有消息公布。拉夫罗夫表示，从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一直倡导和俄罗斯对话，但是认为如果美国真心寻求和平协议，乌克兰的战事本应早已结束。他说，西方国家不具备谈判诚意，他们一贯的做法是先做出承诺，继而拖延时间，这套策略毫无诚信可言，目的是获取单边利益之后再次逼迫对方让步。德国汉莎航空公司表示，一架波音787客机在法兰克福机场登机口附近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人受伤。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森美兰州议会今天起正式解散。政府研究建立机制监管强迫劳动进口货品。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黎巴嫩以色列停火协议。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3: 今天是6月5号，1965年的这一天，第一届土著经济大会在吉隆坡隆重举行，由时任首相敦哥阿布杜拉曼主持开幕。这场为期3天的大会由时任教育部长莫马基尔·约哈瑞主持。大会期间共讨论了10份专题报告，内容涵盖商业与贸易资本的建立、 土地、服务、市场营销、培训以及土著在工业领域中的参与等重要课题。这次大会的召开展现了政府积极推动土著经济的发展，并加强土著在国家经济领域的参与度。
4: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5: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4: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5: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5: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怡和 YY，
4: 陪你看世界变化，
5: 听新闻脉动，
4: 聊天下大小事。
5: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4: iFM 越听越爱。

0: 票，一人一票。
1: 你有没有经常去服装店买衣服并试衣服呢？试完如果你不想买，你会怎么处理？
2: 你会折回去吗？
3: OK， 其实不是我不要折，是我不会折，折不好。就他们有一种方式，
2: 我知道，我知道，
3: 他跟我们家里折衣服的方式不同。
1: 明白，明白。
3: 嗯，可是我、
1: 就是、折不美啦，
3: 而且也不是那个形状，有时候就放弃了。阿珍就提到，有时候会试好几件衣服，不是不要放回去，是忘了从哪里拿的。
1: 不太敢接触店
3: 员、哦、
1: 就只好随便放，因为有时候担心你给店员，店员问你怎么样啊，
3: 啊
1: 不合
3: 适
1: 吗，
3: 对对对对，
1: 要不要我拿别的颜色给你啊，
3: 推销啊，
1: 对对
3: 对，什么的。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4: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5: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0: 爱FM，越听越爱，亚庇FM 91.9。今日月风。
1: Hello， 7点17分了，早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3: 早，我是舒林。
1: 那么马上呢，在今日热搜跟大家跟进热搜新闻，最热搜就是这个了。我在昨天入睡之前呢，就刷手机嘛，刷一刷发现，深州议会解散。因为昨天呢，我们在分享新闻的时候呢，还听到我们的整点新闻的播报员就表示，这个深州的州务大臣没有任何对这件事情的发表啊，还说好像有一点怎么说呢，还没有确定啊，或者是还没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宣布的。结果呢，晚上啊，森美兰州的州务大臣的 Sri Aminuddin 就突然宣布获得了深州最高统治者，就是 Yam Tuan Tuanku Muris Tuanku Munawil 预准之后。后呢，深州第15届州议会将会在今天星期五正式解散。他在昨晚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他是在晚上8点半觐见了深州的最高统治者之后，获得预准解散州议会。他还强调啊，州政府呢是依据州宪法和相关法律程序行事的，并在获得预准之后做出有关决定。那么州政府呢，接着下来就会正式通知选举委员会，并交给选委会决定提名日和投票日。
3: 那随着州议会正式解散，森州也成为继柔佛之后国内另一个提前举行州选的州属。那针对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解散州议会呢，阿米努丁坦言，森州近期出现政治不稳定的因素，一些议员的立场反复，一时表明支持，一时又撤回支持，甚至传出退出政府阵营的说法，已不适合作为稳定施政的基础。与此同时，他也透露西蒙已经完成森州36个议席的议席分配谈判，并获得各成员党的同意，包括行动党、诚信党和公正党。完整的安排预计在下个星期正式公布。
1: 所以呢，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局面啊？我们就且看下去。不过，我们来看一下森州的整个州议会的分布吧，哈。森州呢，一共有36个州议席。回顾2023年的州选，那就是3年前。那么西蒙呢，拿下了17席，包括行动党的11席，公正党5席，诚信党1席，国政呢是由巫统拿下14席，然后国盟呢有土团党的2席，以及一党的3席。简单来说呢，36个州议席要执政，至少要有18个，西蒙单独是没有办法完成18个州议席的掌控，就必须要跟其他人联盟啊，要么就是巫统，不然就是土团党或者是一党。那么现在呢，整个有一点动荡的情况之下，会重新再洗牌，那就看选民怎么选了。此外呢，森州近期也发生了最高统治者被罢免的风波，所以呢，大家都把 这个焦点呢、啊，我们常说的 Eyes on the Greece Milan 啊，都把焦点呢放在圣美兰州。现在呢，州议会又解散，看来呢，接下来一段短的时间内呢，大家还是会关注森州的一举一动啦。

0: 听过的歌曲是王赫也重新演绎的《你的答案》，也是电视剧《我的人间烟火》的主题曲。
1: 今日热搜，
2: 刚刚呢我们就说到了这个柔佛是要周选了嘛，然后赛美兰州呢也要周选，那是不是也要接近全国大选呢？其实昨天首相的就是阿努尔呢有说到了啊，政府呢现在的优先事项是要完成施政任务啊，不是考虑第十六届全国大选的必要性。当然他也说州政府的决定是州政府的决定啊，那么联邦政府呢有自己的优先事项，那么专注于就是自身的工作，也就是治理国家。好了，那全国的部分呢我们暂时先不理他，就国会的部分暂时先不理他。那么柔佛州也好，塞美兰州也好，都必须要在解散之后的60天内举行州选。那么也就是说呢，塞美兰州的子民，柔佛的子民，如果你是游子的话，那就要准备回家投票啦。下来呢我们
3: FM 越听越爱柔佛南部 FM 104.9。
0: 那这两个星期是学校假期嘛，哎，也有几天的公共假期的连假啊，
2: 是是是，
0: 有很多人会选择去出游，那甚至到国外去。哎，我们的护照啊，一般可以使用五年就到期了。哎，不过现在有个好消息哦，政府正式推出有效期为10年的马来西亚护照。那根据前天6月3号星期三在联邦政府线报颁布的2026年费用护照与签证修正令的规定，18到59岁的护照申请人的10年有效期护照的新收费是350令吉，那60岁以上的乐龄人士只需要付半价，也就是175令吉。那至于18岁以上已经注册并持有 OKU 卡的人民呢，则可以免费获得护照。那移民局的全体官员和职员也同样免费的。
2: 是的，有关的修正令呢，就标志着我国护照制度有一个新的重大改革了。因为过去呢，我们的护照有效期一向为5年，我记得小时候好像还有更短的，不知道是2年还是3年，我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哈。反正

0: 最长是五年了，现在呢就最长可以选择到十年的。现报呢还列明了，如果你遗失或损毁这一本十年有效期护照的补发费用，它跟五年的不太一样哈。就是如果你拥有十年的护照，然后呢普通公民你第一次要补发的话，之前五年是400令吉，十年是550令吉，第二次补发是850令吉，第三次或往后的每次补发要付1350令吉。所以请保管好你的护照啊，因为马来西亚的护照是相当可以通行很多国家啊，免签啊或落地签，所以呢是很多不法分子就是虎视眈眈的一个产品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处理啦。
1: 那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开始申请就十年期的护照呢？因为有时候不是经常出国的话呢，就会担心要出国的时候到底会不会过期啊。
0: 对对对，当然现在这个十年期其实是个选项，五年期依然存在啊，只是你如果你是长期出国，或者你是有钱人就是直接弄个十年反正放着。
1: 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是经常出国的人才需要十年期的那个护照，
0: 不然呢
1: 就是你没有经常出国，但是你知道你会出国，我觉得也是方便啊。
0: 对啦，当然就是方便，但你要付更高的费用啊，就五年跟十年不太一样啊。那一般来说就是你付你一定是需要才会嘛。但不管怎么样都好啦啊，就是五年跟十年是自己选择，只是移民局是还没有宣布这个十年期护照是什么时候开放申请，或是不是已经向公众正式推出。因为你还记得吗，早前他们不是公布吗，有一个含有94项全新安全特征的新版我国护照，本来是要在6月1号推出的，可是后来呢移民局就突然就是踩刹车啊，就暂停发行直到另行通知为止。所以呢这个颁布令啊，这个修正令虽然已经被签发，但是什么时候才可以开始申请呢，目前根据新闻还不太晓得。只是整个颁布令的收费架构其实是有比较完整的修改的，如果大家要知道的话，你可以发文字进来十年护照，让我把这个新闻链接发给你。因为刚刚我们说嘛，补发的费用有调整，其实乐龄人士的补发费用如果是十年护照也有调整，持有 OKU 卡的国民补发也是有调整。所以因为整个架构细节比较多，我们就不在这边一一把这个价格念出来。如果你要知道的话呢，你可以 WhatsApp 让我们把新闻链接发给你，有比较明确的图表啦。

0: 你刚才说啊，如果是申请十年护照的话就更贵，我就想不通了。你看五年的话是200块嘛，那如果是如果我申请十年的话350，
1: 是是是，
0: 不是更便宜了吗？就是如果五年又再更新五年就400块吗？我就可以就以350块来申请，不是更便宜50块
1: 吗？好啦，你的总结就是平均每一年的那个费用跟成本是比较便宜。可是对我来说就是我五年是200令吉嘛，那我要再花150令吉延长10年，就是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多的花费。那350比200贵嘛。我的概念是这样，
0: 如果你是要这样算的话，
1: 对对对，就是你要不要就是花多一点钱，虽然是划算，就好像你买东西，对不对？他可以讲啊，哎，你加5块钱就可以多一个哦，这样子，那你会觉得是便宜还是花费更高了呢？
0: 我觉得还是便宜的，为什么？只要你在5年内有出一次国，你都还需要缴那200块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你10年出2次国。那倒不如你给350，为什么你要给400呢？
1: 当然你如果确定你未来10年就是5年之后你都会出国啊，你可能每一年会出国一次，
0: 哪怕有一次吧，
1: 或2年一次，
0: 或者5年才一次，
1: 也可以
0: 啦。
1: 对对对对，只是人总会觉得就是未来的事情说不准嘛，对不对？所以我那个时候说的比较贵的概念是这样啦。但是确实如果你直接延长10年啊，更新10年的话是比较划算，每一年的价的那个成本比较低了。
0: 是，其实除了划算呢，我是担心忘记更新。
1: 你会突然间临时出国吗？
0: 可能会耶。
1: 会
0: 因为有一些的，譬如说媒体团啊，采线团啊，有时候就是很临时通知，下个星期就出发了。
1: 真羡慕你。

0: 金玉夜风。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新闻的焦点哈。那早前呢，我们的轻快铁不是发生了脱轨意外吗？就发生在陈秀莲站附近。结果呢，这个 LRT 昨天又发生了事故，一辆在格拉纳寨，也就是克拉纳寨尔线行驶的列车，因为紧急刹车导致五名乘客受伤。其中两人呢已经被送往吉隆坡中央医院接受治疗，其余的伤者呢就在现场接受治疗之后，继续他们各自的行程。列车内其他的乘客没有受伤，都已经在达麦站下车，转乘后续列车继续行程。这个是昨天所发生的事情了。
2: 那根据吉隆坡快捷通 RapidKL 发出的文告，这一辆编号62的列车昨天上午6:07驶出金马站的时候呢，列车的自动安全系统突然启动，导致列车紧急刹车。结果呢，有一名站立的乘客，相信是因为失去平衡，手持的水瓶撞击到乘客座位侧边的玻璃面板，那导致这个玻璃面板破裂，碎片飞溅，并击伤几名坐在附近的乘客。
1: 是是是，它不是那个列车外围的那个窗口或者是玻璃哈，它是里面的，就像你如果坐一排椅子的左手边或右手边都会有一个玻璃，一般呢是给你靠着头睡觉用的、就是那个玻璃，所以就碎掉了，击伤了一些人啊。那么 RapidKL 呢就解释，这个系统就是自动安全系统为什么会启动呢？它是作为现有列车安全功能的一部分，就是要确保在任何紧急的情况之下都能够得到立即处理。那根据标准作业程序，作为预防措施，涉事的列车目前已经暂停服务，以便进行更全面和详细的技术检查。其实这个我大略可以理解，像我的汽车也是有这种自动刹车功能的，就是它检测到你跟前方的车子比较近，或者是你的速度快，然后你计算之下你可能会撞到前方的车，它就会帮你启动自动刹车。
2: 哎，
1: 有时候是有点危险的，你懂吗？就是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衡量得到，哎，差不多我要踩刹车了，结果车先帮你刹、你会担心后方的车子如果来不及的话就会撞上你。所以我其实有好几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前面的车子突然间紧急刹车，那我其实看到了，我也准备要刹车，可是可能因为那个距离很短，所以车子就先反应，
2: 所以我
1: 是有点吓到的。
2: 不过他就是为了要保护你，
1: 对对对对，所以它这种系统你又不能怪它存在，你只能去适应它。哦，那以后我就不要靠那么近，或者是我的反应要比它快。
2: 关键是在这个意外的情况下，它为什么会启动？是真的它要避免一些的意外的发生吗？如果是的话，可以理解。
1: 是，
2: 那如果是不小心启动了，还是其实也没有什么要避免什么事故发生，而它就不小心被启动了，那就要被检讨去调查到底是什么原因了。
1: 对对对，刚刚我说的是车子的状况嘛，那轻快铁我不晓得，没有开过轻快铁，所以它究竟是检测到什么？它是不是我们英文说的 sensor， 就是扫描器啊，检测器，是不是故障还是怎么样？就是我所说的不能怪它，就是列车有这样的功能是很合理也应该的，只是它的故障率有多高。如果你说一般都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可是这次可能是因为它泡到了水啦，或者老旧啦等等，那我们要检讨的就是我们是不是不够常识，不过不经常去检查这些设备，导致它老旧还是导致它损坏，我们不晓得。可是坦白说啦，我讲一句真心话，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控所有的这种电子器材不会故障，哪怕我们的车子每天都开，对不对？更何况这种所谓的这公交系统是每天换人啊，然后它有一个团队轮流运作，所以没有人能够掌控那么多列车的这种技术，或者是这种所谓的设备的处理
2: 安全性，
1: 或者它的功能是否照常进行。所以只能够说，好，现在发生事情，庆幸的是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意外，然后预防措施来说，这个自动刹车或自动安全系统也不是什么不好的系统，所以只要去检查一下其他列车有没有同样的问题，然后呢也是提醒大家在坐这些列车的时候一定要坐稳，然后一定要有就抓着扶手
2: 啊，
1: 不要觉得很帅气这样子站在那边，然后靠着。那万一他紧急刹车，如果有东西飞过，然后紧急刹车可能就会弄到你了。
2: 话虽如此啊，虽然说我们没有办法保障啊百分百的零事故，但是我认为这种公共交通，尤其是列车啊，车上很多人的这些交通工具啊，
1: 是
2: 还是必须要把关的啦。
1: 对对对，所以希望 Rapid KL 呢可以花更多的心思跟时间去做一些检查，并且给大家一个交代。
0: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2: 沉默绅士的歌曲《偷偷的爱你》。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前几集我们聊了怎么在大脑宕机的时候及时抢救，这一集我们聊聊怎么培养一个不容易宕机的抗压大脑。在经典的减压脑科学研究当中，有两个非常高效的日常保养法。第一，去晒太阳和散步，每天只要5到10分钟，在阳光下有节奏的快走。脑科学证实，这能刺激大脑分泌血清素，而血清素被称为是快乐荷尔蒙，可以帮你筑起大脑的抗压防火墙。第二，哭吧不是罪。科学研究发现，人类因为情绪波动留下的动情之泪，里面含有高浓度的压力激素。哭泣其实是大脑的一种瞬间排毒和减压机制，可以让大脑从紧张瞬间切换到放松。压力大到顶峰的时候，看一部感人的电影，痛痛快快哭一场，你会发现哭完之后思绪反而更清晰。允许自己停下来，偶尔放空，照顾好自己的大脑，它才能在关键时刻挺你。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Die Die》5月14号正式发布。Die Die 在意大利语是加油、冲刺的意思，在足球语境下，它象征着球员在球场上永不言败、全力冲刺的拼搏精神，也代表着全世界球迷对足球的热爱与奔赴。这首歌由哥伦比亚拉丁天后 Shakira 携手尼日利亚巨星 Burna Boy 共同演绎，把拉丁的热烈和非洲的律动完美融合在一起。这一次，无数球迷心中的世界杯女王 Shakira 神级回归，她是继2010年 Waka Waka 及2014年 La La La 之后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官方主题曲。值得关注的是，这首主题曲的 MV 在巴西标志性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取景，画面中 Shakira 穿着巴西国家队配色服装，手持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与身穿各国球队配色服装的舞者共同起舞，非常吸睛。这个季节跟着 Die Die 的节奏一起为足球狂欢吧。
0: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3: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4: 早上8点，萨拉姆雷西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国家元首苏丹 Ibrahim 昨天在国家王宫接见反贪污委员会新任主席 Dato Sri Abdul Halim Ahmad， 并且劝勉对方必须以高度诚信履行所肩负的职责。陛下指出，打击国内贪腐现象的工作必须持续坚定而且不偏不倚地进行，确保诚信及法律主权受到维护。为了支持农粮业发展以及加强国家粮食安全，政府将农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列为重点发展的战略议程之一。副首相兼国家技术教育委员会主席 Dato Sri Ahmad Zayamidi 表示，这项课题是今年第二次国家技术教育理事会会议讨论的重点内容之一。他说，会议也特别关注农粮领域的人才发展问题，以应对当前农业技术教育所面对的多项挑战。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Dato Amizan Mohammad Ali 表示，从6月1号以来，总共有8家公司提出额外配额上诉申请，涉及82辆车，已申请纳入柴油补贴管制系统，而相关申请目前正在由石油补贴批准委员会审核。另外，从6月1号起，政府已经将柴油补贴管制系统和汽油补贴管制系统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从事陆路货运业务的吉普车和皮卡车。马来西亚正式落实有效期限长达10年的护照，申请费用是350 ringgit。移民局总监 Dato Zakaria Shahban 表示，根据现报，政府已经颁布2026年护照和签证修正法令，并且在6月3号正式生效。根据现报，新设的10年期护照收费是350 ringgit， 年龄60岁及以上的乐龄人士申请10年期的护照只需要支付175 ringgit， 至于年满18岁持有残疾人士卡的我国公民则可以免费申请护照。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完全准备好并且愿意在美国阿拉斯加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的方式和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会见世界主要新闻机构负责人时表示，俄罗斯准备接受俄罗斯美国领导人在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新闻评述。
5: 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 今年是国家原则颁布56周年。国家原则作为一项国家哲学，长期以来一直是马来西亚人民团结与凝聚的重要指南。它是在1969年513事件后拟定，当时国家正面对建国以来最严峻的团结危机，其中所包含的五项原则不仅平息了当时的紧张局势，也为马来西亚迈向未来奠定了新的基础。自那以后，国家原则始终是团结多元种族人民的重要文件，一代又一代国民在这五项原则的熏陶下成长，也使其成为国家认同的一部分。然而在56年后的今天，人们对国家原则的实践与体会却被认为日渐淡薄，并且面临挑战。尤其明显的是，在网络世界中，这些原则正逐渐被侵蚀，缺乏礼貌与修养的言语充斥着社交媒体留言和帖文中。更令人遗憾的是，这种自由与空间被滥用于散播诽谤、指责以及煽动社会仇恨，这些行为进一步引发公众忧虑，并危及国家团结。因此，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发布谕旨，表示任何不愿意遵循国家原则的人都不配被称为马来西亚公民。这项谕旨更像是一种道德与国家精神上的呼吁，旨在强化人民的国家认同，并确保马来西亚和谐持续受到维护。苏丹伊布拉欣陛下谕令各方都应从1969年5月13号的国家黑暗历史中吸取教训。陛下劝诫不要让历史